0: 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2: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好，8:11，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好，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讯息。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我们宜兰县的一个交通状况。首先，先来关心的是，刚刚先前有听众朋友提到，宜兰市的中山路二段就在宝雅前北上有两辆车的一个追撞事故。好，我们刚刚有听众朋友经过说，已经排除了，所以已经没有看到了。好，非常谢谢我们的线的马路小天使。另外，在礁溪路六段哈，就是那个头城往礁溪方向、礁溪市区的这一个路段，目前是有在进行内侧车道在进行路容维护哦，就在那个分隔岛的地方，所以内侧车道有工程车停放哦，驾驶朋友注意一下。如果你是从头城这个方向要往礁溪市区方向的话，留意一下哈，礁溪路六段。那台七丙线的话，就是在那个罗山哈，到那个广兴的那个是什么？我刚刚看了一下那个，那个是叫什么？我突然间想不起来。对，广兴水源路口了哈。好，原本定今天开始要进行道路刨铺，那因为不确定是不是有进行这个施工，有经过的朋友们再帮我们留意一下下啊。因为台七丙线的话，早上这个时间段的话，车子也蛮多的。好，还有就是傍晚那个时间，因为刚好这边有两个学校嘛，哈。好，其他路段如果有发现有道路工程影响比较大的话，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行喽。好，继续我们先来关心新闻哈。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的是今天变天了，应该从昨天晚上就变天了了哈，所以大家很明显感受到呢，这个温度有下降。那主要是因为锋面通过跟东北季风增强的关系，所以今天北部宜兰还有中部山区会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而且有机会发生局部大雨。那除了降雨的状况，还有气温下降哈，会比较凉冷一点之外呢，还有就是路上强风特报要注意一下啊。路上强风特报呢会持续到今天晚上。上为止哦，好，这个部分一样，请大家留意一下哦。好，五一劳动节3天连假才刚刚过呢，宜兰绿色博览会呢，哇，游客已经突破400,000了耶！我就说这个五一劳动节3天连假，本来以为只有3天而已，应该车流不会到很夸张，结果没有想到不是，这3天连假真的是哈人很多哎哈，宜兰真的是快被车流给塞爆了，还有人潮给塞爆了。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绿色博览会从。

从3月28号在五老坑风景区开幕之后呢，经过这个劳动节三天连假哈，住院人数已经冲破了40万人次哈，已经超越了去年的398000人次。那整个活动还剩下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哦，如果您还没有去过的朋友们，或者是去过了但是还没有逛得尽兴的朋友们，好，可以把握这个礼拜的一个入园的机会。五一当天呢、啊，这个绿博的会场哈，哇，一大早就塞了满满的人潮跟车哦，停车场很快就满了哈。主要是因为五一当天呢，天气非常的不错哈，又没有出太阳，然后凉快凉快的，但是又没有下雨哈。礼拜六的话就天气比较热了，昨天天气也还算有点热哈。好，另外我们再来看是有关于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目前还在立法院啊，4月21号呢终于复委审查，那预计最快也要6月中旬才可以三读啊，所以地方款呢有些时候呢就有些款项是要等中央补助啊哈，那目前可以知道就是这个 T-Pass 的部分呢，中央还没有办法支付这笔费用，所以恐怕还是得地方政府再继续带电了。好，那目前呢，这个交通部表示呢 ，OK， 好，交通部表示呢，这个部分的话还没有办法拨给中央补助款，还没有办法拨给地方政府啊。那有可能之后会改为2个月呢，再一次性拨付的部分啊。好，这使用 T-Pass 的朋友们应该也还没有觉得有感受到有不便啊，因为现在主要都是地方先支应了。哎，所以刚刚不是南下，刚刚是北上哦。OK， 好，礁溪路6段的这个部分啊，在那个内侧车道，因为有分隔岛的一个路容维护的关系，所以会占用内线车道哈。目前是进行南下路段哦。好，另外我们再来看，这是海巡署在去年4月在澎湖海域查获了宜兰大溪级的渔船金彩满8号呢，载运24名的越南人偷渡来台啊，一个人收取台币25万元。那等到偷渡犯上船呢，人蛇集团在恐吓每个人要另外再付15万元，合计呢加收360万元，不然的话呢就把他们要推落海啊。那宜兰地院呢审查终结，这个首谋呢就是李家豪呢重判6年，其他3名被告们呢，分别判处1年2个月到4年不等的刑期。好，这个案子是由宜兰地检署侦办啊，检察官认定这个主谋啊，就是李家豪，也还有他的弟弟李家明，还有船长罗文君、越级重介呢阮文成、阮文二等啊，这个都在通缉中啊。合组人蛇集团，有2名重介在越南呢招揽这个无法合法入境，却是想来台工作的男性有20人，女性4人。侦查过程当中爆出呢不加价就推落海的一个情节哦，全案起诉之后呢，对到案的4名被告求处4年到7年不等的徒刑。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一起也是社会新闻哈，这是一名长期徘徊在一辆火车站身手矫健行进狡猾的张姓男街友，今年以来在宜兰还有礁溪一带连续犯下了至少11起的窃案，包含连公部门也受害哦。那这名男子今这个月的一号清晨又再度犯案哦，大胆的从九楼的逃生梯窗户攀爬侵入到民宅，宜兰警分局获报之后不到半天就把人给逮到了，并且起获毒品还有多项赃物，全案呢依照加重窃盗罪嫌呢来送办。好，根据警方调查呢，这名张姓男子在5月1号凌晨

2点半尾随住户潜入宜兰市的一栋新大楼，他独自呢走逃生梯到9楼之后受困哈，但是他凭借着他矫健的身手啊，冒险2度爬窗，由厕所的窗户成功潜入民宅，趁着屋主熟睡的时候呢，窃走包包跟手机啊。9楼哎，我的天哪，真的是哈，胆子很大哦。宜兰警分局获报后立即呢展开追查，那当天下午2点半就在街头寻获正在闲晃的张姓男子哈。那面对这个讯问的张姓男子竟然供称说窃取财物都是神明说的OK。好，实际上警方发现张姓男子行径怪异啊，其实在3月份的时候他也曾经闯入民宅窃走机车钥匙，不晓得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而且隔日再度登门呢，在机车坐垫上摆了这个耳机空盒跟肥皂盒哦，就是同一个人了。

好，8:20，另外我们再来看这个劳动节连假期间呢，在国道5号出现了一些状况啊。好，这是这个连假的第二天呢，当天清晨5:15，在北向头城路段呢，竟然有妇人走在内侧车道上啊。由于当时车流慢慢变多了，许多驾驶见状纷纷闪避，差一点酿成追撞的事故。警方获报之后赶抵现场呢，这名妇人表示呢，她是视力差啊，才会误闯，赶紧被护送下国道。那当然这种状况还是违规，所以后续还是会依照规定来开罚。好，那另外还有一个状况也是相当夸张啊。好，这是五一劳动节连假的第一天呢，国五在平林交流道呢是有封闭南下匝道的。好，结果没有想到呢，居然有许多的车子呢逆向呢这个走上了平林交流道哦。那其中国警九队的巡逻车呢也拦查了总共有3辆车哦。好，那这3辆车的驾驶分别表示是因为平林交流道的南向入口呢封闭，所以导致他们误入出口匝道，这个实在是太夸张了齁，我看根本是故意的吧。好，国道公路警察表示呢，像这种状况呢，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一个规定，在高速公路逆向行驶的话是6000块钱起跳啊。所以这多名驾驶呢大概都至少被罚6000块。

0: 好，8:23，最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县政府呢，携手东光国中，在绿色博览会呢，推出了未来电力公司展区，将艰深的物理原理呢，化身为百种看得见摸得到的能源玩具，要让大家从玩乐当中掌握绿能的钥匙，解决气候的危机。请听一下报道。宜兰绿色博览会未来电力公司展馆内精选近百种创意焦具，从生殖柴油、飞轮储能指尖陀螺到超轻型光电赛车，让大自然的风光热通通变成闯关道具。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1: 磁铁因为有它的磁吸的这个磁场的效果，所以当它掉下来的时候有拉住的那个力量，所以它变得非常缓慢啊，这个是冷势定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让我们同学们哈，整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真的去体会科学的奥妙。
0: 未来能源实验室每天固定举办 DIY。

实作课程，让学生亲手打造氢能与太阳能装置，更首度邀请联合国永续发展教师团办理全美语行动营，让宜兰学子针对东非能源贫穷等全球议题进行辩论，展现接轨国际的倡议力。此外，博览会期间还有15所能源指标学校设置互动摊位，欢迎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让永续的未来从玩开始发电。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带进。

好，黄义琳演唱的歌曲《恰利麦格卡》，8:29。先前在国道五号双向头城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成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的进行移动式清扫。好，那另外交西路6段哈，目前在内侧车道，南下内侧车道呢有路人维护，有占用到车道哦，请大家留意一下下哦。好，8:30，我们先来关心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世界卫生组织今天表示，一艘在大西洋上的邮轮有三人死亡，其中一人确诊感染汉塔病毒。这种疾病通常是由啮齿类动物传染给人类。法新社报道，这波疫情在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前往维德角共和国的洪迪亚斯号邮轮上爆发，其中一人遭汉塔病毒感染，另有五例疑似病例，六人当中有三人已经死亡，还有一人目前在南非的加护病房治疗当中。汉塔病毒感染通常与环境有关，像是接触被感染的啮齿类的尿液或粪便等。虽然罕见，但汉塔病毒也有可能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可能造成严重的呼吸道疾病。高工局统计，去年因为没有系安全带导致死亡的事故共有19件，造成21人死亡，占国道 A1 事故死亡近三成。另外，没系安全带的乘客发生事故时的致死风险，约是有系安全带的人的 3.6 倍。记者杨欣报道。
2: 国道车速快，一旦发生事故容易造成严重伤亡。如果未系安全带，在撞击时可能因为强大的冲击力伤到自己与他人，甚至被抛出车外。高工局呼吁驾驶与乘客都应该依规定系妥安全带，儿童则要乘坐专用座椅并使用安全带，降低事故发生时的伤害。交通管理组科长张耿宗说，
3: 那经过统计，14年的所有的死亡事故之中，未系安全带的占了三成左右。那也根据相关的研究，就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未系安全带乘客的那个死亡率是有系安全带的 3.6 倍，因此会就希望所有的民众在用路的时候能够要记得系上安全带。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行驶在高速公路时，如果驾驶和乘客未依规定系安全带，可处新台币3000到6000元罚锾。另外，如果未让幼童乘坐安全座椅，可处新台币1500到3000元罚锾。高工局呼吁不要因为一时方便而未系安全带，遵守规定不仅避免受罚，也能在意外来临时多一份保障。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林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但拒绝警察拦检，还一路冲撞两部自小客车及两辆机车，造成三人受伤。警方拦截围捕，在他的车上搜出毒品，并确认他涉及毒驾，依法移送。记者宋玲报道。
4: 高雄市左营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在左营区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车牌疑似镀膜异常反光，员警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但驾驶拒绝临检而驾车逃逸，过程当中擦撞了两部自小客车，又波及到机车待转区上的两辆机车，总共四人，造成三人受伤送医。警方在现场控制住驾驶林姓男子，并查扣车内毒品。博爱四路派出所副所长蔡新荣说，
5: 警方现场数控制林男，并查扣毒品安非他命两包及吸食器等证物。林男经酒测无饮酒情事，全案依刑法公共危险、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
4: 林姓男子脱衣快筛呈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已依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致单举发。警方呼吁民众一定要配合警方的拦查，千万不要逃逸或者危险驾车，另外更应该要远离毒品，以免危害自身跟他人的安全，并处罚受罚。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一名34岁的陈姓女子在第一胎产后不久，身上就开始出现大片的红疹与黄白色的脓泡，使她无法平躺或侧睡。透过皮肤科医师的精准治疗，重新找回生活品质。记者周慧谦报道。
6: 大林慈济医院。

0: 院皮肤科医师表示，病人出诊时全身大范围密布黄白色的脓泡，除了皮肤症状严重外，还有发烧、倦怠、关节疼痛等全身性的不适。抽血检查也显示白血球、发炎指数及肝功能指数明显升高。皮肤科林腾利医师说：“
1: 那目前对于脓泡型肝癣来讲的话，我们普遍会觉得说，像口服的 A 酸，它对于脓泡型肝癣效果是比较好。不过，就是口服 A 酸它在使用上，特别是针对年轻女性，有它的一些限制。因为这个口服 A 酸它用了之后，其实患者他必须要长达2到3年的期间要去做这个避孕的动作，因为 A 酸它在体内可能会存留很久的时间。”如果年轻女性这个时候有怀孕，会导致胎儿的畸形。那除了 A 酸之外，传统的一些免疫调节的药物，我们讲了环孢磷或者是制疝、面纱除癌定这些，这个都是可以使用。
0: 医师也提醒，如果身上出现大量脓泡、红肿、脱屑，且伴随发烧、疲倦、关节疼痛等全身症状，应该尽速就医。特别是本身有肝癣病史者，如果症状突然改变或快速恶化，更需要提高警觉。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哎呦，阿珠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0: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1: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0: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1: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2: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进来哦，小教室灰金菇赏萤季又开始了。
3: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教室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礁溪桥。
2: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3: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欢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8:39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还特别帮我们用。

0: 您光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分局侦查队警员张瑞芳。
0: 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于抽奖的诈骗类型。
1: 对，现在 IG 还是脸书什么的，越来越多抽奖，还是什么？就是恭喜你中奖，还是什么？不管是什么发票中奖，还是什么任何东西中奖，然后他就会跟你说，就是。他就会先用一个讯息丢给你，然后说，你恭喜你中奖了，那就是你可以私讯那个，你可以先有点一个LINE连接，然后私讯。

0: 讯私讯说，然后说哎，如果你要领奖的话，那你先缴交一些保证金，还是说哎，先提供你的资料什么的。那如果有收到这些讯息的话，那一定要注意，因为这很有可能全部都是诈骗。因为我可能我们自己参加，有些参加某种活动什么的，就是可能自己点一点还是填一填都忘记了。
1: 是，
0: 所以如果真的有要确定说哎，到底是不是你之前真的有参加过这个活动的话，还是要去私讯一下他们脸书，还是不管是 IG 还是脸书他们的官方的那个粉丝专页，还是官方的那些就是社团，然后看那个去私讯版主，然后看是不是真的有参加过这个活动。
1: OK， 好，警员本身会参加那些抽奖活动吗？
0: 不会，不太会。
1: 不太会，
0: 就是因为感觉自己都抽不到，所以就没有参加。
1: 你就是觉得啊，反正一定抽不中，算了算了，不要浪费时间。
0: 就是跟那个发票中奖一样，感觉就是抽那个没有办法中。然后
1: 我才跟前一个警员分享，我是发票期几乎都中奖的人，
0: 这很强哎。
1: 但是我这一期没有中，我非常不开心啊！我只要有一期没中，我就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凭什么？
0: 基本上全部都，我跟你相反，我就是基本上全部都不会中奖。
1: 哦，真的啊！
0: 然后我想说，就是很多人不是都会在贴说什么哦，我中奖了，然后小确幸
1: 中了200块，
0: 然后或是500，然后说这期又中了什么500、800，然后什么之类。而且大部分说什么就是云端发票不是更容易中
1: 奖？对啊，
0: 是完全都没有，
1: 完全都没有。
0: 对啊，然后我是之前
1: 你不是有中过什么4000块还是什么之类？我之前
0: 就
1: 跟你分享过，
0: 就是。那个是就是之前是抽奖
1: 哦，抽奖活动，
0: 抽哎、欸、是警察局抽奖的那个，那是99一次
1: 哦。
0: 然后如果是这种就是发票那种，我是单是
1: 几乎没有这样
0: 都没有中过。然后我想说，这、
1: okay.
0: 为什么网络上很多人都在说他发票中奖，就是这么好中，然后为什么我都没有中过？
1: 我是没中就会觉得怎么会没中的人呢、欸
0: 啊？
1: 我是这种人呢、欸。
0: 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会没中，然后我想说算了，不要太依靠发票，还是实实在在上班赚钱。
1: 你是正财，你是有正财运，我们没有偏财，我们有正财运比较重要、
0: 啊、
1: 好不好？ OK， 好，那我们今天就立刻来分享一个有关于假中奖通知的诈骗案例。
0: 他就是有一个人，他就是反正被害人，他也是在脸书上有看到一个抽奖活动，然后他就说哎、欸，只要简单的参加什么就是点选转盘抽奖，然后就可以就是有中了很多不同的大奖。然后就是他点了之后，就是他这样转盘转一转之后，就那个系统就跟他说哎、欸，他中了大奖。之后那个系统就跟他说哎、欸，你中了大奖，那你可以就是一定要就是用什么哎、欸，那个 Seven 的那个卖货变，然后跟他说、你要就是货到付款才能领取。
1: 是，
0: 之后那个被害人他就点了就是对方的连结，然后也就是线上填了那些卖货变的那些资料、然后就有一个就是假客服就跟他说、你一定要什么身份验证啊，然后还要就是填你的，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抽奖之后就是一定要先那个你们中奖人一定要身份验证，他就糊里糊涂的就填了一些就是他的个资啊，然后他的网银啊，然后账号什么的、之后他又就是跟着那个假客服然后操作，就是他说哎、你这边帮我输入什么，这边帮我输入什么，结果他输入之后，就他到最后他的卡就是他的那个银行账户就无缘无故就是被盗刷了，那些就是被盗刷了4笔这样子。
1: 是，
0: 然后之后他就是瞬间看一下他的账户，他瞬那个账户就瞬间少了10万块。
1: 是，
0: 之后他就要回拨那个就是那个客服的时候，那个客服就直接封锁他。
1: 哎、完全人间蒸发。我觉得因为我们本身可能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诈骗类型，那当然被诈骗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财产的损失，那我们通常都是看到了有财产损失的时候，我们还
0: 知道原来自己被骗。
1: 对，而且我们还会，我们第一个时间不是想到被骗了，我们还是先想说我们要赶快
0: 联系客服，
1: 联系客服是怎么回事。
0: 对，
1: 好奇怪哦，为什么你已经账户被
0: 盗刷
1: 了，你还会想要联系客服？我也是有点不能理解。
0: 所以就是如果有在那边有就是有线上，如果说真的要讲到钱，因为很多都是联系客服之后他们都会说你先帮我输入那个什么代码，就他输入的那个代码其实就是他要叫你就是
1: 转出
0: 的金额，转出去的那个钱，结果他们就假称那个是代码，就很多人就是一边听的指示其实一边不太会就是用就是仔细去思考，因为有时候其实一心不太能二用，就是有时候说啊，我就照着操作，就那个殊不知他操作的那个就是你转出的金额，
1: 是
0: 很容易就被骗。
1: Okay, 好，所以如果收到了类似中奖通知，要求你要先汇款啊，提供银行的个人资料，甚至是信用卡资料的时候，信用卡只能刷卡出去，不可以赚钱回来，好不好？所以类似的这种操作的情形都还是提醒大家特别注意，那遇到了不明的连结也要有一定的求证的动作， 好不好？去了解一下这个连结的真。

0: 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如果是真的的话，恭喜你中大奖啊！如果不是真的的话，也恭喜你，
1: 小心一点，
0: 恭喜你没有被诈骗，这样子好不好 ？OK， 所以今天分享这个假中奖通知的诈骗讯息，跟听众朋友做简单的分享。今天呢，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的张瑞芳警员。
1: Hello， 谢谢各位朋友，谢谢。

好，目前国道五号南北双向呢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哦。好，我们看一下在其他道路施工的部分哈、哦。今天苏花改苏澳，哎，那个是那个新澳隧道了哈、哦，新澳隧道南下线哈、哦。最后一天的施工，明天就会开放通行了哈。那但是明天开放通行会先采单线双向通行，好，因为北上线的新澳隧道要把那个交通杆把它拆掉，然后那个地面上的线标线也会重换哈，因为之前那个调拨车道的关系，所以要把它恢复哈。好，这个参考一下，然后我们再看一看。今天在台七丙线的天颂陂路段的边坡施工会到五月底为止，好，九点钟会开始，所以现在8:55了，应该现场都有工程人员或者是机具到场了。台七甲线米摩登路段的话，现在这个月开始是采1小时放行10分钟，早上8点到傍晚5点啊、哦，这个一样参考一下。OK， 好，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熊熊说，台九线东山往罗东方向刚上光荣桥内侧那个反光板凸出来，所以内侧车道会比较危险哦。好，这个状况

大家好，我是江建瑜，我的快乐全是因为有景广的陪伴。开车出门记得打开景广，让及时的路况一直陪伴我们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6.1 公里五堵前，在内线车道正在处理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有一辆有翻覆情形。南下的五堵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29.7 公里仁德系统前，在内线有黑色的板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一路到台北，车速低于3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细武的环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39.5 公里土城前，先前占用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的事故影响，南下的安坑到土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北上在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

国道二号西向的莺歌系统到大南，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左右。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你还在担心机车忘了定检被罚500元吗？免烦恼，宜兰县机车定检一化通知已经起跑喽！只要上网登录车号及行动电话，定检时间一到，我们就会发简讯提醒，简单又方便。现在登录还能抽礼券跟 iPhone 手机哦！邀请你一起低碳环保，南洋尽好。
3: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4: 大家好，我是 Joanne 88。

电台关心你的身体健康，不管你是坐骨神经痛、手麻肌力、脚麻卡巴，也是腰酸背痛，唔免卡，空八空空，只要准时收听，才会解决。

0: 好，9:09。在我们进行今天的健康你我他单元之前，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哈。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当中没有接到什么特别的讯息。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已经开始在进行了，请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哈。另外台七甲线的话，在34到44.5K 就是闽摩登到四面崖口路段呢，从今天开始是改采1小时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措施。好，这个部分也请用户朋友稍微帮我们留意一下下哈。好，今天的健康里我在单元呢，为您邀请到的是罗东博爱医院临床心理师吴梦荣。梦荣早安。
1: 嘿，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好，梦荣，我们之前有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有关于那个怎么样来从我们小朋友的一些不理性的行为当中去了解到底他背后可能隐藏着什么样的一个
1: 含义。
0: 对，含义在，然后尽量学着去跟孩子沟通嘛，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尤其现在小朋友其实生的少，然后每一个小朋友都是家里面的宝贝，也不要说家里宝贝，也是我们社会的宝贝，国家的宝贝，因为毕竟现在少子化，所以我们都希望说孩子在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更安全的环境，然后更充满着爱的环境。但是有时候讲很容易，做真的不容易，对不对？我记得我们在上一集里面你有提到说，其实在就是说父母跟孩子的一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是可以用游戏的方式，对不对？
1: 对，用游戏的方式。
0: 我们很好奇耶，什么叫做用游戏的方式？游戏的方式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孩子在心里面在想什么吗？
1: 嗯，他需要有很多的观察，他需要有很多的其实是互动。好，我们加入在孩子的游戏里面，或者我们观察孩子怎么去玩游戏。
0: 是，所以这个在你们临床的那个就是治疗当中有这一环，是不是？
1: 有，我们有一个治疗方叫做游戏治疗。
0: 那你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怎么样的叫做游戏治疗？
1: 我们大概50分钟的时间，我们会有一个游戏室，让孩子进到这个游戏室里面，那里面很多不同的玩具，玩偶啊、积木啊、画画等等，那就是让孩子在里面，在这安全的环境中去展现自己去玩。那我们治疗师就是在旁边，可能会去看他怎么玩，那我们会加入一起去看他的互动，然后去看到他们想要表达的内心，看到他们的情绪。
0: 所以你就是先观察看他怎么玩，先让他自己去玩，是不是？
1: 基本上就是让小朋友自己去玩
0: 啊。什么样情况下你们会介入进去里面？
1: 如果他有邀请我们，希望我们一起陪他玩的话，
0: 如果他没有呢，就让他自己玩。
1: 对，让他自己玩，我们在旁边有点像旁观者，但是我们又会有一点点界限的陪伴他在他身边的感觉。
0: 那你有真正实际上有碰过这样的

0: 的状况吗？
1: 嗯，
0: 就是说有真的孩子带到那个游戏室里面去吗？
1: 嗯，
0: 有吗？你有真正做这样子的一个临床的一个治疗吗？
1: 嗯，有的有的。
0: 那有没有遇到那种孩子进去之后他也不晓得要干嘛的？
1: 有有有。但其实玩游戏这件事情啊，他算是孩子的天赋，
0: 本
1: 能俱来。对，
0: 他只要看到那些东西他就会喜欢。
1: 对，他有时候不动是因为他太害怕了，他不知道这个环境安不安全，所以他不敢动。但是他在确认安全之后，他们其实都知道怎么玩的，不用你教他们就可以玩的开心。
0: 可是我比较好奇是你怎么去观察他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他可能会表达出什么意思能够让你理解他。
1: 这就是我们多年来的训练啦。
0: 那可能很多父母说哎呦这个我可能学不来，对不对？
1: 其实很简单的是我觉得用布娃娃是最好的去看到小朋友的方式，或是扮家家酒，这种应该大家家里面都会有这类型的玩具，
0: 因为会做一个角色扮演。
1: 对，
0: 不对，
1: 没错。
0: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讲话。
1: 对，
0: 只要有讲话他可能就会表达出他心里面的一些想法。
1: 没错没错。或是他在学校，他今天可以装扮是一个学校的环境，那你们爸爸妈妈就可以加入进去说哦，那我是这个角色，你是这个老师，你是这个同学，那你觉得今天我们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请他来当一个小导演。
0: 那我请教一下，那这种玩跟我们一般的父母就陪着家长玩游戏有什么不一样吗？有不一样吗？就是你们在做那个游戏治疗的时候。
1: 我觉得差别差在陪玩跟游戏治疗他们的目的还是不太一样的。陪玩就是可能大人在旁边陪着玩，或是注意他不要受伤，但是我们在游戏室里面50分钟我们就是以他为主的，好关心他，那关注他，尊重他，那让他尝试着说出内心的话，然后也算是一种合作。
0: 是。那所以那一般家长有办法在自己家里面达到像你们这样子的一个水准吗？可能很难哦，
1: 可能很难，因为我们包含很多技巧，包含今天我们要怎么去限制小朋友不好的行为，也是有一些技巧在里面的。对，但是我觉得大人就是爸爸妈妈能做到陪伴他们玩就已经很辛苦很棒了。
0: 那有没有可能是说在这个玩的过程当中家长可能不要做些什么或说些什么话，可能在这个游戏过程中会变成是一个反面效果的，有没有？
1: 我觉得阻止他去做某些没那么危险的事情会是没那么好的效果。
0: 比如说假设他玩一个布娃娃好了，那你跟他说啊你这个不能够怎么样啊，把人家弄脏啦，很难洗啊，像类似这样子的。
1: 对对对。或是这个小朋友他今天把积木叠得很高，然后你就会可能在家里就担心说积木倒下来会受伤什么的，所以就阻止他去叠高。对，但其实阻止就让他自己去玩吧。
0: 所以阻止的过程会让他造成什么心里面会怎么样？不开心，不自信，有挫折吗？
1: 对，你说的都会出现。
0: 真的我只是从我的心里面来想，可能小朋友会想的一些想法。那但是有没有家长会觉得想太多啦？
1: 对，但其实
0: 他这个小家长就心很大条。
1: 对，有时候他叠高这么普通的事情，那在我们在治疗室中我们去看的时候，也会觉得这可能会有某些含义在。对，
0: 是。实际上，那个如果说家长是透过游戏，不管你。因为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像心理师这样子的，可以在这过程当中可能还可以达到让他们有一些治疗的效果，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陪玩是不是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对不对？
1: 陪伴跟关心就是很好的事情啦。
0: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进一步的一些过程当中可以让孩子感受到说哎，我其实是了解你的。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1: 我觉得有一种技巧可以直接教给父母们。就是
0: 技巧。
1: 对，我们有时候会称赞嘛，哇，他把一个积木叠成城堡的样子，然后称赞说你好厉害哟。好，我觉得这就只是评价，但是我们有一种更好的看见他努力的方式。
0: 已经跟他说你很厉害了，这样还不够哦。
1: 对，我们就是要更多，我们要表现更多。我们看到了他的努力的那个过程，哇，你把这个城堡盖得这么高，你每一块都很小心、很努力、用心的去排它。好，这种努力的过程反而可以让

0: 孩子感觉到你真的有在看到他，你真的有在关注他。
1: 哦，是，不是很简单一句说啊，你好棒哦。
0: 对对对，
1: 这样感觉上真的的确是比较敷衍，对不对？比较没有那么诚意满满哦。这样我觉得我可以理解。哦、对对对，
0: 其实就很小的一个简单的。简单的话语就真的可以带给小朋友不一样的感受。
1: 是，你可以多描述一点他在做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
0: 对对对
1: ，OK、嗯、哦，原来是这样，不要太简单，真的太简单就是你好棒，你好厉害、哦，
0: 就拍拍手这样子吧。
1: 他可能只是一时之间可能有被满足到，但是可能细想就会觉得啊，每次都讲这句话，哦、
0: 对，努力十分钟就只有一秒钟的称赞。
1: 是，那像在这种，就是说我们在这种游戏过程当中啊，可能我们大概需要花多少时间，比如说来做这样的事情，可能就可以达到那种有一点陪伴又可以去理解他的，有没有说一定要做得很长呢？还是说没有，就是说小朋友在玩的过程当中，父母只要有一小段时间来参与就可以了，因为可能毕竟很多父母还是觉得啊、哦，我真的事情好多呢，哈，对不对？没有那么多时间来陪伴孩子玩游戏。
0: 对啊，我觉得小朋友可能他在积木面前可以自己玩2个小时，那爸爸妈妈在有空的期间内参与进去30分钟、20分钟，都算很不错。
1: 所以没有说一定非得要很长时间，
0: 对，不用2个小时都陪伴在他身边，
1: 也不一定说他玩什么游戏都每一场都要家长都陪吧。
0: 对，他有时候也想自己独自的看看书啊。
1: 哦，有可能，或许他会觉得你在旁边我还玩得不尽兴。
0: 对，
1: 但是得看状况嘛，哈。哦，这种就是有点类似在做游戏当中来去观察孩子，然后跟他达到沟通这样的一个目的嘛。
0: 对，没错。
1: 好，这样子可能对于亲子之间的关系能够更和谐一点哈。那就像我们之前面两集有提到说，可能孩子的一些负面的情绪或行为可能就会少很多，对不对？
0: 有被关心到，有被注意到。
1: 是，那我们最后那个孟蓉还没有要跟家长来提醒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0: 提醒家长的话，其实真的在临床上面，虽然我们主要处理的是小朋友他的一些状况，但我们也会感受到家长很辛苦很艰辛，哇，自己也过得好累好累了。所以小朋友的问题我们可以给予家长一些协助，那家长自己把自己照顾好，好，在快要崩溃的时候，好，停下来深呼吸，告诉你自己你已经很努力了，我觉得也很重要，一定要把自己照顾好才可以更好的照顾到小朋友。
1: 是，那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最后再补充一下。
0: 好，
1: 我想要问一下孟蓉，就是说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家长会来寻求你们的帮忙呢？
0: 蛮多都是其实已经上了幼稚园，然后学校老师反映了一些问题，然后可能有专注力不集中啊，然后可能有好像有点自闭倾向啊，好，这种他们就会来到医院，然后就会询问医师是不是有状况，那医师觉得好像可以做游戏治疗，可以去协助到小朋友的话，我们就会接触到小朋友。
1: 哦，是，大部分都是老师建议的哈。那我们在这边可能要特别跟家长呼吁一下，因为通常到那个时间可能孩子都有一定程度的年纪了嘛，
0: 对对对，
1: 我们如果能够从更小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家长有时候你可能自己没有办法判断的时候，我们可能就可以自己先来找，
0: 可以可以，
1: 对不对？
0: 可以的。
1: 对，因为我就很好奇说，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家长会来找你啊，对不对？
0: 其实家长就多跟自己身边可能也有同龄的爸爸妈妈，就是聊聊看，你家小朋友什么状况，我家小朋友什么状况，那就有任何问题的话，其实都非常欢迎，就是询问专业人士。
1: OK，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罗东博爱医院临床心理师吴孟蓉心理师，孟蓉谢谢你，
0: 啊，谢谢主持人。

好，郭靖演唱的歌曲叫《流浪猫小虎》哦，这只小虎是一只流浪猫的意思。9:26。好，目前路况上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们看一下国道5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

好，时间早上的9:29啊，我们听众朋友反映说，今天在礁溪路六段呢，哈，就是大概在那个瓮窑机那个路段呢，哈，有内线有在进行路容维护，有车辆工程车，那不过因为它刚好在弯道的地方哦，所以完全看不到，非常危险啊。我们已经跟相关单位来通报，请他们来改善一下，看是不是要在先前先摆个交通锥或怎么样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股休假后暴涨，今天盘中最高触及40297点，大涨1370点，市值一天激增近4兆元，站上130兆元大关。五一连假休市期间，美股费半指数、纳斯指数均再创新高，台积电 ADR 也反弹至近400美元。伴随着4月30号台指期夜盘收盘首度站上40000点，激励台股今天行情再次突破40000点大关。台积电上涨100元，来到2235元。落实资安风险管理是当今企业经营的核心课题。金管会统计，国内产险公司去年资安险保费收入近5.12亿元，其中以半导体业接近30%为大宗。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内共有16家产险公司推出不同类型的资安保险商品，提供企业资安风险保障。承保内容包括第三人不法入侵造成损失、各自外泄、所负赔偿责任等。金管会指出，目前资安险保费收入已经由107年的8908万，逐年提升到114年的5.12亿，占比最高的产业是半导体业，其次为电脑及周边设备业及金融保险业，显示企业对于资安风险分担的意识明显增加。金管会保险局主秘刘纯斌说，
3: 产业面对数位化复杂性日益增强的局势下，已意识到资讯安全的重要性，并选择投保资安保险，以提升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的保障。
2: 在去年投保项目中，以投保资料保护责任险4.48亿元为最多，另外不法行为和资讯综合保险投保金额分别为1800万

0: 及4600万，整体理赔金额达793万元。金管会提醒企业，除了强化资安软硬体环境，也可以适当评估需求，选择资安保险商品，落实风险转嫁，避免因为资安事故危及营运，为企业的稳健经营建构完整防护网。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国内诈骗发生件数长期以网络购物类型居冠，诈骗集团常在社群平台上刊登低价优惠买卖讯息，甚至以网友的身份宣称赠送免费物品。刑事局提醒民众，免费的东西最贵，切勿上当。记者吴英妮报道。
2: 南投县一名李先生在 Threads 看到网友贴文宣称免费赠送 iPhone 7 Pro Max， 留言后与对方加 LINE 联系，并点击对方提供的 7-11 卖货便连结，而后网友以实名认证失败为由引导李先生联系假冒的卖货便客服，假客服在框称需透过无卡提款功能进行财力证明，李先生不疑有他，将无卡提款序号提供出去，直到诈团领走新台币30000元且失去联系，才惊觉这场免费手机的活动市场陷阱，向警方报案。刑事局庄明雄科长说，
3: 实际上网络交易的部分我们都还是建议在比较大的平台去交易，那这种手法它基本上是用钓鱼网址或者一个假的奈的账号伪装成电商或银行来跟你认证，最近还发现他会用那个台湾 Pay 的 QR Code， 还有所谓的分享手机里面的影像哦，那个在奈有一个叫派对模式，让这些诈骗集团把钱转走的一个风险。
2: 提醒民众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网购物流连结，若遇可疑情形，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今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1: 人力银行公布的调查指出， Z 世代族群对于时间空间自由的非典型工作接受度明显提升，兼职接案等多元职业模式也同样抱持高度兴趣，非典型工作机会数年增37%。记者 Jason 报道。
4: Z 世代对非典型工作接受度升高，有 12.3% 已投入， 48.5% 虽未尝试但有兴趣，整体超过60%抱持开放态度。理想工作形态中 57.6% 倾向正职加副业，17.8% 希望以接案为主，选择稳定正职的约 24.8%。 从4年前开始利用假日兼职的资安工程师周先生说，
5: 想做的时候就接工作，然后不想做的时候休息。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像是人际关系的经营，比较不用特别去花时间在经营办公室啊的跟同事间的关系，或者是办公室政治比较传统的一些观念或想法等等的。
4: 调查显示2026年3月非典型工作机会已超过220000笔，年增37%，又以服务业与民生产业需求最为明显。人力银行分析指出， Z 世代的职业思维已从过去先求稳定再谈发展，转为先追求弹性与自我实现，再思考长期稳定，这也是为何正职加斜杠会成为主流选项。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2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19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1: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2: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

0: 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1: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0: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情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1: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害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2: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0: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1: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降本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0: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写这首歌，但愿天下男性会当对女性加一分的温柔，加一分的疼惜，这是我最大的安慰。

0: 好，张小文演唱的歌曲《路里忙》，9:43，在我们进行今天的老师帮帮忙单元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哈。好，目前在我们电台前面，就民权路二段这边呢，有停了蛮多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等等啊。啊，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应该是在进行演习的关系啊，哈，在做演练，消防演练。所以如果说听众朋友可以的话，避开我们办公室，就我们电台前面这个民权路二段，那如果经过的时候也不用特别去张望，因为他就是在做消防演练而已哦。
1: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老师帮帮忙。
2: 老师老师，我亲爱的老师，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你好。
3: 嘉惠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就今年的救辅以及的第一次的考试的考题呢，来跟大家做一下解析哈。我们今天要进入第三大题了
3: 、
0: 哦、第三大题、嗯、OK 好、嗯、
3: 那第三大题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哦，嗯，填空题的部分
0: OK、哦、
3: 那它有三个法规、哦嗯、所以它讲说依照、哦、我们的这个性平法、哦、劳资争议处理法跟大解法、哦、这三个法规的一个规定、哦、回答下列的一个问题、哦嗯、所以底下它就有三个小题、哦嗯、那第一个就先考性平法、哦、性工法的部分。他说如果按照那个性别平等工作法、哦、第11条第2项的规定、哦、那工作规则哦刮符、哦、空格、啊哦、那或者是团体协约、哦、不得规定、哦、或事先约定、哦、受雇者有结婚、怀孕、分娩、哦、或育儿之情事实、哦、那因行离职或留职停薪、哦、亦不得以其为什么的理由、哦嗯那
0: 啊、所以他这个空格里面
3: 给扣两个，
0: 是要你填什么是不是、
3: 哎、填空题、哦哦、那我们先看第二个考了，因为第一个、哦、可能还要想一下、哦嗯、因为我没读到、嗯哦、那我就讲说我可以来猜看看、哦嗯、那因为后面就因行离职或留职停薪、哦嗯、那亦不得、哦、以其为什么的理由，
0: 亦不得以其什么为什么的理由哦，感觉上读过了，但是不晓得
3: 对，但是
0: 以前我没有讲过，
3: 对 对我们讲过，但因为性工法11条就在谈到的哦，怀、孕歧视的一个禁止的问题，
0: 是、啊、不得以其什么为什么的理由，
3: 因为不可以规定嘛、嗯、就是说你有怀孕结婚啊、嗯、你就要自动离职或留职停薪嘛、啊、也不可以以这个作为什么的理由，
0: 作为调职吗还是什么
3: 更严重啊，一定是更严重嘛、那個、因为自动离
0: 职
3: 都不行了嘛，
0: 就是、欸、不是离职就是那个解雇啊、
3: 欸、对，雇主行使嘛，解雇
0: 哦，
3: 好，所以我说第二个小题比较容易、哦嗯、就 是,
0: 是
3: 可以抓一下啦，因为没背到的话、嗯、但至少有印象可以抓一下哦、嗯、那再回到就是前面的 哦那法规说的嘛、嗯、就工作规则然后或者是刮符嘛、嗯、或者是团体学嘛、嗯、那不可以规定什么东西，所以有三个东西、啊、第一个
0: 劳动契约嘛、
3: 欸、对
0: 哎，因为我想工作规则 啊后面是团体学约嘛，
3: 嗯，那中间应该就是
0: 中间应该是劳动契约啦，
3: 对对对，
0: 哎呦，我竟然又丢哎，开心的了，
3: 对，开心的
0: ，OK， 好，
3: 好，那我们看第二小题的部分啊、哦嗯
0: 欸，我跟听众朋友讲，这真的不容易呢。还是要再强调一下，虽然我很常在听老师讲，听老师讲，可是是我们平常不会去记它、嗯，对不对？
3: 因为有时候就真的，我必须讲，就是说那个工作的人哦，要再去参加考试、嗯，真的很辛苦，因为白天工作嘛，嗯、那晚上哦，你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全心去读书，因为还有家事要处理，
0: 啊、
3: 家里的事情。
0: 而且你知道，重点是我们年纪大。

0: 脑袋没那么好，好不好？OK， 老师，赶快进入第二小题。
1: 好，我们看第二小题啦。第二小题提到，就是依照我们劳资争议处理法哦，第五十三条第一项的规定哦，劳资争议没有经过什么的不成立的话，不可以来做哦争议行为哦。那什么样的一个事项的一个劳资争议不可以罢工？
0: 哦，这个以前读过。
1: 哎，对，
0: 我看一下，劳资争议非经什么不成立？劳资争议非经什么不成立？先看第二个
1: 啊，第二个就二选一哦，因为我常常讲到哦，劳资争议大概就分两种，
0: 哎，一个是那个，一个是调整事项，对不对？一个是那个，另外一个什么？一个是调整，另外一个是跟法律相关的嘛？
1: 哎，对对，
0: 跟法律相关那个叫什么？老师，你不要看着我笑了。
1: 哦，因为两个嘛，二选一哦，那一个跟法律有关嘛，所以一定跟我的什么？
0: 权益，
1: 哎，对，
0: 哦，一个调整事项，一个权益事项，
1: 权利
0: 啊，权利事项，哎，我看一下，不可以做，不得罢工的是跟法律相关的，
1: 哎，对，
0: 权利事项，
1: 嗯，
0: 所以是权利事项的劳资争议不得罢工嘛，对不对？
1: 哎，对，
0: 嗯，
1: 好，所以前面那个哦，
0: 哎，
1: 那就会变成说什么东西，
0: 嗯，
1: 哦，没有经过什么劳资争议啊，
0: 没有经过调解，是不是？
1: 哎，对。哦，因为其实有些就真的啦，
0: 我们要去理解
1: ，而且有些很多东西我们节目都有分享，
0: 是，然后我就要静下心来想，
1: 对，
0: 对，
1: 哦
0: ，OK，
1: 好，那第三小题的部分哦，就是提到哦，事业单位哦，依照这个大量解雇劳工保护法哦，大解法第四条的规定，提出这个解雇计划书之日期哦，几天内哦，那。这个劳雇双方应该要本着哦劳资自治的一个精神哦，哦来进行协商。其实这一题常常出哦，因为大解法大概就考这几个东西而已。那甚至是考就是说应该本着怎么样的一个精神进行协商
0: 哦。我记得他是要两个月前要跟那个相关单位报备。但是，对不对？
1: 对对对，六十天前，
0: 我只记得六十天前要报备，但我不记得他们劳雇双方要多少天内要协商，几天啊？
1: 其实大概可以猜啦，因为协商嘛，既然我两个月前要提出，提出以后我要多久内要开会？当这个时间就不会超过在六十的一个时间点，但也不会让你拖太久，因为协商要快，所以你可以以就是说以周期的概念去猜74，或者是以就是说时间点，因为大概就是十天二十天这种的一个方式去猜看看。其实这题常常出
0: 哦
1: 啊，因为这个是大解法的一个程序的问题。
0: 我已经看到答案了，老师，十天内。
1: 他还有一个哦，第一个是劳雇双方哦，要在十天内哦，那去进行协商哦。那如果他们双方不协商的话哦，那我们主管机关哦，他又可以就是说在十天内哦，这个时候是主管机关哦，要在十天内去召集双方组成。协商委员会哦，就解雇的内容进行协商，然后适时的提出替代方案。
0: 哦，就十天内他都不协商，那主管机关就可以在十天内。
1: 对
0: ，OK。
1: 哦，其实这几个都是常常出的哦，
0: okay.
1: 因为大解法的第四条、第五条常常考哦。
0: OK。
1: 好，这是我们在那个第三大题的一个部分，基本上哦也蛮在合理的一个范围，因为大概的一个考了我们的这个。性工法哦，劳动条件哦，那也考了我们的这个劳资争议处理法跟我们的大解法哦，是劳动关系的一个领域哦，那基本上也还算正常哦，因为各个法规里面大概都要出一点点了哦，那我们后面哦还有就是说第四题哦跟第五题的部分也是法规，但通常像正常的部分就法规题五大题嘛，一定会有一题就是什么冷门题。
0: 哦，所以再来会有冷门题。
1: 哎，通常就是我们第四大题就是冷门题。
0: Okay，
1: 那冷门题的话，不外乎就是我们的这个申保法的一个部分哦，身心障碍的这个保护法的部分哦。那不然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职业训练法哦等等这一种的哦，比较属于冷门题的部分。
0: OK， 好，老师，那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
1: 好。

0: 好，9:52，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烟分台，这样就可以了哦。好，那有关于这个礁溪路六段啊，就在那个瓮窑记者这些附近的这个路段，因为有在进行内侧车道，有在进行路容维护，有被占用，刚好在弯道的地方啊，先前没有摆交通锥，那这个情形我们已经跟东分局这边来通报了哈，东分局说会请头城公务段去协助处理一下。好，所以等一下如果说要是我们听众朋友发现说，哎，经过的时候还是没有做一些那种预警的话，有点危险的话，再跟我们。我们回报一下啊，因为刚好在弯道的地方啊，所以如果说没有事先在弯道前预警的话，走在内侧车道就会非常危险啊。那在这边顺便跟大家提醒一下，这是在进行礁溪路六段啊的一个路容维护的工程。好，再来的话，我们在宜兰市的民权路二段，就在我们电台前面这边，现在停了很多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等等啊，因为在进行消防演练的关系，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啦，只是在进行消防演练，所以大家如果经过的时候也不用太好奇，还是要专心开车或者是专心骑车哦。
1: 可爱的无尾熊啊，别以为它没有尾巴，其实它只是退化。
0: 好，9:53，将近54分了。来自施文斌演唱的歌曲《爱例外照排列》，我会照排列。所以爱人还是有分的哈，有分第一爱的、第二爱、第三爱的吗？是这个意思吗？那天看麦。

好，我是王彩华，玩味生活轻松有感，摇摆姐妹 Dapsico Let's go。

0: 好，时间早上的9:57，我是佳慧，
1: 我是慧玉。
0: 对啊，今天那个状况比较多一点了。
1: 你说道路的情形吗？
0: 对啊，就是要稍微提醒一下。对，
1: 那你没有跟我说，我也不知道你提醒什么。
0: 没有啊，就是有听众朋友在反映啊，就是那个礁溪路6段有在做路容维护嘛，内侧车道。但是刚好在弯道上面，然后没有摆交通锥，比较危险，因为你弯道嘛，先前你就看不见了，
1: 看不见，对，
0: 可能到接近弯道再看。
1: 来不及，
0: 对，那因为后来我发现不止一位听众朋友这样反应了，所以我就赶快那个转通知一下，请那个公务段这边来协助一下，对对对，
1: 可以设一下那个就是警示的标志在前面一点的地方了，
0: 对啊，不然真的很危险，
1: 让人家先知道了。
0: 尤其像内侧啊，又都是属于车辆开车的比较多，才会走内侧车道嘛，
1: 对
0: 啊，真的危险，而且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1: 就是礁溪乡礁溪路6段。礁溪路6段，
0: 就是礁溪市区到国道5号那个中间呐、啊
1: 哦，是是，
0: 听有北京在什么翁油街啊，我有，还有几啊间啊，
1: 我当时啊，两车就是连续假期的时候，太家人他个翁油街，
0: 对对对对，
1: 安德间够闲啊，
0: 是，哎呀，因为听众朋友说在弯道嘛，我去查了一下路况，发现哎，阿斗是这里无影，
1: 哦是哦，
0: 对对对，还是
1: 怎样
0: 哈，大概注意者，啊过来就是咱头前
1: 消防演练，
0: 对对对，
1: 你再开戏呗，有没有真侪在抢？
0: 你知道嘞，刚刚好像差不多9点过后，我一看后面，发现哇，怎么这么多消防车啊，哎对，哎。
1: 我现在看不到镜头，
0: 你那看不到
1: 啦，
0: 对啊，除非你走出去外面，对，反正就停了一排在我们电台前面这里，大家那个不用好奇啦，就是消防演练而已啦，
1: 他停在路肩，
0: 哦对，还有一个状况就是刚刚有地震，你知道吗？
1: 我知道啊，
0: 好，
1: 有
0: 感觉哈，
1: 晃一下呢，
0: 对对对，其实你如果不是坐着的话，感觉不太出来。
1: 最近常常摇嘞，
0: 真的吗？
1: 最近常摇嘞，哈，对，2天前也在摇啊，哎呀，
0: 不是吧？是那天那个，那天是什么？礼拜5晚上啦，就蛮大的地震，因为我那时候正在等着看医生，然后坐在那边突然哒响起，然后大家都你看我看你，
1: 然后想说要是大家看着是彼此想说要不要跑之类
0: 的，对，就是大家都想说那要不要那个，因为我们大家都坐在那边等嘛，
1: 哎，
0: 大家想就是听到那个手机警报声响，就大家就抬起头来，因为本来自己滑手机干嘛，大家抬起头来，
1: 哎，是6.1是不是？那个
0: 反正就是还蛮摇的，对对对，后来还好啊，对，
1: 还好了，
0: 对对对，
1: 还好没有有没有很久，
0: 没有在，对，没有在，
1: 但有些人就是不知道啊，因为我们家庭。群组会讲说刚刚有地震，有些人就说哎，没感觉啊，就要看你当下是在做什么。
0: 那个礼拜五那个是真的应该大部分的人都有感觉，对，不然手机也会响
1: 啊，手机响，对，
0: 刚刚早上那个地震就真的，你如果不是坐着或躺着大概比较没有感觉，
1: 我觉得还蛮快的，前面一下子
0: 好像好几次呢，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到台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匝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环北路段，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91公里，和美交流道有大铁片掉落在外线车道。北上的136到135公里之间，西湖服务区路段在路间有轮胎皮散落。国三甲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端，西向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甲线北上的 13.9 公里，乌来乡公所前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摇，我是会摇，我就是会摇。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是十点到中到十一点半，我伫健康宜兰台主持《惠育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好，时间10:09，哎，那个消防车已经驶离了哈，已经可以造啊，已经可以造啊。刚刚呢，慧玉跟佳慧交接的时候讲到，我们在宜兰市的农泉路，不是啦，是民泉路哈，宜兰市的民泉路二段呐、啊，在我们电台前呐、啊，这个刚刚有好几台的那个消防车哈，准备做消防演练的情形，应该这个演练结束了，和 C 车也开走了。

我们发现这个状况啊，因为呢，宜兰乡亲呢，可能往北的时候呢，会衔接到这边呢，在台九甲线，台九甲线的新店宜兰支线的部分啊、有出现呢，在乌来乡公所前的落石的状况。好，在国五的不是国五，是台九甲线的北上13.9公里的这个地方，好，现在呢已经派员处理了，但是呢还没有处理掉。所以路况也还在啊，我们也请朋友们，您在通行利用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哈。就在乌来乡公所前好的这个落石的情形，啊，已经都通报处理了，但是还没有被排除。

那目前呢，国道五号的南下啊，南下有个移动性的清扫，是头苏段的外侧。头苏段的意思是头城到苏澳啊，我们简称头苏段长哈。那朋友们，您在行驶的时候呢，因为是南下的外侧，所以南下的用路朋友们走内侧方便了哈。好，其他呢，在北上的部分呢，目前并没有看到任何的讯息下来，所以目前的状况啊是没有发现。那如果有的话，我们再新增告诉你，国五的北上跟南下呢，现在行车的速度都正常良好，并没有什么问题哦。北上呢至少在78以上，南下也有至少70以上的行车速度哟。

天气方面的情形怎么样呢？昨天呢有出现了下雨的情形。昨天有一度呢，晚上的时候那个风好强啊。好，那当下啊，那当下已经好像晚上10点多了，好，就赶紧呢自己呢还没有上班哈，自己赶快看呢中央气象署的官网，了解一下说呢，路上强风特报呢是不是宜兰也在里头啊？昨天的确啊，的确呢，昨天有好多的县市呢都入列，但今天早上呢一看哈，早上的情况呢也有一些的改变呢，说呢今天哈一直到明天哈这两天的时间呢，好在全台湾的话呢有相当多的县份呢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情形，好像新北市啊、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台东、澎湖、连江县以及金门县的部分呢，那宜兰呢被摘除了。就是意思是宜兰不在里头哈，但朋友们，您如果说呢前往新北市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喽。在户外呢请小心，因为强风造成了路树或者是不坚固的建筑还是定制物脱落或者是掉落的情形。我觉得呢有时候你不要往上看啊，所以呢真的不清楚哈。好，那所以如果说呢一般的住户啊，还是说店家呢，你们有一些招牌啊、广告物啊，还是呢旗帜等等的哈，请特别注意。

以后有强风特报发布的那个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把这些东西呢给固定好哦，加强固定这个户外的物品哈，不要让它掉下来之后呢压到人了。好，那就大家哈，如果在高架道路上行驶了，或者是在转弯的路面呢，行驶，尤其是骑摩托车的朋友哈，一遇到有强风特报的发布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哦，速度放慢一些哈，小心，小心驾驶。今天全台湾的天气都不佳，我们看一下呢，在东半部地区的部分呢，好看一下呢，现在在各测站的回报的部分呢，哎，温度的显示都没有出来哈。好，那这个部分他们后续呢会补上，好，目前呢没有看到是温度的部分没有，但是在天气图的部分呢有没有降雨哈，这个部分呢倒是蛮完整的显示出，大半的地区呢现在呈现的都是阴天的状态，至于什么地方有下雨呢？我们看到在玉兰、在三星，还有在鸳鸯湖，在白岭溪的山西茂山，还有桃源谷、以及苏澳、明池、太平山庄、出水溪的部分，现在看到的都是有降雨的图腾。好，下雨中哦，有些地方是如此的情形，所以视线不佳的话呢，朋友们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再来呢，今天雨具呢也都需要呢，雨具都需要呢准备一下了哈。好，因为天气呢真的相当不稳定，目前宜兰市的温度是20.3度。

整个来看天气图的状况的话呢，这个礼拜呢，这个礼拜的情形的话呢，大概都是有一些雨势出现的一个状况哦。你看看呢，维持有一周的时间，今礼拜一一直看到礼拜天呢，都没有看到阳光露脸的那个图案呢，都没有哈，全部不是阴天啊，就是呢降雨的情形。不过好在呢，那个雨势看起来也都不至于太大啊。好，雨势比较大的大概就是今天哈，今天呢有闪电打雷哈。这个雨呢有斜线的有四点哦，其他的日子的话我们看到都是圆点哈、哦、好，所以呢今天下的会比较明显哈，你比较会有感觉啊。今天上半天的降雨是 40%， 下半天的降雨是 50%， 明天也会哦哈，明天有高达 80% 的降雨率。好，至于说温度的显示的部分呢，我们发现到这两天真的比较冷哦哈，这两天比较冷，高温的部分也不过是22度而已。但礼拜三四五六这从礼拜三之后的话呢，又恢复到呢炎热的天气的状况了。高温的部分呢大概28-29度啊，28-29度还蛮热的吧啊。那礼拜天呢会掉下来是25度，好像目前是这一周的天气的预告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天气的变化其实非常的大啊，像现在我们在讲啊，一直到下午可能呢这个就不一样了哈、啊、那怎么样的转变呢，谁知道呢哈，只有老天也知道。所以您想要了解呢更详细的一个状况的话呢，您时不时的就上中央气象署的官网哈，再去做进一步的了解，这样子比较理想哦。好，至于说呢海边风浪的情形呢，浪高1公尺到2公尺哈，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

0: 新巴洛幻。
1: 好，咱都正听到第一关是黄世佑所带来的心呐。

好，现在时间10:26哈。好，慧玉再帮朋友们呢提醒一下呢，现在的交通情形，好像125线的东山乡富农路一段这边珍珠桥在拆除作业当中哈，建议朋友们改道行驶。还有东山乡的梅林路哈，在做水沟工程，好，这一段路的话呢，施工期蛮长，到明年哈，也建议朋友们改道行驶。在宜兰市的部分呢，东港路哈以及环市东路在做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好，所以经过的时候呢，请您配合现场的指挥，小心通行利用哟。

在滨海公路上哈，台二线的 161.6 到 162.4 公里的地方，这边有在做污水下水道的工程，在龙德大桥往苏澳的方向，所以呢这一大段路啊，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请您注意一下，它有速限的规定，降速的规定是30公里以下的速度来通行。还有呢，在礁溪乡的部分，礁溪乡礁溪路六段哈，好的，翁游给这虎棍呢，目前呢也有在办理工程，好，所以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您要格外小心注意哦，这个正在弯道上。

还有赖好友跟我们讲到说呢，台电呢在做工程，目前呢在台九线的78.7到81.5，还有这个地方是不是在那个宜兰的那个南北馆附近啊？哈，好，那您再帮我们标注一下呢，大概这附近的标的物有哪些哈？那我们很快速的就可以呢了解到这个位置了。台九线的78.7到81.5啊，在金曼车道的部分呢，在做人孔盖的工程。好，从今天呢，哦，好，它有一周的时间，就礼拜一哈，一直到礼拜五，那就是大家白天上班的时间里的话呢，它有施工在进行，这也比较影响到的。一般来讲，人孔盖嘛啊，它是在呢慢车道的部分呢。好，所以我们机车骑士通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5点哈，有为期这一个礼拜，从今天的礼拜一哈一直到礼拜五，在办理施工的情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小心了。好，快10点半了，我们准备来进行新闻联播。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宣布，全新升级的台湾木材网正式上线，提供风格选品、找国产材以及服务厂商等资讯，让国产好材可以从山林顺利衔接市场端。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林业保育署副组长杨新家说明，过去国产材推广多集中于实体展览或零展通路，消费者与开发商常面临想使用却不知哪里购买或不了解木材特性的问题。台湾木材网透过数位转型，展现国产木竹材多元应用价值。
3: 在台湾木材网里面也有去做这样的一个风格选品，好吧，各式各样，就是很多的业者他运用了台湾的国产材所制作出来的产品，我们都帮他把所有的资讯能够去放在我们的台湾木材网，让所有的消费者，他想要去做选购的时候，他可以在这上面得到相关的一个资讯，然后也去做相关的一个借接服务。
2: 此外，在找国产材类别中，整合政府标售资讯与原立木商品及媒合讯息，协助公共工程、建筑与加工业者快速掌握供应动态与特定树种资源。加工服务部分，则是协助林地经营者与相关业者媒合专业工班与技术服务。林业保育署表示，网站上还建置完整知识库，内容包含国产材标章与认证介绍、森林永续经营及常见木材说明，协助民众认识森林经营与辨识各类标章。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到银行领钱，说要娶媳妇，但却神色慌张。冈山警营识破他误信假检警的诈骗手法，成功劝阻，保住20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4: 这名70岁妇人林贵提领大笔现金，说是要娶媳妇，但却少了办喜事的开心，反而跟那些诈骗被害人一样，频频查看手机，眼神闪躲。高雄市警局冈山分局寿天派出所员警到场协助查看手机，确定他遇到了诈骗。
5: 那个是诈骗的啊，那
6: 等一下啦，
5: 长那样的，没有啊，那个跟看起来是诈骗的啊，那个警察局的那种加来的那种。
4: 原来妇人接获假检警来电，对方仅凭一句你涉案了，便吓得妇人方寸大乱，进而落入资金监管的陷阱。对方教他编出领钱给儿子娶媳妇的温馨谎言来搪塞行员关怀，企图骗走妇人总价值近200万元的现金和金饰。警方告诉他，诈骗集团擅长制造恐惧时差，让人没时间思考就步入圈套。员警透过现场实证说明，耐心拆解这些编造的话术，终于让妇人从噩梦中清醒，惊觉差点送出毕生积蓄，感谢员警跟行员热心劝阻。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许多民众常靠168限时进食法来控制体重，台大公共卫生学院进一步研究发现，限时进食也要吃对时间，早点吃比晚点吃可以多瘦1公斤，腰围少3公分。记者尤柔群报道。
7: 台大公卫学院助理教授曾林威团队整合全球41项随机对照实验，近3000名成人的资料，针对不同限时进食方式进行比较分析。结果发现 TRE 限时进食确实有助于改善体重、血压、血糖、腰围等多项的代谢指标，但吃对时间更是关键。
8: 那当跟一般饮食比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用什么策略去执行这 TRE， 我们的体重都会就是有显著的下降哦。可是当我们就是跟比较晚的 TRE 比的话，比较早的 TRE 跟中间的 TRE 更进一步的再降一下体重，就是再降多1公斤左右，腰围它可能会再降多3公分。
7: 研究指出，晚上7点前吃完晚餐的人，在体重和血糖控制表现上都比晚上7点后才完成进食的人来得好，晚间进食改善的幅度比较小，而越晚吃加上吃的比较久，整体的代谢表现最不理想。越早完成进食，即使吃的比较久仍有不错的效果。在限时进食的期间中，缩短吃东西的时间则不保证效果会比较好，建议民众如果想透过限时进食改善代谢健康，可以把吃东西的时间安排在白天比较早的时段。经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0: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明两天受东北季风影响，在北部跟宜兰花莲大致是阴雨的天气，那中南部跟台东呢云量也偏多，偶有零星的降雨。要注意是今天晚上之后，华南水气东移，水气又在增多，在中部以北跟宜兰雨势会增加，尤其是北部地区及中部的山区，晚上之后呢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记得都还是要携带雨具备用哦。再来温度方面，所以东北季风增强，气温下降，北部跟宜兰花莲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是27到29，感受都偏凉。对于南部的话，还是可以来到30度以上。而入夜之后，北台湾低温下降到18、19度，其他地方还是20到24度。不过要请大家留意温度的变化，适时增加衣物，注意保暖了。另外随着风力的增强哦，在台南以北、台东、恒春半岛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的强阵风，海边活动也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爱情不是说着很感动的问候就能假装心动能够长久，尤其是网络交友，假如对方跟你借钱或是要求你加入投资群组或购买产品，这很有可能就是假交友真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别让惯性诈欺伤害你的荷包。我是陈凡奇，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0: 面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哎呦，阿珠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0: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1: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0: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1: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2: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五月三十一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察局局长邱少洲，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好，刚刚播放的歌曲是张雨农所唱的叫《富庶的孤寂》，时间10:44。好，刚刚一度啊，那个宜兰市的民权路二段啊，哈，这边的消防车呢曾经挪开过，现在又回来了。怎么这个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是我们的消防演练还在继续当中吗？好，它是停在呢靠景广宜兰分台的这一边的路边呢，它是在路间的地方停靠着啊，其实蛮多台的哈。这边我们也看到警车啊，所以请朋友们务必小心注意哈，通行的时候呢不要好奇的观望哦。

好，现在时间10:45，您所收听是警广言论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好，我们在国五的部分的话呢，现在没有新的情形进来。好，现在呢在行车的速度的部分都是正常良好的，并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好，今天大行车的时候都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好，在隧道里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跟前面车子保持安全的距离是50公尺。好，再来呢，今天的公路局哈，好，东分局的部分呢路况真的非常的多哦，我刚刚呢在5分钟新闻的时候呢做了整理哈，真的好多的啊道路的施工情形啊。不过呢，我把那个红色的重点呢啊把它标注了，然后我觉得这个都是呢在就是做行车方面管制的部分呢，可能是2个小时放行一次哈，也可能是1个小时才一次的，也有1个小时放2次的哈，这就是我们的交通重点了哈。这个部分的话呢，对朋友们您的影响比较大，所以呢我们先来整理这个部分啊。好，先来看在苏花改的部分呢，这是旧的啊，好，是在惠德隧道的南口啊这边的上边坡的施工。好，我们从3月份都已经跟朋友们讲这件事情了，它因为持续还要到6月5号。好，所以呢朋友们您也记得，在台九线的这已经是花莲了哈，162.8公里的这个地方呢是1个小时放行2次，好，都在整点跟半点的时间。好，刚我们讲的是苏花改，接着我们看的是台九丁哈，台九丁也有2个地方都在观音呢哈，都在观音路段。台九丁一个是39.8K 哈，另外一个是45.2公里的地方。好，目前呢这是在办理边坡的刷坡作业的关系，它是踩整点才放行一次10分钟的时间哦。好，在一个靠近40公里的地方，一个是45公里的位置啊，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特别注意一下，它也算是严格的管制啊。好，它11点、12点、1点、2点、3点以此类推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它才会在整点的时候各放行一次啊，让朋友们通行的时候呢先注意啊这样的一个管制内容。那再来我们就讲到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里哈。好，这个是今天是5月4号，好，都是新增的，都是比较严格的管制。我们先来讲1个小时放行一次10分钟的，好，在上个礼拜呢它还是2个小时放一次呢。好，那现在的这个工程应该进度呢超前，好，所以呢在抢修工程的办理的部分呢会到这个月底，好，到5月31号，就是台七甲线的米摩登到思源崖口啊这一大段路34到44.5。好，大家对这个数字呢都不陌生哈，因为呢它其实呢已经施工蛮长一段时间了。那现在的管制情形呢跟4月份的不同，从今天开始起呢它是1个小时放行10分钟的路段哦。好，因此呢下一次放行时间呢一样是在12分钟之后的11点会让您通过一次，然后是12点、1点、2点、3点以此类推。好，每天的管制呢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好，这些米摩登到思源崖口还能够给警察几位哈，这里所在都可拍通轨了哈。在嘉兰路段台七甲线的9.4公里的嘉兰啊，有边坡的施工，它也是执行呢一整个月的时间。好，从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啊，好，它真的是2个小时才过一次呢哈。好，而且呢每次通过的时间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了哈。那朋友们注意一下，它中午啊，中午的这个工人休息的时间里呢，它会放行1个小时哈。其实这个状况呢，跟上个礼拜的米摩登到思源崖口路段的管制是相同的。只不过它的位置改到了嘉兰路段了，所以台七甲线呢在9.4公里的地方呢就从今天开始起啊，好，这非常的严格的管制内，2个小时才放行一次内哈。所以呢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呢它总共放行有3次啊，放行有3次，早上的10点、中午的12点到1点以及下午的3点。10点跟3点哈都只放行大概10分钟时间哈，那中午的话呢有12点到1点可以通过，所以这个小时大家尽情把握哟。好，既然来到了独立山公路段的辖区里，我们就呢一并呢好帮朋友们整理哈台七的还有呢台

七秉县的其他范围的地方它施工的重点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台七呢目前呢办理路面刨坡工程的有在60到65.5公里的明池到大同英式路段哈。那再来一个呢，是今天开始起哈，在那个轮皮到冷水坑路段的路面刨坡啊，这两个地方的刨坡呢都是机动管制的。那我们看轮皮到冷水坑的话，它的路标是台七线的100.5到103。其实呢，台七甲线呢也有哈，也有一些的范围呢，现在在进行施工。像台七甲线的0到45公里哈，这么大段的范围里啊，好，在七兰到思源垭口路段的沿线呢，也都有施工哈，在办理机动管制的情形。那1.4的七兰、2.8的七兰、5.6的嘉兰，好，这些路段也都在施工中哟。所以我说呢，施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哈。那台七丙线的话呢，我们就要讲到呢两个地方啊，这两个地方呢办理的是呢，也是施工了哈，也是机动管制的情形。还有就从今天新增的今天开始起哈，有两处都是今天开始的哈。好，一个是台七丙线的天颂皮路段，在9.6K 的地方；一个是呢10到14.2哈，从天颂皮到三星路段的部分，好，经过都要小心哦。好，今天的苏花改的部分呢，在苏澳到东澳之间的路段呢，有在做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的作业。那今天呢，到晚上的7点呢，是影响到呢北上的右侧车道呢做封闭管制。右侧的话呢是紧急车道，所以呢左侧是大家呢主要都走这个路线呢。苏花改的沿线的话呢，我们都是靠左走嘛哈。好，所以呢苏花改的苏澳到东澳之间的话呢，就算是呢右侧车道呢有施工封闭的情形，好，这也不打紧，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地方不是您走的哈，你平常就走左边车道了。好，这个施工会到晚上的7点。那明天的话呢，就是南下哈，南下在进行了右侧紧急车道的封闭管制哦。所以这个状况大家知道一下就可以了哈。在今天的部分的话呢，是在北上的右侧封闭，那明天的话呢，是在南下的右侧封闭。

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呢，在这个东澳路段哈，一样是苏花改东澳路段的部分呢，有在做边坡的保护工程，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116.9公里的地方。好，还记得那个新澳隧道的南下线吗？好，它的排水改善工程呢，也即将告一个段落了，施工呢就到今天的下午。目前的状况呢，就是南下啊，在那个新澳隧道的南下线呢，这个排水改善作业的话呢是封闭哈，然后调拨了北上隧道，让南下用路朋友们，您可以呢来替代走这里哈，请您呢减速慢行。好，这个状况呢，它的施工其实是从去年的12月份呢，一直到今天哈，它的施工在5月4号为止哈，今天就是5月4号了。啊，那这样的话呢，在今天结束了这个施工之后呢，我并没有看到预告说呢，明天起呢还有别的管制情形哈，所以看起来就在这里要告一个段落了。

好，来看一下呢，滨海公路的南洋隧道的南下线呢，这边做照明的维修工程。今天五月四号，它会到礼拜三的五月六号。好，在南洋隧道的南下呢，从早上的八点到傍晚的六点钟哦。好，这是单一车道管制。

另外开放另一个车道还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好，所以南向线的部分呢，我们这边通行的时候呢，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交管的指挥哦。

看来呢，一下呢，这个施工还有七八个还没有讲完哈。我觉得我应该先休息一下，因为路况讲很多呢，大家有点累了哈。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曲，是蔡佳珍所唱的，叫《心里有数》。

0: 上十一点钟。
1: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2: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1: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3: 大家好，我们是
4: A 入同根生。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0.4公里，永康前有掉落物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136到135公里之间，在苗栗前路间有一颗轮胎掉落。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东向的四角亭出口接台62线往西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是逆向停放中。台88线东向的 1.2 公里凤山前在路间有木栈板掉落。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具、实境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手作课程。3月28到5月10号，邀请阖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3: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4: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3: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4: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3: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4: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哈，还没出国，旅行社就宣告倒闭。
6: 我打算出国进修2年，要继续缴健保吗？
7: 福袋价值高于奖品价值，我要退钱。
8: 聪明消费家针对你的疑惑及各种消费争议提供解方，保障权益。本单元由消基会与警广宜兰分台联合直播。

时间11:05，刚慧玉呢要这个做电话连线啊，但是我们黄委员呢电话中哦，所以我待会儿哈，待会儿我们再拨电话。现在是看到国道5号的南下啊，在苏澳出口的外侧有一栋是清扫在办理的情形。好，所以我们请朋友们呢，您通过的时候注意下下了哈。好，这是。

在南下的苏澳出口的地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有一个是排除的路况啊，国五的南下在头苏段的外侧的移动式清扫已经结束了啊，目前的行车的速度呢都是正常良好，没有问题。好，再帮朋友们整理一下呢，滨海公路目前呢我们所看到的好多的施工哦。好，滨海公路呢在那个大溪到耿榜路段有自行车的车道改善工程，好，这个会办理到礼拜五。经过的时候呢，这边呢也是呢机动管制就可以咯。好，再来在头城的金马桥的伸缩缝改善作业，好，这是半半施工，就单线施工，那双向轮流放行的意思咯。好，金马桥呢是台二线的 137.2 公里的地方，刚刚讲的大溪到耿榜的话呢是121-130 公里的沿线。好，我们来到滨海公路的五节到丽泽简路段的部分呢，好，这有三天的时间呢，到礼拜三做路面的零星修补作业哈，把道路给刨坡了之后呢会重铺柏油，好，所以呢在上班时间里啊一样通行的时候呢，请大家特别注意现场的指挥啦。这是在台二线的五节到丽泽简哈，是153-159好沿线。好，我电话响了，应该是我们的委员回电话了，我们来进行聪明小北家单元。

啊，真是阴错阳差，这委员非常的忙碌，所以呢，刚刚呢，我稍微的差一秒没有接到他的电话，他现在又电话铮了。好，那在台七丙线的部分呢，我们把路况呢也再整理下了，现在来到台七丙线的立泽简的路段啊，在 29.5 到 30.4 公里的地方，好，这边呢范围并不大啊，几百公尺的路段里啊，也在进行路面的刨坡啊，这里的话呢有三天的时间，所以呢提到呢路面刨坡的施工在办理的情形的话呢，如果遇到下雨啊，它这个施工呢就会呢往后延，因为今天的天气呢真的不一定哈，好，有些地方呢已经预告了说呢要施工，但是下起雨来的话呢，它就没有办法继续啊来办理这个工程了。好像我们刚刚提到了说呢，其实有蛮多的地方呢现在就在啊办理这个路面的零星修补了哈。滨海公路刚刚慧玉讲到的是五节到立泽简路段的部分哈，那现在呢又增加了一个台七丙线的立泽简路段的路面的零星修补的作业。就看状况了，如果下雨的话呢，那么这个作业哈就会有暂停的情形，明天再来一次。接着一样呢是路面零星修补哈，是南洋大桥到罗东的纯金路的路段，这是位在台九线的85到90公里的地方。

南澳公务段的辖区当中呢，有三个哈，有三个呢，这个是在做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它从五月四号，也这个时间比较久啊，会一直到五月二十二号了。那从周一到周五哈，从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钟呢，会来进行，也是呢看现场人员的指挥来通过的。一个呢是在滨海公

从鹿台二线的龙德大桥一直到新滨海桥路段和新滨海桥路段，那路标呢就是161到166公里的地方。再来是台二雾线啊，台二雾线的话呢是在爱丁岭桥到百米桥的路段，这个都在苏澳。好，台二雾线的8到11，将近12公里的地方，一样是在桥梁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那最后这一个呢，是在苏澳的五老坑桥，一直到苏澳海事学校的部分。好，这是台九线的99.2到103.9公里的沿线。好，这以上呢三个这个范围的施工的话呢，会延续一段时间呢，好几个礼拜会到5月22号结束。

0: 现在我们播放这首歌曲是齐豫所唱的，叫数忘了数羊。好，时间11:14呢，慧宇已经电话连线上了校际会的房屋委员会的委员黄以芳委员。委员您好。
1: 是，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0: 是，委员，我们知道说现在科技时代啊，很多东西呢其实呢都可以啊，在我们这个科技革新的时代里啊，很多东西啊我们都可以用电哈，用这个用怎么讲，用这个连线的方式呢，可以让它的电器的用品它自动开跟自动关哈。这个项目前已经在我们的电器用品上头呢已经被广泛的运用了。我们今天是要连线的委员跟我们听众朋友讲到智慧住宅的风潮。
1: 嘿，
0: 委员，你们家现在也都是使用智慧的这种设备吗？
1: 就是我们家的设备可以连。

0: 联网的，基本上我们都已经连上。
1: 哇，很方便哈、
0: 哦。是真，就是说现在这个物联网的这个部分哈、哦，以往都属于一种 B to B 的行为模式。那 B to B 的话，就等于说你买建商的房子，它要有配置你才能用嘛。
1: 嗯嗯。
0: 啊，现在已经走到 B to C 的环节，啊，就是说你们家的冷气机，它只要是这几年新装的冷气，它都有 WiFi 联网的功能。
1: 有，
0: 对不对？那你就可以，你要有一个 App 去控制它嘛。
1: 对对。
0: 但现在台湾比较缺的就是这个 App 的控制。那比如说我们家现在有的就是 Apple 的 HomeKit， 它是一个免费的平台。
1: 是。
0: 那只要我们家的，比如说我们家冷气可以现在可以连了、啊，窗帘可以连，灯具可以连，电视可以连。哦，扫地机可以连，
1: 扫地机也可以连啊、哦！对对
0: 对
1: 对, 对，远方自监控就对了。
0: 就我现在可能不是你们想象的，我用手控，用手机控，
1: 不需要，
0: 这个、都可以。
1: 嗯，
0: 现在可以做时程的规划。
1: 嗯，
0: 就是说我，比如我回家之后，他只要感应我到家了
1: 啊、哦，
0: 我的门口灯就会亮。
1: 哦，是啊，嗯，
0: 对，然后我门一打开之后，我进入我家的模式，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会把窗帘关上。
1: 哦呵呵，哎，窗帘关上，哎，我如果需要光的时候，他也把它关上，怎么办？
0: 没有没有，这看你怎么设定。我的设定是我们家的第一层纱帘，它必须关上80%。
1: 是是，
0: 就我出门之后，它就会自动打开，因为我人不在，我需要通风采光嘛。
1: 啊、哦，这样。
0: 将来如果你的窗户也连上了，那你就可以自动控制。当你家的 CO2 超标，它自己就会开窗通风啊。
1: 是是是，
0: 你也不用自己起来啊。
1: 嗯哼。
0: 所以物联网到最后，它会变成是一个 AI 的层级，而不是人类自己控制哦。
1: 嗯哼。
0: 你可以自己去定义你要的环境。
1: 那委员，你认为多久之后就会到完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
0: 这可能还是一个想象的过程啊。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你说窗户要到达可控，费用成本会
1: 很高。嗯嗯。
0: 哦，但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来讲这一些是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可以享受这个东西，比如说你回到家，你所有的灯具你都可控，
1: 嗯，
0: 你可以像 HomeKit， 你可以用遥控器直接告诉他帮我把窗帘打开20%。
1: 是是，
0: 你根本连按都不用按，你是口述他就可以执行你的指令了。
1: 嗯哼，这些都不用钱吗？
0: 不用钱啊，
1: 不用钱，
0: 唯一要钱就是你的窗帘必须是联网的状态。
1: 哦，这样子哈，所以它有条件的了。
0: 对，就是你的设备啊，
1: 嗯嗯，
0: 你要去买这个设备啊，
1: 是
0: 的，灯具要能联网啊，
1: 嗯哼，
0: 啊，像我们家如果说我们现在有80岁或是90岁的阿公阿嬷在家，那你如果智慧化之后，那他怎么办？
1: 嗯，他就
0: 很方便，
1: 他就很方便啊。
0: 现在的哈，现在的智慧型控制，它除了可以让70、80岁这些不愿意智慧化的这一群人，同时拥有传统的功能，
1: 嗯哼，
0: 它同时也有年轻人可以玩的、小孩子可以玩的界面，它是并同存在的，
1: 是是，哦，
0: 所以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1: 嗯哼，
0: 好。但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说像你们家的冷气机，它可以是第二套的消防警告系统。
1: 哦，怎么做的，怎么样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0: 我们台湾现在的消防，
1: 嗯，
0: 啊，就是它是一个真烟啊，或者就是说它很容易误报。
1: 哦，对，
0: 它90%但是都误报嘛，
1: 正确性比较差。嗯，
0: 就是楼下警卫他没办法帮你处理，因为你人不在啊。
1: 门锁起来，
0: 那边就是一直在那边叫叫叫鬼叫，那他不得已他就得关掉嘛。
1: 嗯哼，
0: 就在去年6月10号，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讲了， 他也关了，但我们家真的失火。
1: 哦，是啊、哦。
0: 对，
1: 那怎么办？它已经关掉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启动的那个是灭火的效果，是不是？
0: 它的没有，它没有，它没办法报警啊，报那个消防队啊。
1: 哦，没有办法打119啊。
0: 消防队是什么？他是怎么发现？路人发现我们家失火。
1: 是哦，就你们家哦，我原怎么那么惨？
0: 我讲的就是我们家，所以我来讲这个
1: 是更贴切啊、哦。嗯。
0: 这个东西呢，后来我们就去检讨了这件事情嘛，检讨完之后，我们要更换我们的消防设备，
1: 是
0: 要花100-200万，
1: 哇，那么多钱，
0: 而且附近可以达到零误报哦，
1: 是。
0: 然后来我们就在消防业界拜访了几个先进的角色了啊，但台北市它现在有发一些警报器是不用连线的，就是说你们家一旦有状况，他会叫得很大声，至少邻居会被你吵醒。
1: 是，赶快报警。
0: 对，他会帮你处理嘛。
1: 是，邻居知道了嘛。
0: 我们现在就是必须要改善消防误报的这个东西啊。
1: 嗯哼，
0: 物联网就变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就你们家。我们家装了5台冷气嘛，
1: 是
0: 冷气机本身都有 sensor 温度计，那冷气机一旦连线，我是不是就知道我们家每个空间的温度？
1: 对，
0: 当这个温度到达，比如说40度、50度，那是
1: 不正常了，
0: 对，那他就可以推波我啊，说啊，黄乙芳，你们家失火啦。
1: 赶快，你就要赶快打电话了。
0: 对，我要赶快处理嘛。
1: 对。
0: 同时，我这个平台讯息我可以开放给谁？警卫室。
1: 是，警卫室可以第一时间赶快帮您做初步的。对，
0: 打话可以报警啊。
1: 对，
0: 消防队可以出发。那我是不是可以马上
1: 赶回去？嘿，
0: 排损啊。
1: 没错。
0: 我回去可能一个钟头，人家
1: 维护啊。
0: 对不对？人家就搞定了，他15分钟到这里，然后。15分钟就把我们家搞定的、
1: 这个要最快时间搞定才有办法、真的把它那个损害、降到最低啊、
0: 重点就是我们要确定它为真这件事，
1: 对不要是误报的状况、
0: 我们家有我们现在的策略，就是我们家有5台冷气，
1: 是
0: 如果有一台坏掉，温度计是错的，那是不是也是误报？
1: 也是啊，
0: 对不对？那你们家有5台，我们现在的温度计上面都有温度嘛？
1: 是。
0: 如果客厅是40度，房间是28度，其他也都20几度，那表示客厅有可能
1: 有问题
0: 坏掉。
1: 对，
0: 对不对？
1: 是。
0: 但如果同时都40几度，你不跳起来都不行啊！
1: 对，那委员，像这样的一个智慧住宅啊，我们相关的设备啊，哈，是不是要花很多钱呢、
0: 不会啊！
1: 你刚不是花了100多万？
0: 没有啦，我们家搞成这样，因为冷气我本来就要买，你不能说这个是你变成这个的，
1: 不能算在里面这样
0: 啊。就是说你要增加的设备，比如窗帘，我觉得窗帘就是增加的，窗帘加2个轨道，可能花了2-3万就可以做自动控制。窗帘的成本一扇，因为不管你大小，你都要马达。
1: 是。
0: 哦，那马达可能我现在讲的是我的成本啊、就是我们当初采购这个马达4000块，网路买的，大家也都可以在网路买嘛。啊，轨道哦，一尺就是可能400块吧，哦，1米400块，那你如果3米2层就6米就2000多块，所以你一个落地窗起来在1-2万，你就可以。搞个2层的，啊，灯具的部分就很简单。灯具的话，现在灯都 LED 灯很便宜啊，你只要能上网，你都可以控制。如果你的灯没办法单独控制，比如说你们家每一个色温都要控制，你这个要黄的，那个是蓝的，搞得好像那种夜店一样啊、那每一颗都要上网，
1: 那就花更多钱了。
0: 你如果不是要这种效果，你只是希望控制，那你根本灯具都不用换，你只要换开关 就可以了。
1: 嗯哼哼哼，啊，它有省钱的办法就是了。
0: 对，开关就是控制回路 on off 的地方嘛。
1: 嗯哼，
0: 开关要联网，然后你这开关可以联网之后，你手机就可以控制嘛，联网控制。然后家里的人，他还是回到传统的界面，
1: 嗯，
0: 他就在那边按开跟关，
1: 嗯，
0: 同时哦，
1: 嗯，
0: 现在物联网可以同时做这两个界面的控制，所以你家里面这些年纪大人他就不会有抗性，因为他的生活习惯没有改变，
1: 是是是，
0: 但你可以升级成物联网这种智慧控制的界面，
1: 嗯哼哼，
0: 慢慢你下一代他也要进步嘛。大家都要进步，要学习，就是 AI 带来的冲击啊！大家都要学习的。但我们现在比较 focus 在上面，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走消防这件事情？这个先解决跟生命相关的事情，
1: 这个很重要哈。
0: 说出事便利啦、啊嗯，
1: 是是。那这个智慧住宅在使用的时候啊，它后续的维修跟保养会不会很花钱呢？
0: 啊。传统的，我想传统就是可能一二十年前那时候做 B2B 的生意的时候，就是说你一定要找那个专业厂商，
1: 嗯，
0: 人家有专用设备嘛，他控制你的窗帘、灯具什么、哦，那时候都大概只有电源控制。现在的物联网它已经不一样了，设备可以连上这个 APP，
1: 嗯，
0: 你只要有 WiFi 的机。可以让你每一个设备都联网，就可以控制。那控制是什么？就是后面的APP 平台。
1: 是。
0: 那 APP 平台，台湾目前我个人是认为没有一家可以用的啊，因为大家都想赚钱，
1: 是、嗯、
0: 不开放。那目前我们可以用的大概就 Apple 的 HomeKit， 这个配合的厂商很多啦，
1: 嗯哼，
0: 你买的设备很多，应该都是。要不然你就要采用内地的涂鸦或是阿垮这种系统的灯具，很多你网络也随便买都有，而且不会特别贵、啊。
1: 嗯哼哼。
0: 哦、那你要维修的话，就不用修了，你就换灯具就好了。干嘛找人维修？
1: 是是，
0: 现在工很贵啊。
1: 换就好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嗯。
0: 你一年换一个灯具，对你来讲也不会差。增加多少钱？
1: 你就不要买太贵的啦。
0: 对
1: 对、啊，不要买太贵了。你说一年就要换一次的话，坏了就要换的话，嗯。
0: 我们家灯具我们基本上都没有换的、啊，我们只有换那个叫做、开关控制器的部分。
1: 嗯哼哼，
0: 等于这个控制器它本身会联网，
1: 是是是，
0: 然后你可以网路控制这个回路要打开，比如我出国啊，我就可以在我们家做。固定时间打开，让人家觉得我还在的样子。
1: 嗯哼，哦，了解了解，不要让小偷跑进来了哈。嘿，那委员，我们现在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要进行11:30的东台湾新闻联播了哈。所以智慧科技的时代呢，对我们人类的这个便利性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哈。这个部分的话呢，大家其实呢，就是时代在进步，我们要跟着在进步哈。所以这个部分呢，您可以呢特别再去做进一步的了解喽。今天也非常感谢黄以芳委员帮我们做的这个电话连线的说明哈。好，我们当然就使用智慧哈，这个房屋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来改善我们的生活的品质喽，智慧住宅的概念哈，非常谢谢委员，
0: 谢谢主持人，
1: 好，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5月4号的东台湾新闻。连假期间，台东线鹿野乡台九线发生了一起罕见的交通障碍事故。

0: 大量疑似面粉的掉落物散布路面，宛如溜冰场容易有打滑失控的现象。所幸台东关山警分局鹿野分驻所迅速派遣三部巡逻车前往处理，有效的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关山警分局接获情指中心通报指出，在台东县鹿野乡台九线 336.5 公里处，路面出现大量掉落物，疑似为面粉，容易导致过往车辆抓地力不足，行车风险升高。原警随即火速赶往现场，现场散落约10包每包20公斤装的面粉袋，部分已破裂，面粉铺洒于南下车道，绵延长度约达300公尺，对行车构成高度的风险。鹿野分驻所副所长郭恒嘉说，
1: 车辆载运物品未妥善固定，导致面粉袋掉落路面，影响行车安全。本所获报后随即到现场处理，迅速设置警示设施，并进行交通疏导，同时通报公务段协助清理，并派员现场守望，防止事故发生。所幸处置得宜，未造成任何伤亡。
0: 后续将依相关规定追究责任与裁罚，以维护道路使用安全。关山警分局呼吁货物业者在运物品时务必切实捆绑牢靠，避免因疏忽造成公共危险。用路人在夜间行经不明路况时，也应紧速慢行，提高警觉。警方也持续强化夜间巡查，以确保行的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28岁叶姓男子驾车违停，遭警方拦查时，发现叶姓男子手上握有电子烟杆，呈现一托咪指毒品阳性。附加搜索在车内及驾驶随身包包，查获大量一托咪指、彩虹烟、毒品咖啡包等毒品，将他依法送办并追查毒品来源。今天记者张涵的报道。
2: 28岁的叶姓男子独自驾车到捷安乡找朋友，贪图一时方便将车违停在红线上。巡逻员警行经下车盘查，叶姓男子手持电子烟杆，神情紧张，员警心生疑虑，查验烟弹呈现一托咪指阳性反应，立即附带搜索在车上以及叶姓男子包包，找到二级毒品一托咪指、彩虹烟、毒品咖啡包超过170包。捷安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叶姓嫌犯有多次毒品前科，除了将他依法送办之外，将持续追查毒品来源以及他是否涉及贩毒。
3: 深夜巡逻在吉安乡南山路发现一辆违停车辆，盘查期间驾驶的行迹可疑，后续在深入调查下，在叶姓驾驶的身上还有车上查获第二级毒品依托米子、彩虹烟及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全案除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现行犯逮捕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外，本分局将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绝不让毒品流入社区。
2: 捷安警分局呼吁，毒品不但强害身心健康，更危害社会治安。警方除了将持续积极查缉，并深入溯源追查毒品供应链，民众如果发现相关不法情势，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杜绝毒品流入社区。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政府携手东光国中，在绿色博览会推出未来电力公司展区，将艰深的物理原理化身为百种看得见摸得到的能源玩具，要让大家从玩乐中掌握绿能钥匙，解决气候的危机。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绿色博览会未来电力公司展馆内精选近百种创意焦具，从生殖柴油、飞轮储能指尖陀螺到超轻型光电赛车，让大自然的风光热通通变成闯关道具。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5: 磁铁因为有它的磁吸的这个磁场的效果，所以当它掉下来的时候有拉住的那个力量，所以它变得非常缓慢啊，这个是冷势定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让我们同学们整个练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真的去体会科学的奥妙。
4: 未来能源实验室每天固定举办 DIY 实作课程，让学生亲手打造氢能与太阳能装置，更首度邀请联合国永续发展教师团办理全美语行动营，让宜兰学子针对东非能源贫穷等全球议题进行辩论，展现接轨国际的倡议力。此外，博览会期间还有15所能源指标学校设置互动摊位，欢迎家长带着孩子来体验，让永续的未来从玩开始发电。金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今天封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台湾北部、东北部地区、中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部、东部以及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2: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3: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1: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3: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急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1: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2: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3: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1: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降本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3: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啊、哦，好累哦。
5: 累啦，那来杯咖啡提提神吧。
4: 哎，下雨了
5: 耶。No， 这个伞给你。
4: 哇，起风了耶。
5: 有点冷哦，我去把窗子给关好哦。
4: 哎，那我走喽。

好，我们刚播放的歌曲唐香玉所唱的叫数星星的晚上，现在时间11:47。好，慧宇再帮朋友们看一下呢现在的马路消息。好，我们看起来呢，目前呢并没有新增加的状况啊。好，国五的南下呢一样是这个，就是苏澳的出口外侧有一栋是清扫在进行的情形，北上呢今天都没有新增的啊。好，那在行车的速度的部分呢都是正常良好的，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好，只不过天气方面的情形呢不是这样的理想哈。哦，今天整个感觉呢就是阴天的一个状态了哈。好，那所以呢在开车的视线呢可能会有比较不那么清楚的一个状况啊。如果是这种感觉的话呢，请朋友们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好，我们再来看，就是再把朋友们哈这个天气方面的状况来帮你们做更新啊。好，现在的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一样是被标记有几个地方，好，这个范围还不算少啊。好的地方呢有在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是呢强风的一个状况。好，我们来看一下呢影响到的内容如何。好，依然没有在里面哦。受到东北风明显偏强的影响，今天到明天的早上，在新北市、在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台东、澎湖、连江县啊，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情形。这个是天气方面的情形呢，全台湾啊，今天呢都是比较属于阴天的状况偏多了哈。那宜兰目前呢被标记到降雨的地方呢是有缩小的情形，我们看到呢在白岭、还有在明池啊、在翠峰林到太平山的中间站的部分呢，现在呢有一些呢雨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呢不是非常的这个全面性的情形。好，所以今天大家外出的时候呢，雨具也请要准备一下了。温度的部分呢是有上升了一点点哈，像目前的宜兰市呢将近23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呢，头城这边呢将近24度哈，已经是23.9度了。那其他的地方呢，像石城呢也有23度的一个状况，到达23度呢也算是呢温度比较高的情形啊。在北关的部分23.5度，头城23.9度啊，其他呢在这个平地地区的话呢，大概就是呢二十二度哈，22度这个上下了。那至于山区的话呢，哇，蛮冷的哦。太平山目前呢是10.5度而已哦。好，翠峰湖这边是10.2度。

因此要上山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啊，山上呢跟这个平地的温度差异相当的大哦哈、啊，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一定要穿暖暖的哦哈、啊，因为刚听到了10度左右啊，的确是有点吓人了哈、啊，已经呢是快已经是5月份了。

今天的降雨的情形呢，说今天晚上的降雨是100%啊。好，所以看这个状况的话，大家呢真的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哈。那雨衣的颜色哈，一定要穿那个亮色系哈，鲜明的亮的哈。这样的话呢，您在晚上啊，或者是在降雨的时候，视线不佳的时候，别人可以第一时间呢发现到呢你在那里哈。所以呢，雨衣哈或者是雨伞的颜色呢要够亮着哈。好，那今天的降雨的话呢，像您所感受到的阴天的状况也会持续到大概是下午的时间吧，但是呢今天的晚间的话呢，那个降雨的比例呢会提高许多，明天的降雨也是100%哦。温度比较低的情形，因为下雨的关系呢，自然温度就会有下降的状况了啊。今天跟明天两天呢是挺冷的哈，像我骑摩托车的话，我也把那个羽绒衣穿上。我说啊，你穿羽绒衣哦？对呀、啊，我觉得刚刚好而已的哈，真的是薄羽绒啊哈。所以朋友们一样哦，我觉得呢，冬天的这个要穿的那个外套啊哈，好像这个骑摩托车的朋友哈，好在这两天的时间点。好，那您可以准备一下咯。礼拜一礼拜二啊，在高温的部分呢大概就是22度而已啊。好，到礼拜三的时候呢又会往上调整了。你看看啊，到礼拜三礼拜四呢就27、29度这样子啊，礼拜四呢甚至将近30度呢。啊，礼拜五也有28度啊这样的高度。但这一个礼拜的话，我目前看到的天气图的显示呢，每一天都是有雨的出现哦。所以大家雨具呢放在车上啊，或者是放在那个摩托车的坐垫底下，其实都对你来讲不妨碍啊。所以呢，还是准备一下呢是比较安全的喽。那至于说风浪的话呢，今天是偏北转东北风6到7级，阵风9级，下午呢转4到5级，阵风7级，浪高大概是1公尺到2公尺，小浪到中浪等级。时间是11点过53分呢，所以再过6分多钟就是中午的12点钟了。那在道路上呢，比较严格的管制呢，像是2个小时才放行一次的啊，我们就要跟朋友们来再做整理。这是在台七甲线的部分啊，台七甲线的嘉兰路段呢，在9.4公里的地方，这边的话呢，有一个月的时间呢，它是在办理和边坡的施工，所以呢是2个小时才放行一次而已哦。啊，2个小时一次啊！好，它放行的状况呢，在早上10点会放，中午12点跟下午3点钟各放一次哈。好，10点跟下午3点钟呢，大概就是放个10到15分钟而已哈。但中午会完整的放行1个小时，好，所以待会儿就到中午的时间了。朋友们辛苦了哈，在嘉兰路段这边呢，您应该等蛮久了。好，我们待会儿中午12点到1点钟，您就可以放行通过了。好，过去的台七甲线的米摩登到思远垭口路段也是2个小时放行一次的啊，但是从今天开始起一直到月底的话呢，它就改成是每个小时放行一次了。好，所以在12点钟会放行，然后下午1点、2点、3点依此类推的时间里啊，你也可以再通过一次。台七甲线的米摩登到思远垭口路段34到44.5公里的沿线。好，在惠德隧道的南口的部分呢，是台九线的162.8公里的地方，这边上边坡的施工呢也要告没有告一个段落，它会到6月5号。惠德隧道的南口哦，这个地方我们其实讲了蛮长的时间了。好，的确没错，在162.8公里这里啊，是3月23号呢开始施工，会到6月5号。好，所以呢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哈。好，它是呢周1到周5，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钟呢，是每隔30分钟放行一次的地方，所以意思是1个小时放2次哈。那大概就是整点跟半点都会有各放行的状况。

分下的十二点钟呢，这里也可以再走一次了。好，我们跳到台九丁线，就是旧的苏化公路哈，这是新增的在观音路段的部分呢，办理边坡的刷坡作业是整点放行一次啊，所以十二点钟会放行。再来就是

在台九定线的 39.8 公里这里有一个整点放行，在 45.2K 的观音路段又有第二个整点放行的这个位置。

0: 11:57呢，大家可以去呢太平山上啊，在国家森林游乐区这边游玩了，因为它从5月1号开始起呢，已经恢复全区开园的状态。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呢，也是我们宜兰乡亲呢挺爱的地方哦。好，这边呢是，哎呦，听温度挺低的呢哈。我刚刚跟朋友们看一下，是10度而已哈。好，所以呢这两天呢，您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安排行程的话呢，一定要呢穿的暖和一些哈。好，它是呢在平日的话呢6点开园，假日的话呢是4点开园。那山上的话呢，蹦蹦车您已经可以搭喽，有好多的步道你也可以走喽，吹风湖呢也可以呢去散散步喽。啊，已经恢复了原来的票价，不管是停车的部分，或者是这个进入园区的票价啊，都是呢恢复原来的喽。啊，但是还要提醒游客呢，它的部分设施呢，有的还在呢这个整修当中。啊，像是呢鸠之泽风景区的部分呢，它的餐厅哈，以及呢家庭汤屋，目前还在办理整修的情形。那山上的话呢，在宜春一线道的7公里的这个地方，大家通行的话呢，注意它是有红绿灯号志灯的管制哈。这边看到绿灯可以过，红灯麻烦您稍微等待一下。这边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的情形。好，到了山上，大家走步道的话呢，有些步道呢是部分开放的，像是茂兴怀旧步道的话，它只开放到200公尺的地方啊。好，那建琴怀古步道的话呢，开放到750公尺。吃的地方。绿色博览会的活动在5月10号啊，这个礼拜就是母亲节了啊。好，这个礼拜呢，相信呢 ，Long K 啊已经在哈。那母亲节当天呢，绿博也要闭幕了哈，就到5月10号。现在将近中午的12点，我们准备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哈。一样，朋友们，如果说你有路况的话呢，您可以加LINE来告诉我们，第一时间呢就会看到主持人的回应。好，非常欢迎大家了。好，尽管宜兰分台的主播台的LINE，我们开放大家呢能够进入，非常欢迎您的加入。我们的 ID 是0800000123.4。已经有很多上千位的这听众朋友加入了哈，那越多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路况啊，随时在增加的时候呢，我们希望好这个用路朋友们呢，赖的好友，你第一时间看到，您可以在安全的时候呢，马上告诉警广宜兰分台的主播们哦。感谢您，欢迎您的加入。好了，我们进行12点的全省路况联播了。
1: 买好。大家午安，我是署命苏明恩。今天过得好吗？中午想吃什么呢？吃饱了可以闭上眼睛休息一下，听着景广，然后想象海洋的波光就站在你眼中闪亮，带着你飞向幸福。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下营系统到新营，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44.9 到 44.8 公里之间，观音前的内线车道有许多木片散落，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知琴。如果希望环境能够永续发展，让未来的孩子保有干净的家园，可以从每天的生活做起。除了做好资源回收，减少垃圾量，出门玩也要妥善处理自己的垃圾，不要乱丢，避免环境污染的伤痕成为永恒，一起爱护大自然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娇西灰金菇上映季又开始了。
1: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娇西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娇西桥。
0: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1: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警局刑事警察大队陈仁嘉大队长，提醒大家为了自身安全，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室内空间，应减少滑手机或戴耳机的时间，参加各类大型活动时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周遭环境，避免前往过度拥挤或出入口不明的场所，若发现可疑人事物请立刻远离并通报110，警方将立即前往协助。警管与宜兰县警局关心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礁溪乡长张永德。交通安全有三让，礼让、忍让、应该让，交通号志真方便，时时注意才安全。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大家好，我是杨林，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中午喽，12:11。好，现在呢，这个天气哈，目前感觉下来算是稳定的情形。那朋友们，好，现在呢，车子会有比较多的状况，因为是中午休息时间，大家去买饭吃了。好，所以也请您停车的位置啊，哈，大家注意一下，不要呢就要到你要买的这个便当的店前面呢就随意乱停车了。我们知道市区道路都很小，其实路面上都是画上红线了哈，所以呢，你停在那个地方呢，本身就是违规的喽。好，更不要讲说后面有车子呢，南来北往的要通过，你又挡到别人的车道哈。好，所以呢，千万请大家停车的地方都要特别注意哦，不然的话，你的车子也可能被撞到。好，所以呢，请各自小心。这边呢有民众的检举案呢，就说呢，在5月3号的时候呢，有多辆的小货车行驶在雪山隧道的这个外侧车道，结果呢就是一起呢违规变换到内侧车道的这个影像啊，这个在社群网络上被抛出了。国警九队呢，他们也调阅了相关的资料之后呢，针对这样的一个违规的行为哈，他去调阅了资料之后，的确没错是这样的状况，所以呢，致单举发。根据规定呢，就是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呢，没有依照规定变换车道，而是3000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款。也呼吁呢，驾驶朋友在行驶在那个隧道或者任何道路的时候呢，都要遵守规定啊。好，民众呢遇到这样的状况是可以呢，将影像上传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的线上检举专区啊。那这样的话，他们就会呢再去调阅相关资料之后开罚。好，那目前呢已经是做这样的处理喽。

好，今天是呢上班第一天呢，前面三天呢，朋友们有没有发现到说呢，我们县内的车子相当的多哈，啊，因为天气不错的关系啊，所以呢，整个在五一劳动节的三天连续假期呢，真的有好多的外县市的游客进入宜兰，好，尤其呢五一劳动节当天哈，好，就是呢假期放假的第一天，礼拜五那天呢，不是说呢大家到绿博的话呢，出示相关证件就可以免费吗哈？那5月1号礼拜五。我正在上班的这个节目主持的时候啊，好，这的确呢看到有好多的车子啊，甚至我们用路朋友说呢，台九线呢哈，在那个五老坑风景区哈，这边台九线上呢啊，在活动的这个外面的这条省道呢啊，曾经还有那个塞车1公里长的车阵呢。我们当时也跟朋友们讲说，你可以停车在安永兴哈的这个店家哈，之后呢，搭接驳公车哈，帮你啊再到那个五老坑风景区哈，可以讲没多久呢，停车场也爆满了。所以知道大家很捧场啊，在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啊，甚至呢是之后的两天的这个时间当中啊，在我们宜兰县内哈，好多的地方呢都出现了游客了。好，因此呢，在劳动节的助攻之下呢，绿博哈今年其实快要告一个段落了，到5月10号的母亲节当天就闭幕了哈。那这一次的入园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去年了。劳动节这一天呢，有25000人次来到了哈，来到了五老坑风景区哈，也刷新了今年的活动的单日入园人数的最高了。

其实如此的话呢，我们说还有一个礼拜哦，看呢这个这个礼拜啊，天气方面的状况的话呢，时不时啊就要注意说呢会有下雨的可能性啊。我们到目前为止呢，这一周呢未来了哈，这一周呢完全没看到阳光的和这样的图腾，看到的就是呢会有下雨的情形啊。所以呢，我们也知道户外的活动一般来讲呢，天气好的话呢，就比较多人会进入哈。那尤其呢这个礼拜还有个母亲节的这个假期呢，我们看到母亲节的假期呢在礼拜天这一天哈。那如果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呢，天气的状况呢也是不是太理想的。但我们知道母亲节大家还是会过的哈。那大半怎么样庆祝呢？就是呢吃餐厅吧，我们家也订好了。好，当然室内的活动呢比较不受到下雨的影响啊。当然如果说呢您在这个母亲节的这一周哈，礼拜六礼拜天呢打算带妈妈哈全家呢出外去旅行的话呢，就要特别注意呢天气方面的变化啊，恐怕雨具都要准备一下咯。

好，我们再补充一下路况啊。好，跟你讲台七甲线的部分呢，在大同乡的嘉兰路段9.4K 的地方，它是呢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5点呢进行边坡的施工哈、啊，所以呢这段时间里只放行3次，而这3次呢是早上的10点，还有下午的3点哈、啊，多个放行大概10到15分钟时间。那中午的话呢，有1个小时完整的时间可以让您通过，就是现在哈、啊，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1点，朋友们通过的时候呢，这1个小时是您这个最好通过的时段呢、哦、跟选择。到了1点之后呢，就要把道路再封闭起来，下午的3点才会再放行哈。那每天下午的5点到隔天早上的9点的话呢，这个夜间的时间呢，它是完整开放的。道路上头呢也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啊，都是在进行了路面的工程啊。这路面的工程的一个范围的话呢，好，我们再跟朋友们好，再把目前手边资料呢再跟您做这个说明哈。那滨海公路呢，在南阳隧道的南下线的话呢，是单线双向轮流放行，这边有照明系统的作业，还会有3天的时间到礼拜三。

在台七丙线的部分呢，天颂皮路段的话呢，它有施工在进行，影响到的位置呢就是 9.6 K 的天颂皮，还有10到 14.2 公里从天颂皮到三星路段的施工。台七线，台七线呢，大家注意一下路面跑步的工程哈。到下午的5点钟，机动管制啊，有两处，一个呢是60到85.5公里，从明池到英式路段；另外一个呢是从滦陂到冷水坑路段，105到103公里的地方。

再来看一下呢，在这个好苏花改的新澳隧道的南下啊，好久了啊，这个施工呢已经有大概半年的时间了。新澳隧道的南下做隧道的排水改善作业就到今天啊，到今天那南下线的部分呢，现在到今天呢，不过今天也在那个施工时间里哈，所以南下线目前是封闭的情形。

您调拨了北上的隧道，让您来替代使用。和经过的时候呢，请您注意一下减速慢行啊。明天的5月5号呢，这个施工呢将会被撤除。好，明天会改成什么呢？明天会改成呢，在北上线的部分呢，做标线的改道绘设哈，以及防撞杆的拆除工程。好，明天跟后天这两天跟朋友们来做预报一下，在新澳隧道的北上的话呢，明天后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那就会呢是调拨了南下的车道，让大家来做替代通行了哈。这个状况我们提供给听众朋友来做参考。那还有的就是桥梁的检测跟伸缩缝的清洗作业的范围哈，这会有3处哈，一直到5月22号，就从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啊。好，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像是滨海公路的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的路段，还有台二务线的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台九线的话呢，从苏澳的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学校的部分呢，都是啊在做施工的状况，都是机动管制的路段哦。

有路况报情况，我们的服务电话是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六号分机。好，这是杨 CC 所唱的叫《成长倒数》。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好，中午的十二点过二十七分哈。好，这个房窃盗呢，朋友们注意，像你们家的那个厕所的窗户是不是都打开着的哈？很想说呢，这么小的窗口啊，怎么会有小偷弄进来哈？可是真的是很难说的事情。我们有几件呢？这个偷窃的案子呢，小偷是从这个厕所的这个小窗户爬进来的啊，因为他们都是身手矫健呢啊，而且呢身材比较属于瘦小的，所以朋友们您不在家的时候啊，特别注意啊，如果没有加装铁窗的话呢，你这个窗户啊，厕所的窗户恐怕是要锁上哟。在宜兰跟礁溪这一带呢，连续哈、啊、有个呢这个张姓哈、啊、张姓男街友呢，在这边犯下了十一起的窃案呢、啊。大概就是从这个厕所的部分呢，然后爬进去哈、啊，爬进去民宅啊，然后偷取财物。好，不过现在呢已经被抓到了哈，那警方呢在他身上呢搜出安非他命跟稀释器哈，依照呢连续窃盗还有加重窃盗罪跟违反了毒品危害防治法，将他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

目前在道路上的状况呢，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北上呢都已经没有这移动是清扫的进行，也没有施工的状况啊，都是目前是正常良好的。目前行车的情形呢，也都是呢相当 OK 的哈。好，在国五的北上跟南下呢，都有77以上的行车的速度。朋友们同行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跟前车的安全距离哦。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收听，明天早上10点空中再会。

0: 金广午间新闻。
1: 赖总统出访史瓦蒂尼，见证台史共荣成果。台股开高飙涨超过千点，再度突破40000点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除了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也特别拜会王母恩童币，并在国王恩史瓦蒂三世的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见证台史共荣成果。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在王家科技园区听取

0: 战略除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后指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变迁及人工智慧浪潮，可信赖的伙伴关系更显重要。
1: 战略除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两国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0: 总统也在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等官员的陪同下，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恩童弼。总统除了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的温暖，更期盼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在始王恩史瓦第三世、多位王室成员及史国内阁官员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及各项设施。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3号在社群上发文表示，世界上许多国家无辜卷入中东争端，美国收到多国的求助后，决定展开名为自由计划的行动，引导受困霍默兹海峡的中立国船只离开。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宣布，自5月4号起派遣驱逐舰，并出动15000名军事人员支援这项行动，目标恢复霍默兹海峡的航行自由，同时将继续维持海上封锁。根据媒体报道，自由计划协助的对象为数百艘船只和约20000名的船员。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大涨超过1800点，站稳40000点大关，持续挑战新高。联发科涨停锁死，委买排队张数超过1.5万张。台积电最高来到2285元，贡献大盘涨点超过600点。目前指数上涨1782点，来到40693点。记者吴英颖报道。
3: 美国四大 CSP 云端服务提供巨头财报优于预期，上周五美股纳斯达克与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加上市场传出辉达的 Rubin 平台量产进度提前， AI 供应链表现亮眼，联发科涨幅逼近 10%， 台积电跟联电涨幅也超过 5%， 推动大盘上涨超过1500点，盘中几次小幅回档都有强劲买盘承接，支撑在40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4: 五月份的台股有很多的 AI 的大事件，好，有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还有6月即将来到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另外的话呢，投信的作战行情正要开始展开，这是五月份台股，即使有拉回，我告诉你，逢低捡便宜，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定调的方向。
3: 分析师指出，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受惠于急单回补，二线晶圆厂如联电、力积电盘中涨幅也显著扩大，带动整体电子族群人气。不过传产类股买气逊于大盘，目前市场关注几家指标性金控将公布4月字节获利，预期金融股在电子股休息时接棒演出。金网记者维尼特别报道。
2: 美国国防部近日宣布，将在1年内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美国总统川普2号再度放话，撤军人数将比5000人还要多得多。然而，德国内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对德国的安全影响不大。比较严重的冲击是，美方也决定取消在德国部署美国陆军长城火力营，这是操作战斧巡弋飞弹与暗鹰及鹰速飞弹而设的部队。目前没有欧洲国家具备这项常规长程的精准打击能力，美军取消这项部署将实质削弱对俄罗斯的核阻力。世足赛将在下个月开踢，全球观赛热潮升温，地下签赌也同步扩张。警方预估台湾的投注金额上开500亿元。刑事局指出，博弈网站潜藏诈欺与洗钱风险，网络签赌已经触法，民众也恐沦为人头账户，将启动专案查缉，强力打击。记者任南星报道。
5: 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号登场，除了带动美加墨地区餐饮、运动与转播商机，也推升全球地下签赌市场扩张。警方指出，境外博弈平台纷纷设立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与红利吸引投注，实际上多由诈骗集团操控数据诱导加码。网络线上娱乐城伺服器多设于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与美国，虽然

0: 宣称具有合法执照，但国内目前只有财政部授权发行的台湾运彩合法，其他平台均属违法。民众参与网络签赌同样涉及刑责，且容易沦为诈骗或洗钱工具。刑事局表示，实务上常见不少民众初期小额获利成功，等到要提领大额资金时即遭到冻结账号甚至封锁，损失惨重。刑事局强调，面对跨境金流与匿名平台特性，已规划专案查缉，将透过异常账户监控、数位足迹比对及国际司法合作等手段追查不法资金流向，全面压制涉足期间可能扩大的地下赌博与诈欺活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地检署指挥专案小组侦办一起掳人勒索案件，追查发现原来是诈欺集团内部黑吃黑发生纠纷，警方进一步瓦解黑帮诈骗组织，查扣不法所得上千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2: 检警指出，以女性犯嫌为首的集团长期从事诈欺犯罪，甚至企图透过参选名代渗透地方势力，也是黑帮背景。本案红星车手曾具名代身份，在北部犯案时遭当场查获，其余成员因畏惧帮派报复，大多不敢向检警透露实情。刑事局经抽丝剥茧，掌握关键犯罪事证，进而溯源查获红星车手背后的庞大诈骗集团，清查被害人超过50人，并成功拦阻及追回不法所得约新台币1000余万元。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三队队长谢月熙说，
3: 该诈团平时以城隍车队昵称盘踞一帮，旗下成员均以七爷、八爷、文判官、武判官等昵称自居。诈团也曾使用三国人物曹操昵称，各成员依照三国时期魏国人物特性搭配诈团内部分工，军师荀彧负责接洽诈欺集团，提供被害人面交资讯，再转派旗下成员前往指定地点面交，不同阵营间会互相合作，从其他阵营招揽面交车手充当前线。
2: 刑事局呼吁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如有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经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一名梁姓车手向被害人收取新台币128万元，正要交给诈骗集团的上游时，遭到同一个诈团的潘姓李姓男子当街掳走。案经新北警方互报后启动拦截围捕，顺利在20分钟内解救梁姓犯嫌，全案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警局新店分局接获当街掳人案，原警不敢大意，随即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报案后20分钟内将掳人的潘姓还有李姓男子拦停，救出车上的梁姓男子。没想到原警将人带返所内之后，案情大翻转。侦查队长张森伟指出，被掳走的梁姓男子原本是诈团车手，他依照指示向72岁顾姓老翁收取新台币128万元的投资款项，正要将赃款送到指定地点时，被想要黑吃黑的两名同团成员强压带走，所幸原警及时介入，才成功保住老翁积蓄。
5: 现场查扣工作证、收款凭证及赃款约100多万，全案依刑法妨害自由诈欺罪嫌，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4: 新北警也强调，诈骗常是以稳赚不赔、内线利多消息诱使被害人上当，呼吁民众如果有投资需求，应该循正常管道。如有网友要求加投资群组、下载不知名投资 App， 都应该谨慎小心，立即向165反诈骗专线咨询。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宝山总队查获中国货品外箱标示台湾制造，包括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瓮，业者借此抬价牟利，误导消费者，以涉产地标示不实，案件移送经济部贸易署裁处。记者任兰心报道。
0: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表示，日前执行进口货柜落地检查时，查获一批自中国进口的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坛，外箱标示 Made in Taiwan， 实际产地却是中国，与标示不符，明显违反规定。保三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勋指出，业者企图以假混真，借此提高商品售价牟利。
6: 部分不法业者为求提高售价，赚取高额差价及规避进口管制，不惜铤而走险，利用民众对台湾制造品质的信任，将廉价商品伪装成我国产品，误导消费者，借以牟利。此类案件经移送贸易署后，得依贸易法第28条予以警告，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
0: 宝山总队提醒民众，选购商品时应留意标示是否清楚完整，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商家。若发现疑似不实标示商品，应立即向相关单位反映，共同维护市场公平与消费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 WHO

0: 和南非卫生部三号证实，荷兰籍红迪斯号邮轮疑似爆发罕见的汉他病毒疫情，已经有三人死亡，另外至少三人染病，其中两人为船员。前两名死者是一对荷兰籍老夫妇，男子死于船上，妻子在准备搭机返回荷兰时昏倒，送医不治。第三名死者的遗体仍在船上。这艘邮轮约载有150名观光客，目前停在非洲西岸岛国维德角外海，当地主管机关已经介入协助，尚未允许任何人下船。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也正在约翰尼斯堡地区进行接触者追踪，以确认是否有其他人在南非接触过受感染的乘客。3K 产业因为制程或作业性质特殊，工作环境多存在高温、高噪音以及高污染等危险因素，劳动部及六大产业工会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展现推动工作环境友善、促进产业升级转型的决心。记者李一晨报道。
1: 3、2、1，请启动，向我们一起转动前方，来打造公安好环境。
2: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携手铸造品工业、表面处理工业、橡胶暨弹性体工业等六大产业工会理事长等代表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洪胜汉指出，三 K 传统产业面临国际竞争、供应链重组、缺工与高龄化等挑战，许多企业一方面要拼订单、顾成本，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高温、粉尘、噪音、化学品、搬运负荷及设备老旧等工作环境问题，因此必须面对升级转型的挑战。
3: 我说你只要愿意做，只要愿意做，我作为政府，我们就愿意大力支持，我们就愿意大力陪跑。我只怕大家不愿意做，只要你有这个诱，只要有这个动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动力，我们就来想办法大力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真的改善。
2: 洪胜汉也强调，不该只用法规处罚方式来管理，而是应该提供足够的改善补助、专业协助及资源媒合。职安署提醒，特定制程产业工作环境改善补助计划已开放申请，今年放宽申请补助条件，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为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随着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汽偏多，周三周四天气回稳，但周五又有另一波锋面报道，中部以北将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天气转凉。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晚和明天受华南云雨区影响，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降雨将更为明显，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5: 今天跟明天算是锋面过后，然后东北季风增强，那水汽都还是偏多，像今天的话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降雨，那特别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4: 黄恩宏表示，周三到周四天气将暂时回稳，各地转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然而周五下半天气将有另一波锋面通过，中部以北再次转雨。
5: 周五下半天到周六，另外一个锋面通过随后东北季风增强，那在中部以北又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有局部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就是南部这边都还是多云。
4: 气象署表示，要到星期天水汽才会开始减少，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下营系统到新营，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320到319公里之间，过东山服务区的全线都有散落的塑胶片。国道三甲往东的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另外，在往西的顶金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南匝道上，内线有散落物。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57.4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木板掉在中线车道。台74线往东16到17公里之间，在崇德路段先前掉在内线的掉落物已经排除。另外，在往西的22

0: 1.6公里，在松竹交流道前，先前掉落的箱子也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南下227.9公里，过轮峰交流道的路肩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台湾首届博物馆展览奖报名起跑，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邀请全国文化机构为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记者吴英妮报道。
3: 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博物馆展览奖，共分评选团特别奖、杰出展览奖及最佳人气奖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希望奠定台湾博物馆界策展专业标杆。文化部长李远说：“
4: 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国力就在博物馆的好坏，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所以我其实很高兴这个展览终于有这个比赛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的台湾人知道博物馆的重要，策展的重要。
3: 台博基金会董事长王时思分享，这个奖项设立有三项目标。
5: 核心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凝聚的台湾博物馆社群，同时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跟识别，然后能够以这样的能量来面对国际。
3: 台博基金会表示，为了指派观察员进行实地观展，展览报名时展期应剩余30天以上，且开展日是在今年。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与私人机构每年最多可以报名3档展览，报名时间到12月31号为止。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教宗梁十四世今天借由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谴责媒体自由在全球各地持续遭到侵害，并向在冲突地区采访时不幸罹难的新闻工作者致敬。世界新闻自由日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所支持，定于每年的5月3号，目的在声援遭受压力或审查的媒体组织，并纪念殉职的新闻工作者。过去在演说中曾多次将新闻工作定位为社会与民主支柱，并强调资讯是必须捍卫防范操控的公共财。教宗也经常呼吁释放遭不当拘押或起诉的记者。台北市近期传出鼠患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今天表示，未来不排除会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布投药点，并建议市府召集跨局处会议对症下药，才能解决鼠患。记者林允晨报道。
6: 近日台北市政府因应鼠患投放老鼠药，引发部分民众质疑安全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投药点及流程都经过严格的把关，标准跟中央的原则都一致。对此环境部则强调，执行公共环境的鼠患防治应采取更谨慎的策略，将化学防治视为最后的手段。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7: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可以避免这个我们民众带毛小孩去上下厕所的时候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的。我们看到老鼠只是这个冰山的一角，其实在这个水沟里面或是隐藏在很多暗巷里面的老鼠是更多。
6: 环境部化学署长蔡孟宇也呼吁，防治鼠患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物理防治原则，做好防鼠散步后，如果还是没有成效，才会需要投放老鼠药。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先后在台北市两家机构从事教保工作的陈姓男子涉嫌猥亵多名幼童，一二审都判刑8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任兰心报道。
8: 台北地检署起诉书指出，陈姓男子在112年6到7月间担任幼儿园代理教保员，假借检查身体之名抚摸男童隐私部位。113年3月到8月任职另一间幼儿园期间，又徒手深入女童群内猥亵，并对其他幼童犯行得逞，全案共涉及3名幼童4次犯行。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对一未满14岁男女强制猥亵罪判处4罪，各3年6个月，合并执行8年。上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重新审酌事证，认定陈姓男子对3童犯强制猥亵，其中一名孩童遭2次侵害，应分论2罪，合计4罪，并指一审将部分犯行认定为接续犯有误，予以撤销改判。 不过高院同时认定另一名幼童部分缺乏积极证据改判无

0: 罪。合议庭指出，陈姓男子利用教保员身份对年幼儿童下手，且愤后服人犯行，未见悔意，犯意与行为各自独立，依法分论并罚，维持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全案上诉三审，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并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先后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二死二伤，现场油渍也导致三名机车骑士滑倒受伤，确切的肇事原因仍待检警相应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彰化警分局4号清晨4点多获报，彰化市中华西路与小洋路口发生自小客与机车碰撞事故，原警赶抵现场，65岁无姓骑士倒卧在地，经调阅相关监视器，发现肇事的高姓男子驾驶自小客沿中华西路往东行驶时，不明原因撞上同向骑乘机车的无姓男子，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后翻覆，冲向中华路桥对向车道，再碰撞一辆由25岁翁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并撞断桥上路根电杆，附近居民被巨大的碰撞声惊醒。
3: 打不好就再算嘛，平常就是平常算，还得停工，停到结婚啊，人家有工资啊，工资还比较久啊。
2: 彰化警分局副分局长杨昭贤说：“
4: 重机车及对向自小客车驾驶，经送医急救后不治死亡，自小客车乘客及肇事驾驶人受伤。”
2: 彰化警分局表示，初步检验肇事驾驶并无酒精反应，将进一步厘清是否毒驾。而事故现场因车辆漏油，公路局撒石灰清理，三部机车经过时未注意而大滑摔倒，三名骑士擦伤送医。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花莲警方昨天凌晨巡逻，在国安邮局前发现两辆汽机车疑似从事非法交易，立即驱前拦停，两车拒检，一路闯红灯，甚至逆向行驶。警方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裁罚12万元。记者张涵报道。
5: 2号凌晨0点左右，花莲警方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花莲市国安邮局前发现一辆汽车上驾驶交付大笔现金给一名违停的机车骑士，原警正要上前盘查，没想到两车驾驶一见警察立即重踩油门逃离，到路口更分头行驶，警方锁定汽车紧追在后，驾驶一路逆向行驶，并连闯好几个红灯，警方一面锲而不舍，一面呼叫线上警网支援，嫌犯钻进建国路狭隘小巷弄，虽然暂时躲过查缉，但两名嫌犯身份以及行踪已经被锁定。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后续通知两人到案说明。违规驾驶部分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以裁罚12万元。
6: 本分局针对该部汽车拒检逃逸及多项违规行为，已依法进行举发多张告发单，并已锁定两辆汽机车驾驶身份，后续将积极通知到案说明，依法侦处。本分局共开立31张告发单，最高可裁罚12万元。
5: 花莲警分局呼吁遇警方拦检，切勿心存侥幸，以危险驾车方式拒检，以免危害自身以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对于各类违法情势，必定严正执法，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市区近期发生多起入室与徒手切刀案件，警方经连日掌握，成功埋伏歹人并起出毒品。记者罗佳慧报道。
7: 宜兰警分局表示，辖内近期发生数起入室行窃案，警方第一时间除了采证外，也同步调阅监视录影系统，研判多起案件都是同一名犯嫌所为，而且窃嫌相当狡猾，作案得逞后会立即离开宜兰不做停留，直到数十天后才会再度进入辖区行窃。新生派出所所长黄博伟说，
8: 在掌握犯罪习性后，在宜兰市新民路上埋伏并查获该嫌，已知被害人高达8人，损失财物为电动脚踏车、自行车、平板电脑2台、手机2台及现金新台币12000元，合计财损约新台币97000元。
7: 警方在嫌犯身上除了搜出赃物，还起获毒品。全案侦讯后，依连续窃盗、加重窃盗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是否涉及其他刑事案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屏东县一位低收独居男子因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内埔警分局主动联络辖内的热心团体，及时提供爱心物资，让这名男子渡过难关。

0: 记者宋林报道。
1: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员警是在执行勤区查查勤务的时候，得知辖区内有一名领有障碍手册的独居男子遭到诈骗集团骗走了生活费用，生活陷入困顿，需要

0: 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单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新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令农圈所也自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燃眉之急。
1: 警方表示，警察同仁执勤的时候能够主动积极关怀辖区弱势，并且主动伸出援手，结合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帮助民众解决困境，展现出了警察温馨友爱的一面，也让社会充满温暖与正能量。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2: 高雄市政府推出一系列活动，从阅读书展、亲子体验到健康与休闲优惠，邀请市民陪伴妈妈共度温馨五月。记者黄义豪报道。
3: 今年母亲节的活动内容多元，高雄市立图书馆在多个分馆推出亲子说故事与幼儿活动，文化中心分馆还有借书送康乃馨，而总馆则从5月5号到6月14号举办主题书展，让妈妈也能享受阅读时光。除了书香活动，各大场馆也推出了限定优惠，像是寿山动物园在5月5号到10号开放女性与12岁以下的儿童免费入园，同时各运动中心也规划宠爱妈咪的健康方案。大寮运动中心更推出母亲节免费运动日，捷运与轻轨站周边也设有免费的健康检查服务，替妈妈的健康把关。妇幼中心主任吴佳如说，
4: 高雄市政府诚挚邀请市民朋友把握温馨五月，为妈妈安排专属时光，陪伴妈妈走访高雄，并大声说出妈妈我爱你，共同创造珍贵美好回忆。
3: 市府也提醒，更多活动详情可以到社会局的脸书查询，用行动传递心意。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阴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下午一点钟去和喜欢的人相处，做着热爱的事情，
1: 让自己就像夏天阳光一样，随时充满期待与希望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凹与山，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水头，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受到施工影响，车速落在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 344.9 公里，在高科交流道前路肩有故障车。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在320到319公里之间，过东山服务区的全线都有散落的塑胶片。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3线南

零下0.1公里。先前在成人桥南端前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台六十一线北上57.4公里，在新丰一交流道前有木板掉在中线车道。另外在南下227.9公里，过轮峰的路间有往生动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妈，我要出去吃饭喽。哦，哎，有没有看见我的安全帽啊，妈？
1: 安全帽啊，江江，这一顶吗？
0: 不是啦，
1: 哎，来戴戴看嘛，跟你的头型很合啊，颜色也好亮啊。哎，重不重？
0: 蛮轻的，很舒服哎。护照盖下来也不会挡住视线。
1: 把下巴系带扣上，稳不稳啊？
0: 很稳啊，又不会晃。这谁的啊？
1: 你戴刚好就是你的啊。
0: 妈，别开玩笑了，我那一顶呢？
1: 哎呦，你那顶安全帽用了快3年，该换了吧？你妈呀，今天变了个帽子戏法。给宝贝儿子换一顶通过国家安全检验标准的安全帽。
0: 谢啦，妈，你也懂帽子戏法啊？我今天啊，在学校足球比赛独得了3分，才是演出帽子戏法。现在啊，正要去参加庆功宴呢。
1: 果然有其母必有其子，快去吧，快去吧，路上小心啊！
2: 安全帽的功能就是要保护骑乘机车者的头部安全，请务必要挑选贴有商品检验标示的安全帽。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1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AS 用好音乐和及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金广 Low House 节目，我是迷你猪。一开始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国俊的这首《烛光晚餐》。好，现在还有人在吃《烛光晚餐》吗？这四个字，我不知道呢。我觉得这个好像就是属于某个年代的，当时盛行的东西。以现在来讲的话，应该还有餐厅在提供这方面的服务吗？我不敢说啦，说不定有哦，说不定有一些比较怀旧啊复古的餐厅还有提供这种服务，但我个人觉得有点危险。对，说实在话，我对烛光晚餐唯一有的印象啊，就是以前家里小的时候停电，我们就会吃烛光晚餐。虽然一般来讲的烛光晚餐应该是那种刻意安排，然后你要比如说特别订一些所谓高级餐厅，好 fancy restaurant。可能会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因为他们还要有那种就是很精致的烛台啊，或者是那个连蜡烛都总不能是一般的蜡烛吧，对，都是有特殊挑选过的之类的。但现在说实在话，餐厅如果真的摆个烛台在那边，大家应该会想要敬而远之吧，谁知道会不会突然之间发生什么样子的一个状况，然后意外就此发生。我还是觉得这个东西蛮危险的啦。那小的时候那个停电是不得已啊，我们的年代真的还是会家里面摆蜡烛，现在应该都不会有这种东西。好，为什么呢？因为手电筒不只是手电筒，连手机，你知道手机都有手电筒功能。对，如果你突然这样子碰上大停电，大家应该第一件事情当然是拿手机啊，它一定摆在你身边。你如果还摸黑然后去什么柜子里面东翻西找的，也太危险了吧，说不定还跌倒，所以还不如手机拿起来赶快打开那个打开就是手电筒功能就至少啦都还可以看得清楚不敢说真的非常亮，但至少还可以看得清楚，不会去撞到东西这样。

样子哦。OK， 所以现在家里面你说要我找根蜡烛啊，还找不太到，找不出来哦。OK， 好，继续再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就是王力宏的《在每一秒你都想》。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

来关心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国五南北双向呢，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但是还是有一些移动性清扫在进行当中哦。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头城主线外侧车道呢，目前移动式清扫作业进行中，请驾驶朋友们留意一下哦。

好，刚刚也有驾驶通报进来哦，告诉我们呢，在梅林路哦这边有施作工程，那施工的路段是整个封闭。封闭的话怎么办呢？要麻烦大家改道了哦，请你改走路埔路哦。

好，另外在125线哦，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珍珠桥呢进行拆除工程，所以它的道路是有限缩的哈、它的整个工期拉得比较久一点，会到9月底才会结束。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会施工，也请朋友们呢配合改道来通行哦。

早上呢，我们电台对面哈，在做消防演练啊。好，讲到了要防范于未然嘛，哦，就是我们平常家里面哦，有一些东西呢，时不时还是应该去检视一下。你有没有三不五时的就去看一下家里面的插座呢？特别是那种哦，就是长期没有使用，然后已经很久都没有去检视过它的这种老插座哦。说不定哪一天你突然兴起去碰它一下，就会发现，怎么烫烫热热的哦，这个就要特别小心哦。在居家方面哦，插座其实我觉得常常是会被忽略的地方。我们只有使用的时候会觉得很顺其自然，哦，就是插头插进去这样子，哦，只要有通电大家就好像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哦，好，那可是如果说的确有一些插座它是很久没有使用，欸，里面可能就堆积了一些灰尘，哦，或者是一些毛屑，你都不知道，那个是有可能会造成一些火花，甚至会进一步的成为火灾的源头哦。所以呢，就有四件事情大家可以去确认哦。第一件事情是可以去看一下家中所有的一个插座面板，看它有没有发黄变色哦，或甚至你检视一下那个插孔周围有没有轻微烧焦的痕迹，因为这些都是接触点已经在耗损的讯号哦。如果有任何你自己都怀疑的异状呢，请你赶快找水电师傅来把它更换掉，就是全部换新，这样不要再继续使用了哦。还有就是拔插头或插插头的时候也要注意有没有火花哦。当然啦，偶尔我觉得我们都会看到，欸，好像有非常微小的火花，哦，冒出来这样子，这个还算是正常。可是我刚刚讲的是偶尔，如果你现在，哦，就是每一次插入都已经有明显火花，甚至还有声响的话，或者是你那个插头，拔下来的时候你会摸起来怎么那么烫，恐怕这也代表说你的插座或者是你的延长线那个接触点有问题了哦。还有呢，就是建议大家如果在使用一些高功率的电器，特别是电暖器之类的，只要会发热发烫的，什么烤箱啊什么之类的，这些需要比较大电流的设备，就请大家就是尽量把它接在墙壁的插座上，不要用延长线哦。而且插之前也要确定你墙壁这个插座是好的，是没有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状况，说哦已经有点发黄啊，然后周围还轻微烧焦啊，这个也不可以再用这样子哦。那只要家里面有用超过十年以上的插座哦，真的是要考虑一下，请这个水电师傅做一次全面。

朋友们，还有就是去年底11月份、12月份的统一发票，还没有去兑领吗？只剩下不到10天的时间哦。如果你有中奖哈，超过这10天之后，你的奖金就直接充公了。然后我非常惊讶的看到说，啊，还有6张。1000万元发票还没有去兑领哦。当然啦，10天，你要领也是可以，对不对哦？只是总觉得说，哇，大家是刻意的吗？故意的吗？就是要拖到最后一刻才要去领这笔奖金吗？哦，现在财政部还特别发文来告诉这些中奖者哈。提醒他们领奖期限只剩下没几天，没有哦，到5月5号，不到10天，是明天就截止了。好，真的1000万元不是200元，好不好？200元充公也许不会那么心疼哦，但是1000万元充公就真的会蛮心疼的哦。好，时间是下午的1:29，关心一下5分钟警广新闻。

0: 警广新闻。
1: 听众午安，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昨天晚间，台东卑南乡龙泉路永南桥上有民众持刀挥舞，台东警分局芝本派出所员警获报后立即派遣警力及时控制，将男子疑涉违法送办。记者王玉芬报道。
2: 余姓男子疑似因酒后情绪不稳持翻刀挥舞，芝本派出所所长朱志成说，
3: 经查系余姓男子疑因酒后情绪不稳，在持翻刀挥舞过程中不慎割伤自己所有性，未波及其他民众，余姓男子随后由下方人员送医治疗，无生命危险，后续将依社会秩序维护法侦办。
2: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饮酒应节制，切勿因一时情绪失控而做出危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以免触犯法律。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国道五号头城路段发生行人误闯，一名59岁的女子疑似因为视力衰弱，竟然独自漫步在北向28.4公里的内侧车道。警方获报后，立即出动红斑马警车，将妇人平安带离，所幸没有造成交通事故。记者罗家辉报道。
4: 国道公路警察

0: 局第九大队是在凌晨五点多接获报案，国道五号北向头城路段有行人受困。当员警赶抵现场时，发现潘姓女子正独自站在内侧车道徘徊，路过车辆纷纷惊吓走避。尽管后方警车不断鸣笛示意，潘女仍然持续向前走动。员警随即迅速下车，把她带返分队安置。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1: 潘女因视力衰弱误入国道，警方抵达现场后将人带返头城分队，并联系家属带回，并依规定举发。
0: 国警九大队呼吁用路人应严格遵守匝道入口指示及禁制标志，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不得进入国道之人员如果擅自闯入，将处以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提醒大家要多留意家中长辈动向，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嘉义县政府模范母亲代表表扬活动以母爱绽放为主题，感谢妈妈的无私付出，借由表扬让母亲的光芒被看见。记者周佑谦报道。
3: 今年共有22位模范母亲获奖，18位来自各乡镇市，另有4位由身心障碍团体推荐。受表扬者当中，包括了新港乡高龄89岁的洪黄淑美女士，对弱势群体慷慨解囊、乐善好施的行径受到邻里赞扬。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那这是一个整个由乡镇市那推荐上来。”那由县政府来做这个公开的表扬，大家知道，实际上母爱非常伟大啊，大家都很清楚，而且是一个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们要珍惜这样的一个无条件的付出，所以我们真的要对妈妈表示感谢。
3: 妈妈疼子女是天性，孩子出生后就负起了照顾的责任，照顾小孩不是为了什么好处或是回报，这样的付出没有条件，这也是为什么母爱如此伟大。嘉义县持续在向前发展，希望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让游子们能够回到嘉义发展，好好陪伴家人。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美国威斯康星州一家实验犬繁殖场因动保争议爆发示威冲突，如今机构内超过1500只的米格鲁犬正陆续送往各地收容所，为后续领养程序做准备。瑞奇兰农场被特别检查观察出，在没有施打麻药或术后止痛药的情况下，违法对犬只进行眼部手术。农场因而同意在今年7月放弃州政府核发的育种执照。大稿牧场救援组织正在为其中1000只狗狗寻找新家，其余则由人道经济中心负责接手安置。首批300只米格鲁已经离开繁殖场，其余犬只预计1周内陆续迁出。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及东部天气转凉，白天水汽稍多，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晚上到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21到28度；离岛地区阴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徐雨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对面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哎呦，阿珠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0: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1: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0: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1: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2: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具、实境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手作课程。3月28到5月10号，邀请阖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4: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1: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 Mini 猪。好，目前路况网页上没有什么新的路况进来哦，但是在 LINE 的这个群组当中呢，是有听众跟我们回报哦，说在罗东火车站前站这边有发生汽机车的事故哦，他看到的时候呢，已经有救护车在现场哦，可能真的有人员伤亡吧哦，所以才需要救护车嘛。远警也到场了，这个事故点有点拥塞，请驾驶朋友们注意一下了哦。另外呢，再来看其他的施工讯息，今天还蛮多工程开始施作的，像是在台二线哦，台二线是五节到立泽路段153.3到159.3K 有路面零星修补及灾害抢修工程，今天开始会到5月6号。那同样的施工呢，另外还有台七丙线的立泽路段29.5到30.4K， 台七丙的 30K 立泽检桥呢则是有这个桥梁检测的一个作业哦。好，那刚刚我们讲到就是路面零星修补及灾害抢修工程的部分哦，都是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结束。现场呢会有机动管制哈，请朋友们配合人员指挥通行。另外，立泽检桥的桥梁检测作业，还没登场哦，它是19号会开始进行。所以当天就5月19号当天呢，晚上的11点一直到第二天清晨的4点，现场会整个桥面双向都封闭 然后到时候是每10分钟放行一次，请用路。

人如果有可能在那个时间点利用到丽泽笺桥的话，那你就要配合这样子的一个管制措施，或者是按照他们的引导去走替代道路哦。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郭中佑所带来的《金星不给》。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哦。哇，今天台北股市，就是价量全部上扬，往上喷哦。在涨点的部分呢，涨了。我过去没有报过这样子的点数，就是一天当。

中上涨1778.51点，涨幅有 4.57%。 那大盘指数当然已经站上40000点了，来到40705.14点，成交量呢也是有上兆哦，就是1兆68.87亿元。好，今天就整个台股大喷发，我只能这样说了哈。可是消息面上你也没有听到什么比较让大家好像会觉得是利多的消息哦。那今天的整个这个量啊，这样子的一个涨幅啊，纯粹就是资金运作而来的，好像跟其他的这种这个消息面比较没有什么太大的相关性，因为看到这种国际间的情势也都还维持在一种晦暗不明的状态当中哦。那除了今天台股大喷发哦，亚股的表现普遍来讲也还都不错哦，至少目前都是上涨的。当然也有人会觉得像如果跟这个邻近国家日韩来比的话，日韩之前已经喷发过了，对，就是他们都纷纷创新高，像日经指数现在也又要接近60000点，然后韩国指数从先前去年也不过才4000多点今年你看这个时间点5月份又来到一个将近7000点的关卡，就本来去年都还只有4000多点哦，对，所以这一阵子啦，的确你会觉得市场上面好像资金是往亚洲来流动的哦。好，日经指数呢，目前上涨0.38%，韩国综合指数相对的涨幅就跟台湾差不多哈，涨了4.69%。香港恒生指数呢上涨1.52%，上海综合指数则是上涨0.11%。那至于欧美股市的话就是要看上个礼拜五他们的一个收盘的状况。欧股的话上星期五英国股市是下跌0.14%，德国股市呢上涨1.41%，法国股市上涨0.53%。那美股的话也是涨多跌少，道琼工业指数下跌0.31%， NASDAQ上涨0.89%，标普500的话呢是上涨0.26%，费城半导体上涨0.87%。另外再来看外汇市场了美元兑换新台币目前是1块美元兑换31.59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部分呢是来到1块美元兑换6.82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1块美元兑换156.8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是1块美元兑换0.852欧元。继续再请朋友们来欣赏的这首歌曲，这是赖慧如所演唱的《沙漠之花》。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人次还要更多。那因为活动还有一周的时间啊，所以大家如果说还没有到现场去体验的话，都可以趁着最后一个星期啊来入园参观。特别是劳动节当天啦，5月1号，我们那时候也有告诉大家说，劳工只要凭着身份证明，就是证明你是劳工身份，那你就可以免费入园哦。当天的游客数就冲破了有25000人次哦，的确创下了今年开幕之后单日的新高纪录。因为我觉得有劳工身份的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多哦，像先前当然他们也有配合一些比较特别的节日啊，来开放大家免费入园，就是护士节的时候不是也有吗？但是劳动节这一天的入园人次这么多，真的也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劳工身份哦。

好，三天的劳动节连假过去了哦，那接下来这个周末呢，诶，虽然不是连假哦，但是也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就是什么母亲节。好，燕兰市公所哦，他们就是在母亲节前夕吧，哦，要举办捐血活动，特别是安排在5月8号。下午在东门观光夜市这边哦，来举行这个东门传爱夜市送暖的捐血活动，希望号召大家一起挽袖捐血哦，为血库补充关键的医疗资源。在活动当天呢，朋友们可以到夜市跟和睦路这边的路口，其实就是靠近新兴路的这个路口呢，去捐血，只要成功捐血一袋就可以获得他们所提供的夜市抵用券哦。当然250cc 是一袋嘛，你如果捐两袋的话就可以拿到两张哦。所以等于是当天可以带着妈妈去逛夜市的意思啦，就你去捐血，然后带着妈妈逛夜市，好，利用这个抵用券去好好消费一下哦。

好，先前有驾驶告诉我们在梅林路这边是有进行工程，道路整个封闭嘛，所以建议要提早改道，然后改道去走路谱路哈。但是呢，请大家改道的时候要放慢车速，因为有通报说刚刚差一点在这个路口就发生擦撞了哦，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就是要转往路谱路的时候放慢车速。好，来关心一下整点路况哦。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

0: 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1: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1: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0: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现在时间下午的2:04，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国道五号呢，目前北上苏澳到头城主线的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还是持续进行当中。另外几个施工路段也请朋友们注意，在台七线的 122.5K 到 124.4K 宜兰市东港路这边施工所有办理人行道的改善工程哦，它的工期是到年底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傍晚5点来施作哦。另外台九线82.8到84.3K 环市东路这附近的路段也有人行道的改善作业，工期到10月12号，每天早上8点开始施作到傍晚5点哦。好，这两个路段现在都有持续性机动管制，请朋友们要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过了。另外在台九线哦，80K 就是离雾桥这里也即将在19号的时候，5月19号会有一个桥梁检测的作业，它是晚上来进行，所以其实影响应该比较没有那么大，晚上11点开始展开到第二天清晨的4点钟，那也是桥面都是全部封闭管制，现场会每10分钟放行一次，而且也请大家啦，如果可以的话就先去走一些替代道路，不见得要在现场来等待这样子。另外台九线在 85.6K 到 90.3K 梁大桥到纯金路段有路面零星修补的工程在进行，工期就从今天展开直到5月6号，早上8点到傍晚5点哦，现场也会有机动管制哦。接下来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告五人，哎，的确现在又要进入一个吃瓜的季节了，因为要夏天了嘛，好，越来越炎热，而且大家也真的还蛮爱在夏季来吃瓜的，好，冰冰凉凉的，水分又多，这是告五人的歌曲，你要不要吃哈密瓜？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6: 拒绝上当。
7: 近期诈骗集团手法层出不穷，一位曾差点被假捡警诈骗的阿姨现身说法，提醒大家这些话术要特别小心。
8: 最一开始的时候打我的市话，然后跟我说我的一只手机号码20000多块都没有缴，他讲的那只电话号码不是我的，所以我一直跟他讲我没有这只电话号码。他说那这样子我们要强制的停话哦。后来他就挂断了，挂断了没多久就电话又来了，他说我是165反诈骗的警员，刚刚有收到电信业者说你有一支电话号码，那这样我们要从这一支电话号码来追踪是不是诈骗集团。他就说我们用那个 LINE 来通电话，加 LINE 了以后，他就我请我们小队长跟

0: 通话，然后就换一个女生，她说她姓黄。这支电话有涉及到那个灵骨塔的诈骗案哦，已经诈骗了两三千万了。我一听我很吓一跳啊，我说这支电话绝对不是我的。他说那检察官有传你到案说明，你都没有到案，你现在就是准备两套衣服，我们要派人去帮你接下来开侦查庭。也有跟我讲说我们侦查不公开哦，你连你先生小孩都不能讲哦。我一听更吓了啊，他说你现在首先听我话哈，你就先把保险解约入你的账户，然后你就领56万3出来。我说为什么？他说要当证物用啊，啊你手机不能过啊，因为我们要追踪，然后就去邮局保单的解约。我就在跟银行行员这样讲，他说没办法啊，我儿子要结婚啊，必须要买首饰啊，这个是他教我这样讲。办了解约以后，我就提领10万块，刚好他的提款机没钱。哦，那时候我是满头大汗，又急又慌，反正就是整个心都是定不下来。然后冷气一吹，哇，凉了，凉了以后，哎，心里突然间想说不对，我好像被骗了。然后回到家以后，我就赶快说不好意思，我现在手机只剩下2-3%呢，快要断电了呢。我把手机关掉以后，我赶快先去厕所。我说那我先去厕所一下再跟你讲实话可以吗？他说可以可以可以。我就赶快去厕所，就打给165。
1: 阿姨最后与警员联手一起将诈骗集团车手逮捕到案。负责侦办的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侦查队警员王凯辉再次提醒大家假检警的诈骗手法。
2: 正常的，我们正常的公务机关不会怕你说把电话挂掉去求证呢、啊。如果你有收到这些东西的话，你可以打去该管的地检署，像是如果是基隆地检署，你就打去基隆地检署问我在什么时候有收到某某案号，哪个检察官联系我，请我去开庭，他们就会告诉你有没有确有其事哦，并不会像说我传给你，那要遵守侦查不公开，你不能跟任何人讲。这种情况是不可能会发生的。那如果是假检警的部分呢、啊？如果联系你的话，你需要求证，那你可以就直接前往就近的派出所，那由派出所警员来跟他确认说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那如果你真的是很担心的话，就是直接用手机打165帮你解惑，这样是会最方便的。诈骗集团主要都是在利用那些被害人，他一开始接到电话会紧张啊，不管谁说你涉及案件，那心里都如果没有一个底，他就觉得自己无辜嘛，就会紧张，又不让你去联系其他人，那就是在慌忙之下、啊、就会被诈骗集团那些一步一步诱导，可能就是照他操作，不会多想。就是像阿姨一开始说哦，他去解除定存，他也没有想说哎，如果真的是警察的话，为什么会叫我用说帮我的儿子做那个嫁妆的名义哦去解除定存，不直接跟他说那个警察跟我讲哦，涉及案件要叫我解除定存，就只要有那个时间好好的思考，不要那么紧张，就比较不会受到诈骗。那还是希望啊，如果就是真的有遇到这种事情，还是可以去就近的派出所，或是直接拨打165，然后寻求我们警职人员的协助。

新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娃娃魏如萱。面对困难，不要逃避，该怎样就怎样，不要把问题扫到地毯下。面对自己，找到勇气，一万个不回头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朋友们都会习惯带环保杯出门吗？我觉得在台湾这方面的推广真的还蛮用心的，对，就是现在都会有杯扣这件事情，所以不管你去买什么饮料啊，你就是使用自己的自带杯环保杯，那他就会折一些钱给你哦。那些钱看起来不起眼，哎，可是呢，有些人就会觉得自己是有被优惠到的感觉哦。但是我有观察过，好像一般啦会带自用杯或环保杯的

这个族群好像年龄有差呢，吼，就是年轻人大部分会觉得麻烦，然后就不太会自己准备好，但是呢有一定年纪以上的人就会还蛮乐意做这件事情哦。而且也不是我个人观察而已，因为就家人聊天因为就是有这个比较年轻一辈的家人就会说，他实在很不解为什么他的同事们啊都不太喜欢自备环保杯。因为他自己已经有这样的习惯了，所以他就会觉得说，这真的有那么麻烦吗？是那么麻烦的一件事吗？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习惯的养成，而且 又可以有杯扣，就何乐而不为这样，但是大家就会觉得啊，就使用人家店家提供的杯子就好了啊。但是还是要提醒，特别是如果你买的是热饮的话，现在很多的这一些店家的杯子虽然看起来是纸杯，但是它很可能为了防水的关系，它会在里面会多一层的塑胶膜，常见的材质是属于这种 PE 或者是 PLA 的材质。研究指出像这样子有塑胶膜的纸杯啊，你只要倒入85°C 的热水静置15分钟，它就会释出25000个微米级的塑胶微粒以及上亿个更小的这种次微米的塑胶颗粒我们之前其实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件事情，就是人的体内是有塑胶存在的对，而且那个量就是十年前他们检测出来的量跟十年之后那量是增加的，你就知道我们从环境当中说进入体内的这些塑胶微粒有多少，而且它是持续不断的在增加当中。好，讲到了塑胶，其实本身它就会含有双酚 A 跟塑化剂这是会干扰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扰乱体内的荷尔蒙平衡会影响到包括你的甲状腺你的代谢功能你的整个生殖的健康那当然其他的研究也提到说它有可能进一步的会引发一些癌症就是它是会增加你罹患某些癌症的一个风险还有就是这些微塑胶颗粒它会扰乱整个肠道的菌相平衡，会导致你的整个身体都处于慢性发炎的状态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对你就是不管从哪一个层面去看因为毕竟这些纸杯的使用它也是必须要用到很多的原物料那比如说砍树的部分这是对环境有伤害的，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它使用了塑胶膜那这些塑胶膜如果说你的纸杯又处理不好它就可能让塑胶颗粒又回到环境当中然后或者是让你直接摄取到体内去这样子，所以怎么看起来都没有好处，还是尽量少用这一类的一次性的容器了，就是自己准备一下会是比较安心的。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高雄一名女大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了20,000元。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3: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
4: 哦，交友诈欺。
3: 然后
4: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对。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3: 对，然后
2: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4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索性机警店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5: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2: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对日籍夫妻到台南旅游，不慎将存有珍贵旅游回忆的手机遗落在计程车上。台南市第二警分局民权派出所员警获报之后，2小时内找回了手机，让旅程没有遗憾。魏静妮的报道。
6: 日籍女子跟丈夫从日本来台观光，3号中午从高雄搭乘火车抵达台南，随即转乘多元计程车前往神农街，不料下车后惊觉手机遗落车内，身处异地而且语言不通，手机内又存有这次来台旅游的珍贵合照还有重要资料，夫妻俩情绪万分焦急，随即向附近民权派出所寻求协助，员警积极追查下，顺利在2个小时内寻回失物。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7: 员警获报后立即前往现场调阅周边监视影像，成功锁定车号，虽然过程中一度因司机手机故障而无法取得联系，员警仍利用车辆辨识系统扩大追踪，最终在东区火车站前寻获该车，并确认司机已将手机送交保管，随后亲自再送女子前往领回遗失物。
6: 女

0: 自重获手机之后，惊喜万分，对台湾远景展现的高效率还有热忱服务精神留下深刻印象，频频致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屏东县一位低收独居的男子，因为遭网络诈骗，生活陷入困顿。内埔警分局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提供爱心物资，让这名男子能够渡过难关。
2: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内埔分局龙泉派出所远景是在执行勤区查查勤务的时候，得知辖区内有一名领有障碍手册的独居男子，遭到诈骗集团骗走了生活费用，生活陷入困顿，需要帮忙，于是主动联络辖区内的热心公益团体，及时伸出援手。组长黄唐义说。
3: 这位本身持有障碍手册，不易找到工作，且被政府机关核定为低收入家庭，平日仰赖补助费过生活。日前，简男透过网络贩售物品贴补家用，但不幸遭诈骗集团骗走生活费，导致生活陷入困顿。警方随即联系大新村民农工，提供爱心物资一批。令龙泉所也自赠一箱泡面，借以解决燃眉之急。
2: 警方表示，警察同仁执勤的时候能够主动积极关怀辖区 弱势，并且主动伸出援手，结合社会各界爱心资源，帮助民众解决困境，展现出了警察温馨友爱的一面，也让社会充满温暖与正能量。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5月24号将在博尔艺术特区举办劳工大学主题展，即日起开放报名，邀请劳工跟亲子一起来参加，从学习走向创业实践。黄义豪的报道。
4: 这场劳大起步斜杠有路劳工大学斜杠创业主题展将在博尔艺术特区登场，活动时间为下午3点到5点半，现场规划了舞台展演、创业市集以及体验空间3大展区，不只可以看到学员的学习成果，还可以感受从技能培养到实际创业的过程。另外，活动还安排了2场创客讲座与6场体验工坊，内容结合创新与生活应用，让民众透过动手做，实际体验斜杠
5: 创业的可能性。高雄市劳工教育生活中心科长陈仲志说：“
6: 主题展活动规划3大展区，串联舞台展演、20摊创业市集与体验空间，欢迎大小朋友趁早报名，相信一定会给各位满满的惊喜哦。”
4: 劳工局提醒：体验课程的名额有限，建议民众提早报名。未报名成功的民众，也可以到现场参观精彩的表演与市集，感受满满的创意与活力。
7: 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增强，台湾中部以北、东北部跟东部天气转凉。今天白天水气稍微多，北部、东北部地区及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本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3到32度，北部18到25度，中部21到30度，东部是19到28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 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2cc，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肺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6634，分机1312。 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3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燕娟经费指引。
9: 小礁溪灰金菇上映季又开始了。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礁溪活动。 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礁。

0: 技巧。
1: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0: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39，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AS， 我是迷你猪。好，目前国道5号没有什么新的状况了，南北双向车行速度也都还算是正常顺畅的。来看一些桥梁哦，目前都在进行检测还有伸缩缝清洗的工程，包括哪边呢？好，这个台二线161.3到166.8K 龙德大桥到新滨海桥的这个路段，都有刚刚我们讲的工程在进行，从今天开始一直到5月22号。另外台二务的话呢，是8.3到11.9K 爱丁岭桥到百米桥路段，同样的工程也在进行。台九线是99.2到103.9，五老坑桥到苏澳海事路段。好，这样子的一个桥梁检测跟伸缩缝清洗工程哦，从今天展开到5月22号，每天早上施作的时间从8点开始，一直到傍晚的5点，现场都会有机动管制哦，请朋友们要配合人员指挥做通行了。另外，台九线在116.9K 的东澳路段哦，也有边坡保护的工程在进行。也是从今天开始到5月22号，早上8点到傍晚5点，现场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X and the Hatchman 所带来的 French Press。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现在中东的情势都还是处于一个不明朗的状态，然后全球也等不到霍姆兹海峡重新开放船只可以通行哦，所以呢，现在对于这场冲突到底会怎么结束，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大家都完全没有答案，似乎冲突双方也都没有很急着要去达成什么协议，做出什么决定哦。现在就是处于一个暂时终止战事的状态啊，可是美国的国防部最近还是有动作哦，他们做什么动作呢？他们是开始有撤兵的一个动作，准备啦哈，是还没有启动，但是应该即将会有这个动作哈，是因为传出说这个美国国防部啊宣布在一年内会陆陆续续从德国撤出5000名的美军哦。那过去其实讲到说美欧他们就是一种结盟的关系哦，彼此是盟友，但是从之前关税战开始，然后一直到近期，当然就是中东的军事冲突，你都看得到彼此之间的那个嫌隙是越来越深了，因为在

这场这个中东的一个军事冲突当中呢，美方也对于欧盟没有力挺美国这件事情是蛮不开心的，所以美国的国防部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说打算要从德国把驻扎的5000名美军给撤出，然后甚至还他们的这个总统还宣称说绝对不止5000人，是要多得多哦。好，那德国他们自己内部也有做评估哦，削减驻德美军对于德国本身的安全影响，会到什么程度哦？他们初步的评估认为说不大，可是另外一件事情冲击比较大哦。好，因为这个要回溯到先前就是这个拜登总统的那个时代，当时是2024年吧，前总统这个前美国总统拜登政府跟当时德国的总理还是肖兹的那个时候，他们是有谈成这样子的一个计划哦，就是呢美国会在德国来部署一个陆军的长城火力营啊，就是让欧洲本身它可以具备有发射一些长程导弹的一个能力，因为这个部分现在对于欧盟来讲他们是缺乏的。刚讲说等于是两个国家的前政府有达成这样子的一个协定，而且当年的北约峰会也确认了就是要在2026年部署一支配备传统长程武器的火力营在欧洲那位置就是在德国要强化欧洲特别是吓阻俄罗斯的一个能力但是后来就是像我刚刚讲到的一些事件的发生呢，已经让这个美欧之间的那种同盟关系要出现裂痕了，所以连德国自己似乎也有心理准备说恐怕这项协议将不会来被履行了就是也的确在美国的部分他们就是打算要取消在德国部署这样子长城火力营的一个动作那也就是这个部分呢让一些专家认为说反而对欧洲的冲击会比较大一点因为欧洲国家就比较不具有长城精准打击的能力取消这项部署呢等于有点像俄罗斯送礼物的感觉了就是削弱了对俄罗斯一个吓阻力

好，今天就看到台股又创新高嘛，那很多的投资人就看着这个股市屡创新高，越来越不知道说那我的投资方向是什么。在美国呢，越来越多的人他们开始使用一些APP 来进行投资。当然很多人说我也是使用 APP 来投资，没有，这个其实是属于比较参考性质的这类的 APP 叫做自动跟单 APP。 那到底是跟谁的单呢？就所谓自动跟单，就是说你自己不知道选什么投资标的的时候你就跟着别人来做那跟着

谁来做呢？当然不是随便的人啊，他们大部分复制的会是一些知名人物的一个交易操作哦，比如说台面上的政治人物啊，哦，或者是企业界的一些这个领袖啊等等这样子哦，其中有一款这个跟单 app 啊，这是美国的，我们这边没有，叫做 autopilot， 说现在已经吸引到有$13亿的资金，都是来自民间啊，来进行跟单投资的一个动作。那追踪的对象呢，就包含谁？好，包含了前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啊，然后还有包括现任总统川普等人哦。那这款 app 的创办人哦，也就非常直白的说，为什么会把政治人物列为他们的一个标的呢？哦，就是他们跟单的对象呢，他们是认为啦，这些政治人物都可以提前掌握内线讯息，哦，对，所以呢，常常我们也会发现啊。对，就是当有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诶，隔天可能这个股市就会有所反应，当然这个反应有可能是好的，就是大涨，那也有可能是不好的大跌。那如果说有人可以先知道，这也就是为什么好像大家都会觉得说这种内线交易是应该要去，要去特别被监控的部分，不然太多可以掌握内线消息的人，不就都可以这么容易的去在像股市去获利吗？哦，那其实这是一种扰乱市场的做法哦。

好，一开始并不是这一类的这种跟单 app 哦，开始这么做的哦。其实到回顾2022年，当时在网络上就有出现一个社群哦，当时他们就是特别把这个前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哦列为是他们去追随的对象哦，他们那个社群就叫做佩洛西追踪器这样子哦，那这个账号会专门抛出佩洛西的一个投资动向，然后一下子他就破百万粉丝。那现在呢，则是不一样了，不是一个社群了，他们就是直接去研发出所谓的这种跟单 app， 让大家都可以去 follow 这些他们认为啦哈很懂得操作的政治人物的一个投资标的哦。

好，那至于这样子跟单 App 的像 Autopilot 这样子的一种工具，就是说他们希望让一般老百姓也可以像这些厉害的投资人一样，大家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哦。可是其实在美国已经他们的议会有议员就提出今年一月的时候就提出一个法案叫做禁止内线交易法哦，是希望能够防止所有议员就是议员自己提出的这个法案然后是希望防止不管是众议院也好参议院也好的议员利用他们所得知的内线资讯从中获利但是呢，你觉得这样子的法案会过？

听到的歌曲来自 Casey Musgraves， 这首作品叫做 Middle of Nowhere。 好，刚刚有地震还没有得到任何这个通报啦，我不知道说它的整个强度是如何。今天其实从早上开始一直到刚刚陆陆续续都有地震发生哦。那朋友们当然就是要视情况哦，要自己找掩护稳住哈，然后呢该怎么样子去防范自己受到伤害，就应该怎么做这样子哦。OK， 待会儿如果说有新的讯息，我们再来提供给大家关心一下。五分钟，不是五分钟，应该是整点路况会诊。

0: 历史隧道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金融端到金融，受到中兴隧道外侧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五堵出口之前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南下 62.7 公里过了中立交流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导致后方回堵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有回堵情形。国道一号北上高雄端到渔港路，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金融到金融端车多时速40到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不过要留意在北上238公里民间交流道之前的中线车道有两个铝梯掉落。国道十号双向转移端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44.9 到 44.8 公里之间，在观音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许多的木片散落。台66线先前在东向22.7公里平镇三之前的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五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鑫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2: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他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韧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1: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3: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1: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4: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1: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140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140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万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5: 140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140，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1: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青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军校，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1: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2: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0: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2: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紧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0: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2: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0: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酱板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2: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时间下午的3:1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国道五号现在北上哦，苏澳到头城主线的外侧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那头城到平林这一段的车行速度开始降了哈，目前维持在57公里的平均时速，就不到60公里哦。算是偏慢，请驾驶朋友们多点耐心。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一起地震，其实今天就是一直都有摇晃感这样子。刚刚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在播音室，李茂山在对面，这样我们两个就看了一眼，彼此互望一眼，然后就确定啊是地震。因为你知道人有的时候都会觉得是不是我自己太过度反应了，对，就是明明没有地震，然后都以为有地震这样子。那当两个人都觉得在摇的时候，就确定是有地震哦。好，刚刚这起地震呢，是发生在宜兰县政府南方17公里啊，其实应该算是在南澳乡的这个位置哈。它的地震深度呢，5公里，所以也不深呢，算偏浅层的地震。那在苏澳感受到的震度是4级，宜兰市的部分呢是2级。大概我们这边就是因为距离震央比较近了，所以感受到的震度是明显的。其他地区其实感受到的震度大概都是1级左右哦。好，另外再来看一些施工的讯息。在台九线的 117.5K 到 118.9K 新澳隧道南下线的排水改善工程哦，还在施作当中，好，应该就到今天会结束。那目前南下的隧道都是封闭的，会调拨北上隧道让南下的车辆改道行驶，请朋友们配合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来自 Mal Smith， 这首作品叫做 My Mess。

Hey， 爱护地球不必等待，让我们一起减少食用宝丽龙或塑胶吸管，降低环境污染，还给大地美丽的容貌。我是 Diana 王诗安，你现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爱护地球的警察广播电台。

46亿年前，一颗不起眼的行星悄然诞生于浩瀚宇宙中，经历了漫长的岁月，逐渐蜕变成如今这颗美丽的蓝色星球。拥有壮丽的山川，辽阔的海洋，孕育着无数生命，承载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与未来。它不仅是大自然的奇迹，更是你我珍贵的家园。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颗蓝色星球的传说。

好，朋友们还记得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提到受困在德国波罗的海浅滩长达一个半月的这头少年座头鲸，媒体还帮他取了个名称叫做蒂米哦。他呢五次搁浅，历经三次救援失败。其实外界原本已经非常不看好，觉得蒂米恐怕他生存下去的几率已经非常非常的低了哦。可是就在大家都非常绝望的时候，有一位年仅22岁的工程师大胆提议哦，利用在港边的这个货运驳船，把它改装成移动式的水槽，让蒂米呢可以以很省力的方式来自行游泳脱困哦。那当然那个驳船呢就可以将它慢速引导回深海区，也是它本来应该待的地方哦，就是在北海的深海区这样子。那他们的整个计划呢上个礼拜开始执行，现在听到最新的消息是蒂米已经顺利回到北海了哦。

为了救这只少年做头巾哦，甚至连他们救援团队的首席兽医都病倒，一度昏迷哦。大家就觉得天哪，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试炼哦，让所有人为这只做头巾都努力到这种程度，可是他就是没有办法获救哦。

这一段期间，就是过去整整一个半月哦，这一段期间，蒂米他获得了德国几乎就是全国的一个关注，当然也不只是德国，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关注哦。大家对于蒂米最后会是怎么样子来面对他的一个接下来的人生呢？好，不能讲人生啦，就是他接下来的生命呢，都很想要知道说他会被安乐死吗？哦，那他有没有机会脱困呢？因为他如果继续的待在波罗的海这么浅水位的一个海域哦，他真的是活下去的几率非常的低，因为连救援团队想要喂食他都是没有办法的。你知道那个金鱼他们要吃东西，他那个嘴巴是要张得非常的开。那在那个潜水区他连张口的空间都没有哦。然后再加上呢这个波罗的海的潜水区啊，它那个盐度太低了，这些鲸鱼都是在深海活动的，它在这么盐度那么低的水域里面，它的皮肤都等于说感染皮肤病了，就是身上非常非常多的一个伤口哦。

好，这么多的人员哦，出现在蒂米的周遭，他好像也慢慢适应了跟这些人有所互动哦。虽然就是大家很想要帮助他，可是真的是不得其道哦，不知道什么方法才能够让他脱困这样。

子。那之前就有不同的提案嘛，哦，比如说什么利用浮筒啦、水袋呀、啊、之类的这些救援方案，一一失败之后，哦，所有透过直播关心座头鲸地米的这些民众，一度就觉得可能就是要目睹他在这个浅滩水域咽下那一口气了哈。哎，这时候呢，有一位救援团队里面的非常年轻的机械工程师，他叫做伯恩萨克哦，他就注意到说，在那个港口附近啊，有这种货运驳船哦。他突发奇想，也提出这个建议，因为反正其他的这个计划都失效了，那不如奋力一搏吧。好，他就说可以试试把这个驳船改装成可以帮助地米脱困的一个工具。技术上来说是可行的哦，本来这种驳船是为了运输船只而设计的这个船，那它是可以把其他的船只载运在驳船之上哦，让这些船只来移动。他们现在就是把这个驳船呢，把它弄得像是一个可以让地米在类似海中跑步机上面游泳的一个状态。大家可以去想象了，就是说这个地米它当然同时自己也要施点力哦，可是驳船可以帮助他来往前推进哦，他只需要做出配合游泳的动作就可以了。所以对于地米现在的体力来讲是可行的，因为他太久没有进食。虽然说一般的鲸鱼你说他一个多月哦不进食还可以，但刚讲了地米身上也有伤嘛哦，还有就是他在那个浅滩海域待太久的时间了。

但是他必须要进入到驳船帮他设计的一个框框范围当中这样子哦，他就是在里面大概只要扶着，然后稍微摆动一下，他就可以前进哦。但是要把它引入那个框框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哦。欸，所有的人员啦，就是动用各种他们能够想得到的工具吧，要把它引入那个驳船当中哦。欸，没想到哦，一开始不是那么顺利哦，但是到大概4月28号晚间的时候哦，蒂米似乎感受到就是所有的人都想帮他吧，就突然之间用了他能够使出的一些力量哦，自己游向那个特别为他改装过的驳船，进入了那个框框的范围当中，只要他进去大家就觉得应该是有希望的。现场的人都说他真的是自己游过去的对，不是被其他人用什么方法硬把他引导过去拉过去的哦。好，就这样子在进入了驳船的一个范围之内，他就开始被引导回到了北海哦。那现在得到的最新消息是他在5月2号的时候就回到了北海哦。

他们特别派了三位的鲸鱼专家，还有两名兽医，陪着蒂米沿路去看他的一个健康状况哦，非常顺利的回到他应该要生活的这个海域。可是接下来还要花一段时间然后观察他是不是有真的适应这个较咸的水域，就是盐分比较高的这个水域。因为有一些空拍机沿途在跟嘛，他们说他们其实是有看到一只座头鲸在海域当中喷水，可是也有人说不太确定那只到底是不是蒂米了。接下来呢他们已经在蒂米的身上是有装了一个追踪器，是希望说能够知道他是不是接下来可以自由的在这个海域当中生活，他的身体是不是有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态。

0: 警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突破了4万点大关，盘中指数攀上40755点新高。中场大盘上涨了1778点，指数收在40705点。盘中指数、收盘指数和单日涨点都创下了史上新高。世足赛下个月开踢，全球观赛热潮升温，地下签赌也同步扩张。警方预估台湾投注金额上看500亿元。新局表示，博弈网站潜藏诈欺和洗钱风险，将启动专案查缉，强力打击。任兰心的报道。
2: 2026世界杯足球赛将在6月11号登场，除了带动美加墨地区餐饮、运动与转播商机，也推升全球地下签赌市场扩张。警方指出，境外博弈平台纷纷设立世足专区，以高赔率、快速出金与红利吸引投注，实际上多由诈骗集团操控数据诱导加码。网络线上娱乐城伺服器多设于菲律宾、越南、柬埔寨与美国，虽然宣称具有合法执照，但国内目前只有财政部授权发行的台湾运彩合法，其他平台均属违法。民众参与网络签赌同样涉及刑责，且容易沦为诈骗或洗钱工具。刑事局表示，实务上常见不少民众初期小额获利成功，等到要提领大额资金时，即遭到冻结账号甚至封锁，损失惨重。刑事局强调，面对跨境金流与匿名平台特性，已规划专案查缉，将透过异常账户监控、数位足迹比对及国际司法合作等手段追查不法资金流向，全面压制世足期间可能扩大的地下赌博与诈欺活动。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五雪隧内严禁变换车道，但有多辆小货车在隧道内集体违规。国道警察表示，这种行为最高可开罚6000元，将调阅监控资料，致单举发。罗家慧的报道。
3: 针对社群网络流传多辆小货车在雪山隧道内违规变换车道的影像，国道公路警察局第9大队已经展开调查。影像显示，多辆小货车原本行驶在外侧车道，却公然变换到内侧车道，严重影响隧道内行车秩序与安全。国警9大队头城分队长郑明元说：“
4: 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4款。”行驶于高速公路未依规定变换车道，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款。

0: 本大队将调阅相关资料后，针对该违规行为适当举发，并持续加强取缔隧道内违规行为。
1: 警方呼吁驾驶人行驶隧道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心存侥幸。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规情况，可以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的线上检举专区提出检举，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请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2: 今天上午2:59，宜兰发生瑞士规模4地震，震央在宜兰县政府南方17公里的地方，深度5公里，最大震度在宜兰的苏澳有4级，东山乡3级，宜兰市是2级。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随着锋面通过和东北季风增强，各地水汽偏多，周三、周四天气回稳，但周五又一波锋面报道。杨欣的报道。
3: 气象署表示，今天锋面通过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及东北部天气转凉。预报员黄恩宏表示，今晚和明天受华南云雨区影响，北部宜兰及中部山区降雨将更为明显，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4: 今天跟明天算是锋面过后，然后东北季风增强，那水汽都还是偏多，像今天的话各地都还是有短暂降雨，那特别是在北部宜兰地区跟中部山区降雨是比较明显一些的。
3: 黄恩宏表示，周三到周四天气将暂时回稳，各地转为多云到晴，只有东半部与恒春半岛有局部阵雨。然而周五下半天气将有另一波锋面通过，中部以北再次转雨。
4: 周五下半天到周六，另外一个锋面通过，随后东北季风增强，那在中部以北又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半部恒春半岛也是有局部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就是南部这边都还是多云。
3: 气象署表示，要到星期天水汽才会开始减少，但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还是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为多云午后短暂阵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21到23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5到29度，南部地区多云，气温26到32度，东部地区阴天，气温21到28度，离岛地区也是阴天，气温18到26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地震来时，如果您在室内，请趴下掩护稳住，如果您在户外，寻找空旷处保护头颈部，安全第一，平安最重要。内政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5月31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现在国道5号呢，北上苏澳到头城主线外侧车道的移动式清扫还在持续哦。北上的头城到平陵路段车行速度还是偏缓慢的哦，平均时速大概55公里左右。另外再来看一些施工路段哦，台九线159.4K 大清水明隧道这边的复建工程呢，本来说会到今天哦，不是会到明天，但是其实他们在5月6号开始还是会继续施作哈，因为看到了新的讯息这样子。好，反正这里的一个复建工程呢，就是会持续下去了哈。目前是说到6月底，每天早上的7点开始施工，到傍晚6点哦，现场会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可是施工单位说他们也还是会视状况哦，做双向的一个开放通行。好，如果说他的一个工程是有进行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他觉得可以多一点的时间让大家来双向通过，他们就会放行就对了。不过这也算是一种机动管制啦，好，对啊，就是你还是要看现场人员有没有放心哦。另外台九线162.8K 惠德隧道南口路段上边坡的施工会持续到6月5号，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现场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的管制。再来看台九丁了，台九丁是45.2K 哦，观音路段颠坡刷坡的工程到6月底，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是整点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哦。再来看是台七甲线的34到44.5K 米摩登到四元崖口路段哦，这边的一个灾害抢修施工，到5月底，5月30号哦，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钟，现场是每小时放行10分钟的一个管制，都请朋友们配合了。继续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这是由 Bruno Mars 跟 Anderson Paak 两个人组成一个限定的组合，叫做 Silk Sonic。 听到他们推出的专辑当中这首作品叫做 Leave the Door Open。

0: 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好，朋友们有科技成瘾的状况吗？就是如果哪一天呢、啊，你忘了带手机出门，你觉得你那一天会过得如何呢？是会过得很开心呢，还是过得很焦虑呢？我觉得好像很多人会变得很焦虑吧、哦、这个应该也算是一种、科技成瘾了、哦、然后我个人是还好，我真的不会说时时刻刻手机握在手中，但是我看到太多的年轻朋友都是这样，就是不断的滑不断的滑不断的滑，好像没有停止的时候。OK， 可是现在哦，开始有一些就是手机的制造商，他们是反其道而行啦哦，他们要让手机的功能简化哦，让大家可以戒掉这样子的科技成瘾哦。在世界通讯大会的会场外，有一款极简手机呢，成为大家成为讨论度最高的一个话题哦。现在的手机都在告诉你说，哇，他们的什么功能如何升级呀、啊？好、哦，甚至用手机就能拍片之类的这样哦。可是这一支手机它的一个功能，它纯粹到呢只剩下你可以借由它通话啊、然后它有导航的功能，还有音乐播放的功能，就这样，就这么的简单啊、哦。好，那手机的制造商哦，就表示说，他们当初设计的初衷就是希望提供一种工具，是让大家呢需要的时候才用，不需要的时候就不用的工具，跟其他的工具是一样的。他拿什么来当做比喻呢？他说就是跟锤子、榔头是一样的，你需要的时候你把它拿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放回去的那种感觉哦。好，就来听听这个极简手机制造商的共同创办人，他叫做唐凯维，他的说法。

好，先来学一些单字跟用法哦。欸，讲到说他们的这一款极简手机，他说他就是要提供给人们一种选择，选择叫做 option，OPTION，option， 它还是一种工具哦，一种科技的工具，科技叫做 technology，technology，T-E-C-H-N-O-L-O-G-Y，technology， 那它就是设计来让大家用的越少越好在某种在某方面哦，它把科技这一类的科技产品呢视为应该就是要跟榔头类似好，类似于什么叫做 similar to，similar，S-I-M-I-L-A-R，similar 哦，通常它后面会用 to 啊来带出是类似于什么东西，榔头就叫做 hammer，hammer，H-A-M-M-E-R 他说榔头怎么用呢？很简单，当我需要钉东西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啊，然后呢，钉完钉子，我就把它放回去。他希望手机也可以像这个样子啊，只要你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拿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呢，它就会在你一天的生活当中消失啊，你不需要一直想着你的榔头，你也不会去一直啊去划你的榔头。好，他用 swipe 这个字啊 ，S-W-I-P-E swipe 啊，就是有那个滑动的意思啊。然后呢，你不会划你的榔头划五个小时吧？啊，然后划五个小时之后，就让这个榔头公司来赚大钱这样。那他说他所设计的好这一款极简手机呢都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目的性好，它就是简易版的智慧手机，好，简化过的叫做 simplified S-I-M-P-L-I-F-I-E-D simplified 这种简化版的手机它还是拥有现代科技的功能，它还是属于现代科技的工具，但

但是不会有太多花俏的一些会让你分心的那些功能哦。好，花俏的它是用这个片语叫做 bells and whistles， bell 就是那个铃铛那个字啊，bell， whistle 就是口哨， whistle， 那 bells and whistles 摆在一起就是指很花俏的装饰或功能哦。那使人分心的叫做 distract， distract， D-I-S-T-R-A-C-T， distract。

0: 好，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59了，节目也要告一个段落了。朋友们喜欢吃炸物吗？我刚刚看到了一个小 pebble、哦、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很喜欢去、点一些炸物或者是、类似盐酥鸡之类的东西来吃的话、哦欸、你可以自备一个纸袋来装、哦、为什么呢？因为、啊、通常、他们当然本身包那些、外带的食物的时候，它就有一个小纸袋嘛，可是它最终会把它放在一个大的塑胶袋里面，对不对？然后常常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怎么拿回去之后，这个东西就已经不酥啊、不酥脆了这样子。通常大家吃炸物就喜欢吃酥脆的口感嘛，哦，怎么反而都有点受潮变软哦？结果就有网友分享，你只要呢用。另外是用纸袋装、哦、而不是用它提供的塑胶袋来装的话呢，它可以维持原先那个又干又脆的口感。然后真的很多人试了之后是说，哎，好像蛮有效的。对，就是这个 pebble 是的确、有其、道理的哦。因为、塑胶袋它是会把水汽闷在里面的嘛，但是呢你如果用纸袋大的纸袋装的话、它就不会那么，它是可以散热的，对，然后那个水汽也比较容易、透出去哦，是不会被闷在里面的，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好，待会就把节目现场交给林猫山咯。
1: 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会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一，沿线车多，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157.1公里，在泰安服务区之前，外侧车道有三角锥掉落。继续往南后里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比较多，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87到188公里之间，过了汉堡交流道的内侧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以及铁制品掉落，请小心闪避。补充，国道一号北上92.7公里，过了新竹 A 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大客车的自撞事故。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常下大雨，开车走省道有点担心呢。防汛期间要注意些什么啊？
1: 首先要注意气象资讯，如果有豪雨或塌方警报，最好就延后行程。另外，行经山区或沿海道路的时候，要特别留意落石、土石流，还有积水路段的警示标志。
0: 原来如此哦，那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1: 有啊，要随时收听路况广播讯息啊，这样才能够掌握及时路况。
0: 对吼，安全第一，多一分准备，少一分危险。
1: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2: 林茂盛，你要去带啊？
3: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2: 我要去，阿尼我马贝来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0: 时间是5月14号星期四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地点在宜兰东岳庙，地址是宜兰市中山路2段299号。我们有星月电影票、随身型负离子空气清净机、环保抽取卫生纸，还有修甲护理套装组合，
4: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3: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4: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5: 警广，谢谢您。
6: 大家好，我们是
7: Palace 帕拉斯，
6: 我是吉他手小葵，
8: 我是贝斯手汉堡，
9: 我是鼓手大宝，
10: 我是主唱发妈。
6: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英雄，陪你走过每个十字路口。路上想要了解即时路况，那就跟我们继续锁定
7: 警察广播电台。

0: 金广宜兰台 FM 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 ，FM 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吃饱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下午的4:07，欢迎大家在2026年5月4日星期一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今天是星期一哦，所以在国五的部分呢，北上是有小幅度的车潮，在雪山隧道里的平均速度目前是54公里，隧道入口处当然也有稍微排队的感觉，但没有进行特别的管制啦，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稳定的车速，小心开车。另外一个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稍

稍早的地震了，对不对？在刚刚下午的2:59，这个地震的震央呢是在陆地上，不是在外海，是在宜兰县的南澳乡。地震的深度只有5公里，瑞士规模4.0，在宜兰县的苏澳可以感受到4级的震度是最大的。另外在宜兰市的部分呢有2级的震度。除了刚刚下午发生的这个地震之外呢，好像上午也有地震，对不对？上午发生地震的时候我在干嘛？我好像刚起床，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是有点就是怎么说呢，自我怀疑的状态。毕竟就是我朋友说到了这个年纪哦，起床如果起得太快的话是容易晕眩的，所以是有一点点觉得刚刚有地震吗，自我怀疑的感觉。但来到公司同事就说的确是有地震，代表我还 OK 啦，晕眩的成型没有那么严重这样。好，那既然有地震发生，就要特别提醒在山区道路的朋友留意边坡的状况。那当然大家因为有时候其实各个地的情形不大一样，如果有需要做紧急避难的动作的话，请大家千万不要觉得不好意思，这个保命最重要嘛，对不对？如果有需要紧急避难，赶快就近找这个合适的掩蔽物。那另外这个稍早呢，我们的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呢也做了这个相关的省道巡查，目前的状况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当然如果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告诉我们，0800-000-123。今天节目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 Arlene。Arlene 呢，在最近推出了他的20周年纪念单曲，这首歌曲叫做《绕路》。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好，我们一样来看一下这个道路施工的状况哈。又是新的一个月份嘛，所以这个道路施工的情形呢，也会有一些不同的改变哦。台日线153.3到159.3，五街到立泽路段零星路面的修补工程，还有呢，在台七丙线29.5到30.4公里哦，也是一样的工程在进行，都是采取机动的管制。台九线85.6到90.3公里，南洋大桥叫纯金路段也是一样，有路面修补的作业，机动交管。台七线的部分100到103公里，轮皮到冷水坑路面刨铺作业目前是采取机动的管制。另外呢，在台七丙10到14公里天颂皮到三星路段路面刨铺工程机动管制、哦、最近好像那个路面刨铺作业比较多一点、啊、台二线165到166南洋隧道南下隧道照明设备的维修作业采取单一车道管制。台九线104到113公里苏花改苏澳到东澳路段有交控设备的养护跟安装作业，北上的右侧紧急车道有进行封闭管制，会预计进行到晚上的7点钟。

以上的这个道路情形呢，提供给听众朋友们做参考。那当然，如果你有任何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欢迎您可以提供给我们警广0800-000-123。我原本想说那个周末天气好像还不错，是不是已经正式进入夏天了，但今天又变得有点湿凉哦。如果我用非常粗暴的方式来划分的话，的确现在应该还算春天哦，还没有到夏天的程度，没错啦。

4:24。结果搞半天，这个阴雨的天气是因为梅雨封面的关系啊。今明两天呢，受到了封面跟东北季风的影响，中部以北和宜兰花莲的降雨会增加，局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还可能会出现大雨。那中央气象署也特别提醒了，在北台湾呢，气温有明显下降的趋势，高温大约是22到25度，入夜之后呢，低温下探18到19度，跟前几天的闷热天气相比呢，温差是相当有感的。好，那外出呢，也建议大家要记得携带雨具，适时的增添衣物。不过这一波封面哦，不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到了6号跟7号，水汽会再次的减少，天气逐渐回稳，各地有机会恢复到多云到晴，高温也会回到30度以上。但是到了8号晚间到9号呢，又有另外一波的梅雨封面接近了，在中部以北和南部山区会再度转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五月是报税季节开跑，受到了劳动节连假的影响。今天是零柜报税的第一天，财政部预估在今年的申报户数会超过700万户。截至在下午的2点钟之前，综所税已经完成了108万户，营业所得税完成了38万户。也因为连假的关系，手机报税的比率增高了6×5。与去年的4×3相比成长很多。3K 产业因为制程或者是作业性质的特殊，工作环境多存在高温、高噪音还有高污染等危险的因素。劳动部还有六大产业工会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展现推动工作环境改善、促进产业升级的转型决心。记者李玉成的报道。
2: 3、2、1，请启动，让我们一起转动前方，来打造公安好环境。
3: 劳动部部长洪胜汉携手铸造品工业、表面处理工业、橡胶暨弹性体工业等六大产业工会理事长等代表宣示共同启动合作计划。洪胜汉指出，3K 传统产业面临国际竞争、供应链重组、缺工与高龄化等挑战，许多企业一方面要拼订单、顾成本，另一方面也必须面对高温、粉尘、噪音、化学品、搬运负荷及设备老旧等工作环境问题，因此必须面对升级转型的挑战。
4: 我说你只要愿意做，只要愿意做，我作为政府，我们就愿意大力支持，我们就愿意大力陪跑。我只怕大家不愿意做，只要你有这个诱，只要有这个动机，有这个愿望，有这个动力，我们就来想办法大力跟大家合作，把这件事情真的改善。
3: 洪山也强调，不该只用法规处罚方式来管理，而是应该提供足够的改善补助、专业协助及资源媒合。职安署提醒，特定制程产业工作环境改善补助计划已开放申请，今年放宽申请补助条件，补助申请期限到8月31号为止。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先后在台北市的两家机构从事教保工作的陈姓男子，涉嫌猥亵多名幼童，一二审判刑都判处8年的徒刑，最高法院在今天驳回上诉定谳。记者任南星的报道。
5: 台北地检署起诉书指出，陈姓男子在112年六到七月间担任幼儿园代理教保员，假借检查身体之名抚摸男童隐私部位。113年三月到八月任职另一间幼儿园期间，又徒手深入女童群内猥亵，并对其他幼童犯行得逞，全案共涉及3名幼童4次犯行。一审台北地方法院对一未满14岁男女强制猥亵罪判处4罪，各3年6个月，合并。

0: 于刑八年，胜诉后，二审台湾高等法院重新审酌释证，认定陈姓男子对三童犯强制猥亵，其中一名孩童遭两次侵害，因分论二罪，合计四罪，并指一审将部分犯行认定为接续犯有误，予以撤销改判。不过高院同时认定另一名幼童部分缺乏积极证据，改判无罪。合议庭指出，陈姓男子利用教保员身份对年幼儿童下手，且犯后服人犯行未见悔意，犯意与行为各自独立，依法分论并罚，维持执行有期徒刑八年。全案上诉三审，最高法院审理后认为二审判决认识用法并无违误，量刑妥适，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法服基金会扶助案件的量数持续增加，令委忧心排挤真正的经济弱势者，并且衍生出基金会投入诈欺强制辩护的案件数也逐年上升。法服表示，强制辩护案件者多数具有扶助的资格，诈欺被告当中大多数也都是弱势或者是被害人，因此提供相关的协助。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年度预算案，立委关切近年该基金会准予扶助一般案件增加了 42.4%， 其中无需审查资历案件占比由 55.1% 增加到 74.8%。 对此，法服执行长周汉威指出，在强制辩护案件中，多数属于经济弱势，需扶助资格。
3: 在这些强制辩护案件里面，原住民跟身心障碍者也高达70%以上，所以虽然在行政院主计处认为这些案件是不审查资历，但是法服扶助这一些当事人多数都有弱势的处境。
2: 立委也质疑法服投入诈欺强制辩护的案件数也逐年上升，可能造成国家动用大量预算扶助诈欺犯的负面声浪。周汉威强调，经过法服分析，在这些诈欺被告中，很多也都是诈欺被害者或身心障碍原住民儿少，因此提供律师协助维护他们法律上的权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其实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封面过后，随后呢水汽都还是偏多，局部是有些阵雨出现。那到明天呢是有华南雨区的影响，各地是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主要是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特别在北部地区和中部的山区甚至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预估在明天的降雨情况也是持续一整天，但是到晚上之后雨势会逐渐的趋缓，变得更为零星。那在温度方面要留意哦，随着东北季风虽然稍微减弱，但明天的北部跟宜兰花莲整天仍然是偏凉，像白天高温只有22到24度，中部及台东是24到27，而南部是27到30度。而到明天晚上之后，各地低温大概是20到23度，感受上都比较湿凉一些，所以明天外出记得要添加衣物，注意保暖。再来风力方面哦，在今天一直到明天的清晨，东北季风都还是比较强，整个西半部、台东、恒春半岛及各离岛容易有8级以上的强阵风，那前往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吕明宗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工作人员招募开跑喽！今年活动时间是7月4号起到8月16日，预计招募288位短期工作人员，还有31位随队翻译人员。从5月1号开始起到5月18号止受理报名，欢迎有活力、主动积极的朋友们加入童玩节的服务行列，共同创造今年夏天最美丽的回忆。活动详情请上文化局官网及童玩节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大家好，我是杨林。
1: 爱上你的甜言蜜语，我怎么逃不出来？就算没见过，也要汇钱给心爱的你。请小心，很有可能遇到爱情诈骗。网络交友，如果对方开口谈钱或是要求汇款投资，一定要提高警觉，拨打165反诈专线查询，避免自己人财两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沈雅文跟江志峰的合唱，这首歌叫做《合喜合适》，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是林茂山。

好，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宣导了蛮多次，然后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详细了解，就是说在雪山隧道里哦，是不可以任意变换车道的，即便是这个车道发生了事故哦，然后我们已经这个开放另外一侧车道通行的状态之下，你经过那个事故点也不可以变换车道出去哦。当然啦，在上一个连假休假日呢，很多朋友们可能这个排队的时间比较长哦，所以有想说变换车道是不是可以开比较快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这个国道警察第九大队再次的提醒了，在隧道里面任意的变换车道呢，已经违反了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最高是可以处罚6000元啊。而且真的很危险啊，重点是危险，不是6000块，虽然6000块是很多，但很危险啊，会把其他驾驶吓死，好不好？好，那如果我们真的看到有人这样子任意变换车道，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好，如果在雪隧里面发现变换车道这一类的违规行为，是可以把影像上传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的线上检举专区来提出检举的哟。哦，所以不要觉得这样任意变换车道没人看到，哦，收到罚单的时候就知道完蛋了，哦，那个钱真的会缴得很心痛，欸。

昨天这个国五北返的车潮也还是蛮惊人哈。这个雪山隧道的入口处这边呢，最高有回堵到5公里，所以遇到了连续假期，还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啊。因为在那个北部有很多的那种电影特别场，有送很多礼物嘛，所以我昨天下午又去台北

看为了看一场电影，就跑去台北看了一场电影这样子。然后出发的时间很晚，本来很担心说这个如果又塞车的话该怎么办，但还好我搭客运就可以很迅速压秒进入电影院这样子。

0: 那间超市在特价啦，我们赶快从这里穿过去，不然哦，等一下就被抢光了。
1: 哎呦，阿珠啊，啊你不要乱跑，这里又没有斑马线，车这么多，这样乱穿马路很危险嘞。
0: 哎呦，走去红绿灯那边好远哦，车子看到我们会停啦。
1: 你想太多了啦，过马路要专心啊，不能靠运气。来，我们走那边的行人穿越道。
2: 过马路时停看厅，先在安全地点停等，遵守号志，秒数够长再走。过马路别再看讯息，要听车子的警示音。
0: 好啦好啦，听你的，安全第一，我们走斑马线，特价品等我们一下下没关系。
1: 这才对嘛，专心走路不违规才聪明。
2: 行人过路专心走，不滑手机不低头，遵守号志与规则，平安回家最开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4:56，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55公里哦，还是比较慢一点点。然后另外石碇接南港呢，要接国三这个方向哦，平均的速度也是不到60公里的。上下班时段在国三这个南港系统哦，本来就是车多的状况会比较明显一些，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下这个弯道多留意一下自己的速度，小心驾驶。等一下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警广整点路况会诊，

0: 随风，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南下的渔港路到高雄端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转接道一，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时速都不到60公里。北上金融端出口匝道的外侧则是有坑洞，请小心。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到树林路段沿线时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北上石碇到南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东向转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 21.9 公里，过了板桥交流道有事故发生，造成后方回堵约 1.6 公里。台88线东向大寮出口以及西向的凤山一路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出口都是车多排队中。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昆仑之巅，万年雪山，这里除了救狐狸，还有一样世间最难求的珍宝，安全回家。
1: 大侠，求求你救救我，我被困在酱板鸭的诅咒里了啦。
2: 姑娘莫慌，救你不难，难的是下山这条斑马路。
0: 武林传言，过马路若是不专心，比中了一掌玄冥神掌还要命。
2: 切，前方何人竟敢在过马路时施展低头滑手机这种自废武功的邪术？你看那行人红灯未灭时便心紧强行，此乃兵家大忌。
0: 记住，真正的绝世高手过马路必备三招：眼观四面，莫看手机，收起那骇人的夺命荧幕；耳听八方，拿下耳机，警惕那呼啸而来的钢铁神兽。

0: 步步为营，遵从绿灯指引，走在斑马线，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1: 大侠，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遵守交通规则？
2: 没错，不违规才是最强的护身神功啊！
0: 别让你的灵魂在低头间迷失在斑马线上。救狐狸是降本鸭，前提是你要专心过马路。
2: 平安才是唯一的江湖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进来哦，小娇西灰金菇赏萤季又开始了。
5: 2026灰金菇的故乡小娇西活动定于115年4月1日到5月31日止，每天下午4点到晚上8点，管制路段为跑勺轮路137-3号到小娇西桥。
4: 活动期间共安排12场免费生态导览解说服务，欢迎预约报名。现场管制站也贴心设置 QR Code 线上语音生态导览，随扫随听，自由赏萤。
5: 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礁溪乡长张永德欢迎全国的朋友一起来到礁溪。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诈。
1: 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健分局长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分局长。
2: 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三星分局分局长陈玉健。
1: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一样是这个在这个打诈表板里面常见的一些诈骗的状况跟案例。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其实都是三星分局辖区的案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于假交友的诈骗。
2: 对，那有一件先跟各听众朋友分享一件，有一件是一个假交友的一个诈骗哈，那假交友其实也是目前比较多的一个诈骗的手法哈，那比如说他会先用假交友的方式哦来跟约见面，那比如说有一个案例啊哈，那一个女性的被害人她在抖音上面有认识一个歹徒，
1: 是，
2: 那在认识两天就是聊了两天以后，那就互认为干妈干儿子，
1: 这个关系建立得蛮快的，说实话，
2: 因为有时候就是可能有一些人刚好情绪上有一些空虚寂寞，那当然歹徒也会借此，那当然歹徒他可能也会先收集一下，比如说你可能这个人有加入有一些什么社团啊好友啊，大概知道你的兴趣
1: 一些被害人的资料这样子，
2: 对，那他当然会很多触角啦，那先了解一下说哎、你这个人是喜欢哪一方面的，然后再跟你建立一下感情上的基础，那后来他就是说要约见面嘛，那必须要支付保证金才可以见面。那被害人就信以为真，那就购买了游戏点数提供给歹徒。对啊，所以他才发现说，有意。那这些这个时候都算是比较小额，像假交友见面的，这个都会比较小额，大概都是到超商购买一些游戏点数等等之类的。
1: 是。OK， 所以这个超商，其实我曾经也在超商有遇过，就是年纪稍长，可能五六十岁的阿姨姐姐们，就是要购买游戏点数的时候，店员其实是有提问的，就是他们就问说，这个阿姨你买这个点数，你买到1800块是要做什么？他就说他要买给他儿子用，那店员也已经提问了，阿姨也已经就是确实的回复了，店员也没有办法做，就是不卖给你嘛，对不对？
2: 对。
1: 但其实我们站在旁边的人，我们怎么看就觉得怎么怪啊，就觉得阿姨你为什么要帮你儿子买到1800甚至到2000块的游戏点数？有时候其实游戏点数

0: 我觉得超过1000块就有点
1: 怪怪的，
0: 对，不大合理这样子，因为你实际使用上的金额其实不会用的这么多这么快这样子，所以有时候其实遇到了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希望大家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当然这个是比较小额度的诈骗，2000块虽然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啦，心也是会稍微痛一下。但我们接下来分享的这个诈骗案例呢，它就是有结合到假投资的部分。
1: 对，那我们有另外一个案例，那发生在去年的时候，那他当然也是先在脸书上面以单纯交友为前提认识歹徒，那后来这个被害人是男性，
0: 是
1: 那歹徒就是搞不好其实歹徒也是男性了，那他是乔装女性了，
0: 我不知道他的实际身份啊，
1: 那他当然是也提供那个一些 LINE 啦，他可能图片啊，平常可能会在 LINE 传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个照片，然后他后来就是当然双方也是先聊了大概1-2个月，
0: 是
1: 那他们就说那个歹徒就说他是在投资的公司上班，然后也会提供给被害人一个投资的资讯，
0: 是
1: 那框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后来再指示被害人他去创立一个加密货币的钱包，后来当然他当然会有很多话术啊，也有可能提供一个假的 app， 那看到有点像我们现在那个看股票那个 app 一样你投资了什么，然后就会往上升那个什么 K 线啊，什么曲线都会往上升。
0: 那我真的看不懂我的天哪！
1: 对，后来就可能就是用那个只是被害人去投资加密货币，后来就也有，当然也有推那个也是歹徒啦，
0: 是
1: 这不明的人也加入他的 LINE， 那加他的 LINE 以后，他谎称他是一个币商，那就请他提了一些现金那总共面交了6次都在我们辖区有面交6次，那这个损失就比较大那损失了320几万，
0: 是
1: 那后来被害人是因为说，那我现在投资了，我投入了300多万，我投资，当然我看那个曲线都是往上，那我是不是可以要求获利了嘛？我要要求出金后来他又被，当然还有那种歹徒啦再加入他的 LINE 就谎称说你必须要交付税金或保证金才可以提领。那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他可能会用一个 LINE 说他是什么金融局。你
0: 就是看起来很官方的金融单位这样子，
1: 对，你涉嫌不法投资，所以你必须要再交多少钱，交多少钱，就另外一个再想要再剥削了一个手法。
0: 是，
1: 那这个被害人是比较可惜啦，因为他为了要投资还跟亲友借贷了70万，也把不动产拿去抵押贷款。
0: OK， 所以这个金额就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有300多万元，300多万元就假投资来说，其实金额超过7位数，我就觉得金额蛮高的了。说实话，但他前后面交的次数真的太多了，就是前后面交到6次，如果他可以在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有一点点想法，及时止损，或者是跟我们的亲友做讨论，甚至是跟警方寻求协助的话，或许他损失的金额比例就不会这么高。有时候我们很担心这样子的，就是假投资诈骗的被害人，他们就是担心自己上当受骗，而继续的交付现金给这个诈骗集团，反而越陷越深，赔得越来越多这样子。所以其实当你有一丁点的想法，觉得这个好像有点不对劲的时候，及时止损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钱越投越多，真的会丢到水面，连水纹都看不到这样子。
1: 对，那也要呼吁一下我们那个线上的那个听众就是假交友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它真的现在是非常多，而且是目前我们看那个165的打诈仪表板也看得出来，它是目前金额损失最多的一个诈骗手法。所以也要在这边呼吁一下就是诈骗集团他会假意交往博得你的信任或者建立一些感情基础以后，他就会骗你说有内线交易啊，会稳赚不赔，那会诱导你去汇款丢到，比如说他可能用虚拟货币或者丢入到人头账户。
0: 是。然后丢进去之后，基本上就是一个假的账户嘛，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是基本上你丢到这个假的账户之后，因为金融机构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一个运作模式跟流程，歹徒只要收到您的汇款，他就会立刻把它转出之后再转出。有时候那个循线追查并不是这么相对容易，有些被害人到警察可能被骗之后，每天都会到警察局去问说，我的钱到底什么时候会回来？有时候真的回不来有时候这个被骗上当的被害人其实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OK， 那当然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个不同的案例呢，其实有一些诈

0: 骗的话术，比方说他如果说稳赚不赔的话，原则上就一定是假的，对不对？
1: 对，就是要请听众朋友记住哦，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那如果有声称高投资啊、高报酬零风险的投资，那都非常的可疑，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了、第二个就是不要轻易相信网络上的陌生人，特别是涉及到金钱交易的时候，更要提高警觉。
0: 对啊，
1: 那当然，如果说真的不幸遇到这个状况，那也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为想要拿回之前的投资而再次受骗，
0: 是
1: 也要及时的报警来寻求我们的协助，那才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
0: 是，有时候这个假投资诈骗甚至后面还会结合这个二次诈骗，他知道你被骗了，他又再派另外一组人再来继续骗你，说我可以拿回你的钱，这样子被骗越来越多。所以有时候真的被诈骗的时候，我们更担除了这个金额上的损失，我们更担心就是这个被害人他从此对人性失去希望，知道吗？再也没有办法信任别人，然后再加上可能因为投资的金额过高、家庭失和等等的，甚至有些社会案件的发生。所以希望大家在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假交友或者是投资的机会的时候，可以去详细了解一下这个交友的对象，还有你投资的标的，这样子避免自己上当受骗。那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陈玉建分局长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假交友跟假投资的诈骗案例，谢谢分局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线上的收听的各位听友。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5:26，看到秒数去啊。国五北上目前平均速度可以来到68公里了。等一下我们会连线到平林行控，请话务员跟我们听众朋友来做简单的说明。在北上22公里雪山隧道的内侧，说有散落物的状况。好，有时候这个散落物真的很难，就是你知道快速经过的时候很难判断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好，当然如果驾驶朋友没有发现说它是什么东西的话，尽量跟我们描述清楚也是很棒的。好。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的警广中台湾新闻。高姓男子今天清晨驾驶自小客行经彰化市中华西路，先碰撞一部机车后，再冲向中华路桥，撞上对向车辆，造成两死两伤。经检验，肇事驾驶血液与尿液均呈现安非他命阳性，确定毒驾。请听报道。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4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由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失信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2: 本案即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建立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失信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台中有民众的钱包放置骑楼遭窃，第二警分局获报后立即调阅监视器追查，锁定一名涉案男子，扩大追缉。陈韵涵报道。
3: 台中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在115年5月2号晚上9点50分许接获民众报案，指称当天约下午3点在北区永兴街一处店家骑楼内将红色钱包放置于木质桌子抽屉内，没想到遭路过民众取走后离去，便向警方提出窃盗告诉。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周博仪表示，警方调阅店内监视器画面，发现一名身穿蓝色上衣灰色短裤的男子行经现场时见到钱包，随即徒手取走后离去，后续将持续厘清该名男子身份并追查到案。
4: 已掌握犯嫌，案发后徒步离开现场，目前持续扩大调阅周边及沿线监视器，以全力追查犯嫌到案。
3: 第二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贪念而触法，侵占或窃取他人财物均属违法行为，依法将面临刑责。同时提醒应妥善保管随身财物，避免将贵重物品随意放置于开放空间，以降低遭窃风险。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为了提升住宿式机构口腔照顾服务量能，新竹市政府今天举办健康乐活从此幸福活动，市长高虹安亲自出席，与长辈及志工伙伴互动同乐。张玉云报道。
5: 住宿式机构长辈因为身体机能退化以及慢性疾病的影响，对口腔照护需求更为迫切。新竹市长高虹安感谢新竹市牙医师工会团队长期支援并进入机构指导照护人员。

0: 正确口腔照护技巧，提升长辈口腔健康品质。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1: 今天这个从此幸福牙齿保健的相关的宣导，能够让我们现场的长辈们可以更加知道如何呢正将自己的牙齿保护好。好，那包含说我们市府有提供的很多的一些像是巡回的涂氟服务，也包含说我们的全口活动假牙的这个65岁以上长辈的补助方案，目前在全新竹市也已经有3700位长辈受惠了。
0: 新竹市卫生局透过推广长辈口腔保健与涂氟的服务，并深入社区与机构照顾弱势族群与长辈，提供持续性的健康服务，将专业与关怀带进机构，让照护更贴近长辈生活。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18到2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21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19到27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17到2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2026绿博格致保障开始咯，今年有18个展区，包括土壤化育定木具、实境解谜游戏、亲子设施、美丽景观艺术及千场手作课程。3月28到5月10号，邀请阖家来宜兰五老坑风景区探究真理，寻找永续知识哦。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天气冷，洗热水澡，别忘了预防一氧化碳中毒。除了选用有合格标示的热水器，也要适度打开门窗通风。别说你不在乎，安全才能一起走更远的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必须行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0: 5:44，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5号的最新情形。目前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黄乔君话务员，话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国道五号目前双向的南港系统到苏澳路段都很顺畅。那目前是雪山隧道的车速比较缓慢，因为雪山隧道的北上22K 的内侧有散落物，所以我们有派我们的事故小组前往处理，所以现在是封闭雪山隧道的内侧车道，那平均时速大概只有40至50公里，出雪隧之后速度就可以恢复了。那目前国五的话是头城至宜兰路段有下小雨的情形，雨中行车请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在这边还是要特别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开车进出高速公路的时候切勿使用辅助驾驶，那出发之前也先做好车辆的检查，多注意车前的行车状况。以上为国五目前交通状况。
0: 好的，谢谢黄乔君话务员。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来关心今天的宜兰地方讯息。国五雪山隧道内严禁变换车道，但是有民众目击多辆小货车在隧道内集体违规。国警九大队表示，这种行为已经违反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最高可开罚6000元。对不起啊，警方将调阅监控资料制单举发，并呼吁用路人遵守隧道行车规定。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2: 针对社群网络流传多辆小货车在雪山隧道内违规变换车道的影像，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已经展开调查。影像显示，多辆小货车原本行驶在外侧车道，却公然变换到内侧车道，严重影响隧道内行车秩序与安全。国警九大队头城分队长郑明元说：“
3: 该行为已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1项第4款。”行驶于高速公路未依规定变换车道，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本大队将调阅相关资料后，针对该违规行为制单举发，并持续加强取缔隧道内违规行为。
2: 警方呼吁驾驶人行驶隧道时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切勿心存侥幸。民众如果目击类似违规情况，可以将行车记录器影像上传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的线上检举专区，提出检举，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国道五号头城路段发生行人误闯，一名59岁的潘姓女子疑似因为视力衰弱，竟然独自漫步在北向28.4公里的内侧车道。警方获报后立即出动红斑马警车将妇人平安带离，所幸没有造成交通事故。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2: 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是在凌晨5点多接获报案，国道五号北向头城路段有行人受困。当员警赶抵现场时，发现潘姓女子正独自站在内侧车道徘徊，路过车辆纷纷惊吓走避。尽管后方警车不断鸣笛示意，潘女仍然持续向前走动。员警随即迅速下车，把她带返分队安置。头城分队分队长郑明元说。
3: 潘女因视力衰弱误入国道，警方抵达现场后将人带返头城分队，并联系家属带回，并依规定举发。
2: 国警九大队呼吁用路人应严格遵守匝道入口指示及禁制标志，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不得进入国道之人员如果擅自闯入，将处以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提醒大家要多留意家中长辈动向，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造成不可挽回的生命危险。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宜兰市区呢，近期发生了多起入室和徒手窃盗案件，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发现犯嫌作案后随即离开辖区。

0: 区以规避查缉。经过连日掌握他的犯罪习性，在宜兰市新民路成功埋伏歹人，并起出毒品。今天记者罗家辉报道。
1: 宜兰警分局表示，辖内近期发生数起入室行窃案，警方第一时间除了采证外，也同步调阅监视录影系统，研判多起案件都是同一名犯嫌所为，而且窃嫌相当狡猾，作案得逞后会立即离开宜兰不做停留，直到数十天后才会再度进入辖区行窃。新生派出所所长黄博伟说，
2: 在掌握犯罪习性后，在宜兰市新民路上埋伏并查获该嫌，已知被害人高达八人，损失财物为电动脚踏车、自行车、平板电脑两台、手机两台，及现金新台币12000元，合计财损约新台币97000元。
1: 警方在嫌犯身上除了搜出赃物，还起获毒品。全案侦讯后，依连续窃盗、加重窃盗以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宜兰地检署侦办，并持续厘清是否涉及其他刑事案件。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0: 为了有效遏止外县市废弃物非法闯入，宜兰县环保局正式启动蓝洋智慧千里眼计划，透过在国道5号和省道等关键路段部件的 AI 智慧监控系统，将环境治理从人力稽查转型为自动预警科技，全面强化宜兰的环境保护网。请听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1: 宜兰县环境保护局蓝洋智慧千里眼计划是针对废弃物跨境非法弃置行为展开科技攻势，在国道5号、台二线、台九线及台七甲线等重要交通节点部署智慧监控设备，结合高解析影像与 AI 辨识技术，主动捕捉可疑车辆特征，并模拟行驶轨迹，让环保犯罪无所遁形。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3: 透过这个千里眼，我们可以看得更远、更及时的。只要闪进啊，这个千里眼马上就会锁定。锁定之后，我们会透过检调单位、警察单位以及我们环保单位一起时间把它锁定。
1: 环保局强调，依据废弃物清理法，非法弃置者最高可处5年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元罚款，涉案车辆将被没收或扣押，违规者更会被吊销驾照，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宜兰县环保局和检警组成联合查缉体系，未来将持续精进 AI 学习能力，以掌握可疑车辆动态，守护宜兰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Michael Jackson 的 Walking Day and Night， 时间是5:5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

国五北上22公里稍早雪山隧道内侧散落物的情形已经排除了。国三北上呢，32.5公里过安坑隧道外侧两线有自小客车跟两台大客车的意外事故。目前国五的部分呢，北上雪山隧道平均速度可以来到68公里，南下的部分全线都可以在80公里以上。

我已经袂记，当初安怎爱着你。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水沟，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先前在50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一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时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交流道沿线车多拥挤，其中北上 174.8 公里在大雅交流道之前内侧中央分隔岛有笨斗掉落，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中坜转接道1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南下的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其中南下在 29.3 公里五股转接道之前发生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五羊高架南下51.8 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五羊高架北以上杨梅端到孝前路沿线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的 32.5 公里过了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小客车以及两台大客车的事故。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开始一路到南桃园交流道，还有国道二甲的东向圳头到大园交流道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四号西向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的转弯处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天系统车多拥挤，时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明安播报，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戒烟专线0800-63-63-63，宜兰县政府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无论你在何方，景广永远在你身旁。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你还在担心机车忘了定检被罚500元吗？免烦恼，宜兰县机车定检一化通知已经起跑喽！只要上网登录车号及行动电话，定检时间一到，我们就会发简讯提醒，简单又方便。现在登录还能抽礼券跟 iPhone 手机哦！邀请你一起低碳环保，南洋进好。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五月三十一日，世界无烟日，今年主题揭开诱惑的面纱，烟品用甜甜口味、时尚包装，让你不知不觉掉入糖衣陷阱。吸食电子烟，恐危及你我的健康，拒绝电子烟，远离尼古丁。不抽烟的你，最帅最吸睛。

五月天可不可以就是有机会可以开一场全台语的演唱会？他们现在演唱会唱台语歌唱的好少，我觉得好可惜。对，好，6:1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我是李茂山，来关心一下明天的天气状况。好，首先来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有发布大雨特报，针对南部地区的山区是有发布大雨特报的。然后今天还是一样要提醒大家这个地震的情形，因为刚刚4:02又有一起规模 3.5 的地震，所以最近这个地震比较频繁一些，稍微注意一下了。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天气小帮手，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华南云雨区东移，北部和宜兰花莲天气会比较凉，中部以北地区呢有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其他地方呢也是局部的短暂阵雨。在宜兰的预测天气，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因短暂阵雨，19-21度，降雨几率100%。明天白天呢也是一样，因短暂阵雨的天气有19-22度，降雨几率100%。现在外面是有在下雨，是不是？我来看一下。地板湿湿的啦，但是我没有看到实际上有下雨的情形，在我们景广宜兰分台所在的宜兰市区。好，来看到各地的温度情形，礁溪18.7度，宜兰19.9度，苏澳是19.4度，南澳19度，太平山是8.7度，今天的确比较凉一点点哦。以上的天气情形提供给您参考。我刚刚那个不小心把它按到结束，会不会很明显？张惠妹的解脱，时间6:14。

今年是2026年，对不对？是张惠妹出道30周年了，好可怕。有时候听歌呢，也是需要突破一下舒适圈。我会努力在突破舒适圈，希望大家我可以感觉得到，好不好？游鸿明的《国王的新歌》。

好，6:23。目前这个道路的情形没有太明显的改变哦，大部分是这个固定的工程。那稍早呢，在国三北上32.5公里这边哦，过安坑隧道外侧两线哦，自小客车跟两台大客车的意外事故，目前中和往安坑的车速是低于10公里的，好、哦、提醒您注意哦。

已经好久没有就是整天这样摇了，对不对？虽然身在台湾，我们当然都知道地震是很 usual 的事情，就是时不时会有些小地震出现这样的。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啊，就是让能量可以平均的慢慢的释放，你不要等到一次才大爆发，这样就会造成很严重的灾情嘛。就是如果它有一些能量想要发泄一下的话，我们就让它稍微发泄一下啊，不要太大，这样就好，不要造成灾情就好。但今天真的是摇的有点多次，所以明明没有摇的状态之下，都好像感觉会有一些晃动，神经变得有点紧张这样。

所以待会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尽管晚间新闻。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陶喆的《天天》。明天我临时有点事情要跟各位告假一天，我们会联播台北分台 Lucas 的节目。我是林茂山，我们星期三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0: 警广晚间新闻。
1: 台股收盘首度站上四万大关，单日涨点同创新高。新竹破获黑帮网络 ATM 设卡诈骗集团，全台20人受害，财损2500多万。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5月4号星期一金广这节晚间新闻，我是吕明宗。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中场大盘上涨了1778点，指数收在40705点，盘中指数、收盘指数和单日涨点都创下了史上新高，成交值1兆068亿元。吴怡妮的报道。
1: 美国四大 CSP 云端服务提供巨头财报优于预期，上周五美股纳斯达克与标普500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加上市场传出辉达的 Rubin 平台量产进度提前， AI 供应链表现亮眼，联发科涨幅逼近 10%， 台积电跟联电涨幅也超过 5%， 推动大盘上涨超过1500点，盘中几次小幅回档都有强劲买盘承接，支撑在40000点关卡。分析师陈坤仁说，
2: 五月份的台股有很多的 AI 的大事件，好，有 Google I.O. 开发者大会，还有六月即将来到的 Computex 台北国际电脑展。另外的话呢，投信的作战行情正要开始展开，这是五月份台股即使有拉回，我告诉你逢低捡便宜，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定调的方向。
1: 分析师指出，晶圆代工成熟制程受惠于急单回补，二线晶圆厂如联电、力积电盘中涨幅也显著扩大，带动整体电子族群人气。不过传产类股买气逊于大盘，目前市场关注几家指标性金控将公布四月字节获利，预期金融股在电子股休息时接棒演出。金网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0: 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了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份收益回吐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的记录，但是预估四月收益就会回温并创下新高。李奕晨的报道。
3: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丽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丽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4: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哎，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3: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除了前往王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储油槽还有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也特别拜会了王母恩统璧，并在国王恩史瓦蒂三世陪同下参观了国际会议中心，见证台史共荣成果。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在王家

0: 家科技园区听取战略除油槽及台湾产业创新园区简报后指出，这两项合作计划是两国建交以来规模最大、最具战略意义的计划。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气候变迁及人工智慧浪潮，可信赖的伙伴关系更显重要。
1: 战略除油槽代表的是因应风险与危机的能源安全以及国家韧性。台湾产业创新园区代表的则是面向未来的产业布局与发展希望，前者守护稳定，后者开创成长，这正是台史两国合作迈向下一个阶段的重要里程碑。
0: 总统也在史瓦蒂尼王国总理戴罗素等官员的陪同下，前往王母王宫拜会王母恩统帝。总统除了感谢国王及王母的热情接待，让他如同回到第二个家般的温暖，更期盼此行有助于两国未来合作更密切顺利，并诚挚邀请王母再次造访台湾。接着在史王恩史瓦第三世、多位王室成员及史国内阁官员陪同下，参观国际会议中心的展览及各项设施。警广记者朱瑞森综合报道。
2: 美伊战争爆发至今超过两个月，许多船只和船员受困荷默斯海峡。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启动自由计划，协助受困波湾的船只脱困。但伊朗军方今天警告美军远离荷默斯海峡，如果擅闯海峡将严厉回应，并要求商船和邮轮在没有与伊朗军方协调之下不得有任何移动。刑事局破获首宗 EATM 试卡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且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拘提许姓主嫌等七个人到案，初估全台有20人受害，损失了2500多万。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十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税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范闲为首之帮派成员等七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4: 刑事警察局报请新北地检署秋谷检察官指挥，联合新北市警局刑警大队、新竹县警局横山分局等单位，于去年11月间，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两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许姓何姓干部等七人到案。
3: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过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高姓男子开车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两死两伤。男子经采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疑似毒驾，专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陈一林的报道。
5: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4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失信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6: 本案经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鉴定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5: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失信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

0: 将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金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散布民众食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进捷的报道。
2: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适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饭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越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3: 本署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2: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近期传出鼠患问题，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未来不排除要求台北市政府公布投药点，并建议市府召集跨局处会议对症下药解决鼠患。林宇晨报道。
4: 近日台北市政府因应鼠患投放老鼠药，引发部分民众质疑安全性。台北市环保局表示，投药点及流程都经过严格的把关，标准跟中央的原则都一致。对此环境部则强调，执行公共环境的鼠患防治应采取更谨慎的策略，将化学防治视为最后的手段。环境部长彭启明说，
5: 未来呢，我们会要求市政府是不是可以公布拿投放这个老鼠药的一个地点，因为这个可以避免这个我们民众带毛小孩去上下厕所的时候受到一些干扰，这个是我们会要求的。我们看到老鼠只是这个冰山的一角，其实在这个水沟里面或是隐藏在很多暗巷里面的老鼠是更多。
4: 外交部化学署长蔡孟宇也呼吁，防治鼠患要落实不让鼠来、不让鼠吃、不让鼠住的物理防治原则，做好防鼠散布后，如果还是没有成效，才会需要投放老鼠药。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高铁日前发生无线电疑似遭害，三部列车紧急停车，引发关切双铁自然防护问题。交通部今天表示，一个月内将提出检讨报告。林宇晨报道。
4: 高铁的行控中心4月5号突然接获维修部门的无线电告警，导致三部营运中的列车紧急停车。立委何新纯质疑，高铁的无线电是交通运输的最高层级，需要经过7道验证关卡，一名大学生却可以轻易骇入，发布错误的讯息。交通部是否有盘点双铁的自然防护网？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说，
6: 高铁有盘点吗？台铁有盘点吗？
7: 高铁跟台铁都已经在盘点了。那刚讲其他的那个监视系统部分，我想我再要求那个铁道局去责成铁道局去要求跟
6: 我们这些轨道运输里面的无线电系统的设备有汰换的年限吗？有保管的方式吗？ SOP
7: 有
6: 安全防护参数的一个更新有没有提高频率来更新？因为你参数要不断的变动，那才会增加破解的困难度嘛。
7: 对，这后面我们再去做检讨哈。好，我们是不是一个月内？
4: 此外，立委也关切部分的邮局传出投递机车的轮胎变形，恐怕会影响邮务室的安全。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则说，这次采购的备胎验收时都符合相关的规范，但实际用下来的确品质较差，现在已经要求厂商全面更换。未来的采购也会采取最有利标的方向。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五月报税季开跑，今天是零柜报税第一天。财政部表示，截至下午已经有上百万户完成综所税的申报，其中手机报税比例高达65%。不过花莲地区民众不习惯手机报税，花莲分局涌入了许多排队报税的民众。张涵报道。
0: 网络报税的年代，四号一早开始，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大礼堂仍涌入许多报税民众。分局长庄美雪亲自指导纳税人如何利用手机报税服务，现场以大型看板图示引导纳税人，只要在网络搜寻报税，点选进入手机报税系统，选择我要报税，就能一页。

0: 面顺序指示进行并完成申报程序。庄美雪表示，花莲民众对于手机报税比较陌生，也特别安排国立东华大学以及四位高中学生协助教导民众顺利完成申报，而利用手机报税还能优先退税，并有抽奖好康。
1: 你只要使用手机报税，一定会在第一批领到退税，也就是7月31号以前领到退税，也有抽奖的好康，19586个奖的名额，那总奖金是高达这个525万。
0: 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网络申报系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民众能随时透过电脑或智慧型手机完成申报手续。提醒民众5月底之前务必完成报税，以免被补征税额以及加计利息罚还。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时间6:45，继续一起关心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泰安服务区到台中系统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一号北上 167.2 公里，过丰原交流道，内线和中线车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时速低于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2.5公里过安坑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自小客车和两部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造成北上土城到安坑跟着尚未排除，造成北上土城到安坑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5.5公里过石碇交流道，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国道二号稍早在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入口匝道自小客车和货柜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60.7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继续往南，在227.9公里五条港交流道前，路间往生动物已经排除。台65线南下7.5公里，板桥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1线北上241.8公里，斗南交流道前路面有油渍，请小心。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中经院公布了四月份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 60.3%， 连续七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了制造业提前拉货，还有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以及定价。吴怡妮报道。
2: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 4.9 个百分点，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3: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 55.4 上升到 60.3， 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 54.3 上升到 58.3， 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2: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 93.9%， 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五个月扩张。经广记者吴怡妮台北报道。
1: 宝山总队侦破了卫贸 MIT 进口商品案件，查获中国货品的外箱标示台湾制造，包括了脚踏车辅助轮还有骨灰瓮，业者想借此误导消费者抬价牟利。任兰心报道。
4: 保安警察第三总队表示，日前执行进口货柜落地检查时，查获一批自中国进口的脚踏车辅助轮与骨灰坛，外箱标示 Made in Taiwan， 实际产地却是中国，与标示不符，明显违反规定。保山第一大队副大队长陈建勋指出，业者企图以假混真，借此提高商品售价牟利。
5: 部分不法业者为求提高售价，赚取高额差价及规避进口管制，不惜铤而走险，利用民众对台湾制造品质的信任，将廉价商品伪装成我国产品，误导消费者，借以牟利。此类案件经移送贸易处后，得依贸易法第28条予以警告，处新台币6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款。
4: 宝山总队提醒民众，选购商品时应留意标示是否清楚完整，并优先选择信誉良好商家。若发现疑似不实标示商品，应立即向相关单位反映，共同维护市场公平与消费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又使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就可以获得公仔。台中一名男子因此差点被骗走了3万元，还好超商店员机警报警，成功阻诈。陈依林报道。
6: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7: 想啥钱啊？你买点数呗。
6: 远景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万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远景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经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世界卫生组织证实，荷兰籍的红迪斯号邮轮疑似爆发罕见的汉他病毒疫情，已经有3个人死亡，另外至少3人染病，其中2个人是船员。这艘邮轮载有150名的观光客，目前停在非洲西岸岛国维德角外海，当地主管机关介入协助，尚未允许任何人下船。 响应2026年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的治疗策略已经明显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也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杨欣的报道。
8: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当呼吸道受到过敏源或诱发因子长期刺激，会造成呼吸道黏膜水肿，分泌过多黏液，使呼吸道管径变小，无法吸入足量空气。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9: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3次或3次以上短效药，这个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哈。那今年我们所谓的金呐，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8: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适宜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母亲节即将到来，儿福联盟发布2026年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另外只有20%的妈妈们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1/4。维尼报道。
2: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92%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玉璇说：“
10: 所谓密集亲职，我定义大概就是说，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

0: 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那会变成有几个影响，六成五的母亲觉得，哎，其实爸爸做的可能没有他好。有六成六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哎，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1: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经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2: 台中市警局推荐的模范母亲郑赖瑞珍女士亲自到警广台中分台分享坚毅持家、无私奉献的生命历程。陈玉涵报道。
3: 郑赖瑞珍女士在丈夫早逝后独自抚养四名子女，其中长女为重度身心障碍者，需长期照料。面对家庭重担，她没有退缩，一肩扛起生活压力，白手经营复合式超商并兼营邮局代办所，不仅维持家计，也成为邻里信赖的生活中心。
4: 我是从事那个超市的工作啊，那时候我很忙啊，幸好他们也都很争气啦。
3: 在母亲常年辛勤付出下，四名子女逐渐成长茁壮，分别投入军职、工程及警戒服务，其中包含现任台中第六警分局永福派出所警员郑雅恩。郑雅恩警员分享，母亲在家庭最艰难时期仍坚持守住孩子的安全与成长。她说，成为警察的初衷之一，就是希望能以稳定且有使命感的工作回应母亲的付出。
5: 因为心能感动心嘛，那妈妈她的用心我们是感受得到的，所以我们在长大的过程中，当然就是无以回报，就只能让妈妈能享受更好的生活。
3: 除了成为警戒家庭的后盾，郑赖瑞珍女士也常年投入社区公益服务，担任环保志工超过20年，并以自身经历关怀弱势家庭，将家庭中的坚韧精神延伸到社会。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基隆市立医院长照工程今天正式开工，宣告基隆的长照服务再向前迈进。林孟平报道。
6: 基隆市立医院复建住宿式长照机构公共化资源计划暨有建物整修工程开工典礼，由副市长邱佩玲主持，中央及地方民代以及医疗长照代表共同出席见证。邱佩玲表示，人口快速高龄化，照顾需求持续增加，长照资源需要积极扩充。
7: 我们的日照中心原先只有9家，经过这3年的努力变成16家，但是住宿型的一直是我们所缺乏的。基隆老人化人口到全台湾是第4名，22.5%。如何让每一个老年人得到更好的照顾，是我们希望的。
6: 透过整修市立医院既有空间，未来将新增99床，使整体住宿服务量能提升到126床。卫生局表示，未来机构将整合生活照护、健康管理和复健医疗服务，并优化无障碍与安全设施，协助长者延缓失能，提升生活品质。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2: 高雄6楼以上的大楼成立管委会的话，将可以申请补助最高7万元。黄一豪报道。
8: 为提升公寓大厦管理品质与住户居住安全，高雄市政府公务局持续办理补助计划，鼓励6楼以上既有大楼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推举管理负责人，只要是在114年1月1号至115年11月30号期间，首次向区公所完成报备，并在期限内提出申请，就有机会依规定请领补助，最高金额达到新台币7万元。另外，市府也提醒，如果经过辅导1年后仍未成立管理委员会，或未推举管理负责人，住户最高可被处5万元罚锾，若已成立但未完成报备，相关负责人最高可处3万元罚锾。建筑管理处正工程司黄玉纯说，
9: 本次补助对象为84年6月28日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公布前取得建造执照之6楼以上既有公寓大厦，申请文件及相关规定可至公务局建筑管理处网站公告事项专区查询与下载。
8: 公务局提醒，有需求的社区可以主动洽询建筑管理处，掌握补助资源。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明天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也是因短暂阵雨18到24度， 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天气，气温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我是林心怡。我们都忙，但再忙都要好好感受生活，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时刻。把耳朵交给警察广播电台，让我唱歌给你听。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北上的9.5公里，新竹 B 出口路段的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三北上的242公里，过竹山的外侧路间两台机车误闯。国道五号南下5.5公里，过石碇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台61线南下的160.7公里，靠近中彰大桥车道缩减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驾驶下车很危险的。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国道三号车多。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都是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木栅安坑到中和不到50公里，北上的土城到安坑在2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北上国一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哟。中部国一的双向后里到台中系统，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都是走走停停。台74线的西屯二往北屯二，从德往太平。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二跟西屯二到南屯一不到60公里。国十双向的左营到顶金，时速不到4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

0: 董处人事服务网，是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今天是5月4号礼拜一晚上7点13分，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们是 SHE， 歌曲叫落大雨。今天午后开始下大雨了，全台各地速速的来看一下这个天气状况哦。好，今天明天下雨，五六日也会有下雨的情况，礼拜三四这个雨势才会稍作趋缓。来听到这周杰伦《东风破》。

这一周杰伦歌曲叫做《东风破》。台六十三线中投公路南下11.4公里，丁台到万丰往南投路段的外线有大客车抛锚。台六一南下的160.7公里，靠近中彰大桥车道缩减前的外线有车辆抛锚，驾驶有下车，很危险哦。来听南拳妈妈。

南拳妈妈再见小时候。国道五号南下的 5.5 公里过石碇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停放，台63的中投公路南下 11.4 公里往南投的外线车道是有大客车抛锚的。来听到的是女子双人组合 Sweetie 还是喜欢你。

来自 Sweetie 花言巧语专辑，歌曲叫做《还是喜欢你》。国一的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内湖，高架南下提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还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都不到60公里的。来听到 Tank 吕建中专属天使，待会儿金广新闻喽。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出访史瓦蒂尼，今天出席恩史瓦蒂三世国王国宴。总统表示，这趟访问收获满满，史王和王母也答应再度访台。他强调，台史两国邦谊永固，任何外力的介入只会让两国的情谊更加巩固，期盼两国如同一家人共同合作，创造更繁荣进步、人民更生活更好的国家社会。法务部举办第十一届法眼明察奖颁奖典礼，由部长郑明谦亲自表扬清明在侦查与公诉领域表现杰出的检察官。郑明谦表示，得奖者在重大案件中抽丝剥茧、明辨真相，展现执法护民、实践公益的专业价值。任兰心报道。
2: 法务部指出，检察官透过精致侦查与专业论述，提升整体办案品质，从侦查到公诉各阶段相互衔接，展现检察一体的专业价值。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第十一届法眼明察奖表扬清明在侦查与公诉领域表现卓越的检察官，今年首度将公诉力挺表现纳入评选，由三名检察官获奖。
3: 那这次还很难得，七位检察官中是四位是办侦查，还有三位是用公诉力挺优异的表现来获得这个殊荣的。尤其是在国民法官的案件中，以白话说明复杂法律的争点，缜密的铺陈证据，让真相浮现。
2: 其中台北地检署检察官高文镇历时六年侦办中共国安单位吸收台人案件，成功破获不法组织，对维护国安贡献重大。
4: 很开心这个案子能得到法务部的肯定，那我们团队更开心的是，我们可以为国家安全尽一份心力。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对我公务生涯的支持。
2: 郑明谦部长表示，法眼明察奖项不仅肯定成果，更致敬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的专业与坚持，并强调未来将持续强化侦查与公诉能量，守护社会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大生误信交友诈骗，到超商购买点数，要帮男模网友赎身。警方获报联手超商共同劝阻，保住20,000元。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左营分局左营派出所获报，迅速赶往左营区孔营路超商耐心询问。
6: 原本是要约他出门，但是他一直跟我说叫我传身份证，然后给他的某一个什么像经纪人的样子。
7: 交友诈欺，
6: 然后
7: 在交友软体认识的。
6: 对。然后
7: 他说他可能是什么流浪啊，还是什么，要先拍点数给他的经纪人这样子。
6: 对。然后
5: 经了解，20岁邱姓女大生四月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一名自称成宇的年轻男子，一周来感情直线升温，相约见面，没想到对方却以从事公关公司工作需要经纪人放行为由，要求他以超商点数支付新台币20,000元作为保证金。女大生信以为真，所幸机警店员察觉有意，立即通报警方，跟警方联手成功阻诈。到场阻诈的警员黄建林录制阻诈宣导：
8: 甜言蜜语先别信，涉及金钱要冷静，不是投资在成长，而是诈骗在收网。左营分局关心你。
5: 警方表示，这不是帮男模赎身，更不是月老牵的红线，而是诈骗。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双连市场鼠患现行，喂食和投药引发关注。台北市环保局指出，已经立即依环保署规范施放老鼠药，也呼吁市民加强住家跟店家周边卫生，共同杜绝鼠患。王汝聪报道。
9: 近日有台北市民在双连市场附近拍下白天有多只老鼠乱窜画面，并且上传到社群媒体播放，引发市民的恐慌。台北市环保局指出，目前该局已经在周边公园投药防治。北市环保局长徐世勋说，
10: 我想我们当天接到议员的通知之后呢，我们就派同仁到现场去。那一方面我们做环境的相关的整理，我们发觉环境没有太大的问题之后，我们就辅以投药，那投药的方式呢，也都是依照我们的标准作业程序。
9: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也呼吁市民多多注意。

0: 家及店面周边卫生清洁，同时避免任意遗弃、厨余等容易滋生鼠类等物品，违者将依法开罚。公卫专家也提醒，防治鼠患一定要从源头控管食物及环境着手。警广记者王武聪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北部、东北部、东部天气仍然稍凉。今晚到明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跟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全台各地只有南部是阴时多云，其他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部分，北部18到22度，中部18到24度，南部21到。
3: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4: Crossing，
3: 我是哥哥 CJ，
4: 我是弟弟 C Mike。
3: 网页购物陷阱多，
4: 小心谨慎先查证。
5: 快乐是什么？
6: 安全就是快乐。
5: 嗯，让我们一起
7: 快乐安全行。
8: 前面明明没有红灯，你为什么要停下来？
6: 因为这里是路口啊，哦，要先看看左右有没有行人，嗯，四周有没有来车。
8: 可是我们先到的，
6: 先到不一定先走哦。在路口啊，转弯车要让直行车，看到行人呢，则要最优先礼让。
8: 那如果经过没有红绿灯的路口呢？
6: 那就记住这个口诀啊，少线道让多线道，支线道让干线道。
8: 哇，好像排队一样。
6: 没错，排好队啊，大家才不会撞在一起。记住哦，路口不是比谁快，是比谁平安到家。
8: 知道了。
9: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提醒驾驶朋友，车辆行经无号志或是号志故障无警员一交指挥的交叉路口时，支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干线道车辆先行，未设标志标线或没有号志划分干支线道者，少线道车辆应暂停让多线道车辆先行，车道数相同时，转弯车应暂停让直行车先行，同为直行车或转弯车者，左方车应暂停让右方车先行。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世间
10: 会纷纷了了。大家好，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世间的纷纷了了，只有健康上重要。任何人若是吃毒，人生规组害了了。勇敢拒绝毒品，唔免惊见效，万事拢会愈来愈美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的健康。
1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7: 公口绅士。
1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7:43，新闻过后回来，洪佩瑜，歌曲叫《某乡琼娘》，无姓同名。在国道一号南下161.5到163.5后里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在进行，国三南下中寮隧道的外线跟南下新化系统前的中间外线跟新化系统的出口都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5.5公里过石碇的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啊。台63线的南下11.4公里往南投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大客车抛锚停放。路网图国一北上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梯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北上土城到安坑走走停停的哟。谭雅蔡健雅假想敌。

汤雅蔡健雅假想敌。国三北上的土城到安坑车多，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也是不到60公里哟。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在50公里左右。听完华语歌来听英文作品 Lana Del Rey First Light。

在 Lana Del Rey 之后 ，G5SH 还有王燕威的合作《一个人生活56分》。国道二号的西行 15.9 公里过大南的路段，外线车道有宝丽龙掉落。美丽旧世界，他是那西李芷婷、艾努纳奇，待会整点对时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Sophie 王嘉怡。时间像一个漩涡 ，What are we all running for？ 我们常常都像在追赶着什么，希望找到出口，但是偶尔也可以 just chill， 就 chill 一下，在尽管的。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161.5到163.5后里路段的内线有施工，国三南下的中寮隧道外线、南下新化系统前中间外线跟新化系统出口都是施工的。国道二号的西行15.9公里过大南外线车道保利龙掉在这里。省道台14线东向45公里。北山路段有2台车追撞事故在内线车道。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的堤顶到圆山都不到60公里。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国一北上的新竹路段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60。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8:08，刚刚的音乐作品来自阿爸，叫做 Money Money Money。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想的节目时间，每个月份的第一个周一要来法律连线喽。连线到的是东盛法律事务所的黄科荣律师，律师晚安。
1: 卡尔晚安，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请律师在空中讲到的呢，是有关于啊收利息呀、啊，利息有很多种，如果利息收太高，我们会坐牢吗？来谈重利罪相关的一个内容哦。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事情的讨论跟分享呢？是前段时间呢，在新北土城跟板桥这里呀、啊，哈，这个是有人呢疑似因为生意失败哈，欠了200万的高利贷，无力偿还而走上绝路。所以这个高利贷的部分，好，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来先听律师讲讲，刚刚提到重利罪，还讲到这个高利贷，到底在法律规范当中什么是重利罪呢？然后利息高就违法吗？律师，
1: 好，按照我们的刑法第344条的重利罪，我们的规定是说，你趁他人急迫、轻率、无经验或是难以求助的情境，再以金钱或是其他物品而取得与原本显不相当的重利者，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是并科30万以下的罚金。那这个重利啊，是包含了手续费、保管费、违约金，还有其他借贷的相关费用。那重利罪啊，主要有2个构成要件。第一个，你必须是说趁他人急迫、轻率、无经验或是难以求助的处境下，哦，前提就是借钱这个人啊，是他是很急迫的、很轻率的、没有经验的。哦，那急迫有可能是说你经济上急需要资金啊，比如说就是你有立即用钱的压力的时候，比如说你可能是家人重病，然后你

0: 你急需一笔钱来救助。
1: 好，
0: 那轻率的话可能是说你完全没有慎重的思考而轻易的借钱。那无经验是指说你本身是没有借贷的经验，就是你可能没有在外面借过钱，你的借钱的知识是不足的，导致判断的能力受限。
1: 好，
0: 那难以求助呢，就是说这个借钱的人啊，他找不到其他可以借钱的对象，银行也不借他，所有的朋友都不借他，所以他只能寻求这个高利息的借贷。
2: 对，
0: 那第二个构成要件是取得跟原本显不相当的重利，比如说年利息到了60%，那这种债权人会因为这种很高的利息而获得超出预期应该有的钱。这就会符合取得跟原本显不相当的重利。
2: 对，
0: 那重利罪要成立不只是利息哦，包含说相关的手续费啊、保管费啊，或是你的迟延利息啊、违约金啊，这些加起来这个都算是我们重利罪会计算的费用。
2: 好，所以刚刚讲到的呢有几个蛮重要的一个点，急迫清算、没有经验难以求助，还有跟原本的这个金额比例不符合原则的很高的利息。可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子才会是被认为利息已经超出合理范围了？
0: 其实法条我们刚刚讲344条，它没有规定到底数字是多少啦。但是其实法院它会去参考民法的利率的规范。目前的约定利率，民法的规定原则上你是不可以超过年利率 16%。如果你远远高于这个水准，比如说你月薪收了 10%、20%。或是说你是利滚利的情形，这个就很容易被认定是显不相当。那虽然我的民法规定年息是 16%， 那也就是说这样换算下来，那月息大概是 1.33% 左右。但这个情形下就说月息 1.33 的话可能已经超过法律的规定了，但不是代表说我只要超过 16% 的贷款就一定会构成重利罪。法院它也是会综合去评估说当地的经济状况跟一般的交易惯例来判断是不是显不相当的。但其实目前民间的借贷月息大概在 2% 到 3% 之间，所以年息换算大概是24到 36% 之间。虽然它超过我们民法规定的年息 16%， 但也不一定会构成重利罪哦。
2: 好，所以说它虽然有民法规定的一个数字，但是它还是会根据这个市场跟实际上面的一个交易内容来去做另外一个数字的一个判定。可是如果我借了高利贷，这个利息真的好高，我可以不要还吗？
0: 大家会想说我去借高利贷它都是重利罪我这样到底要不要还？
2: 对，
0: 那依照民法的规定，我们刚刚讲到约定利率是超过16%的部分，这个约定是无效的。那你超过16%的部分，法院会认定它是无效的。因此如果对方真的要求太高的利息，你是不是可以透过法律的途径去请求法院调整，避免你过度被剥削？那此外，如果说对方的行为真的构成重利罪，那当然还有要面临刑事的责任。但这个不会代表说你的债务就自动消失喽。一般而言你们有签一些借款契约，这些借款还是有效的只是超过这个16%的部分，这个利息是不具有效力的。那如果说你借款人你是一个轻破急帅、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你签订了一个就是条件很明显不公平的借款契约，那你可以在签约后一年内向法院去申请撤销或是修改这个契约条款，那法院会依照这个双方的利益去进行调整。所以说就算这个高利贷的借款这个触犯了重利罪，那可以让这个借款契约中的利息需要缩减、删减或调整。
2: 对，
0: 可是借款人你还是有义务要偿还原本的本金哦。一方面我也保护了这个借款人避免你受到不公平的利息的剥削，但是我也要确保说这个债权人他还是可以取回本金，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就是双方我们都会保障。
2: 好，所以就是说你借钱还是要还，虽然他设定的利率不符合原本的这个数字，那但是你毕竟还是跟人家原本借的钱嘛，利息还不出来你还是要还原本所借的本金。那如果放高利贷的人他涉犯重利罪，大概会被判多久的刑度？
0: 我们的重力就它的法定刑是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是并科新台币300,000元以下的罚金。
2: 是
0: 哦，不论你是不是初犯，你只要行为成立，其实三年以下你是有可能被判刑入狱的哦。
2: 嗯、
0: 哦，但到底你到有时候会不会被关呢？

0: 其实还是要看案件的情节跟被告的态度，还有啊，是不是跟被害人达成和解等等的因素，法院还是有可能是判缓刑或是一颗罚金的哦。好，那如果判刑入狱的话，最高就是3年，那比较轻的话可能是几个月的拘役，甚至也有可能只要缴纳罚金就够了。好，那另外啊，这个重利罪的追诉期，就是说检察官可以提起公诉的期限，好，因刑法的规定是10年，代表说啊，如果你有放高利贷构成重利罪，发生行为发生后的10年，好，检察官其实都有权去追诉或是起诉你。那另外啊，重利罪是所谓的非告诉乃论之罪，好，意思是说，就算被害人不提告的话，检察官也可以主动调查而且起诉。
1: 对，
0: 所以就是说，后来被害人跟你和解啦，或是被害人说，我不想告了，可是案件还是会继续走下去，还是会依照原本的刑事程序继续走，不会因为你和解或是撤告就结束掉了。
1: 好，所以他基本上是有一些刑度，然后或者是并科罚金的，而且呢，他是属于非告诉乃论罪的，那个被害人不告也还是要继续下去。那如果因为很多时候放高利贷呢，他拿不到钱，他就会用一些胁迫的方式来逼你还钱，用暴力的方式来讨债的话，哇，那这个行为人他又会触犯什么样的罪啊？
0: 好，其实我们在电视剧或是真的是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常常会听到或看到说高利贷有这种暴力讨债的情节，
1: 对、啊、
0: 现实生活中也会有啦。那如果说这个债权人在催讨这个高额的利息的时候，他用这种强暴啊、胁迫啊、恐吓，让你觉得很害怕的手段，上门砸东西啊、言语威胁啊，或是跟踪你、恐吓你，这个不仅可能会触犯到刑法的妨害自由、恐吓、伤害这些罪名，那还会涉及刑法344条之一所规定的加重重利罪，依照刑法这个加重重利罪的规定，只有你只要在这个讨债的过程中，你使用上述的方法强暴、胁迫啊等等，不论是不是你真的有收到高额的利息，这个都会可能涉犯的加重重利罪。那依照这个规定，最高可能会被判5年的有期徒刑，而且并科最高新台币50万元以下的罚金。换句话说，你只要讨债行为你让人家心生畏惧了到这个程度的话，那其实你就构成所谓的加重重利罪的构成要件，这个后果是比一般的重利罪更为严重。
1: 好，基本上呢，你前面那个犯罪就已经是犯罪，你再用后面另外一个暴力方式，就是加重原本犯罪的一个内容了。那如果我还真的遇到了高利贷跟暴力讨债这两件事情的话，法律上面我可以怎么样保护我自己呢？
0: 许多人可能遇到这种高利贷或是暴力讨债，你可能会觉得很害怕，那你就选择忍耐啦。
1: 对，
0: 但其实法律其实还是提供了不少保护的工具，所以建议大家，如果真的遇到这个情形，你还不起，然后又遇到这种高利贷的暴力讨债的话，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一定要签借据，或是有相关的借款契约。那如果你有还钱的话，尽量用汇款，或是要有签收收据，有一些记录，还有相关的对话内容或是录音，在一个合法的范围内你去做这个录音的动作，这个都是未来保护你自己权益的重要基础。那如果有恐吓啊、跟踪、暴力这些情形，就是你可以直接报警来处理，因为这个已经涉及到刑事的犯罪，不是只是单纯的债务问题而已。那最后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如果真的利息非常高的话，你是可以透过法院来主张减少这个利息，来确认你的债务金额，避免说你无限的被追讨，利息滚利息越来越多。最重要的是，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因为你很害怕，你就完全配合对方不合理的要求。
1: 好，所以基本上来说呢，借钱这件事情没什么大问题，但是如果你去借高利贷的话呢，那他不能放高利贷，可是你还是要还你基本借的本金，那后续的这些东西啊，你如果要有一些法律途径，相关的证据一定要保留好，转账的一个证明、文字上面借据等等的东西都要把它有所记录，后续呢互相该负的责任跟犯罪的行为才能就交由法律来做相对应的处置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空中来跟大家讲到的呢，是有关于重利罪的介绍。我们谢谢黄克龙律师的解释，律师晚安。
0: 谢谢大家，看晚安，大家
1: 晚安，拜拜，
0: 拜拜。
1: 好啦，很常听到的高利贷跟暴力讨债，今天黄律师在空中来做一个简单的分享跟说明了，基本

上的银行如果没办法借你钱，还是不建议借高利贷嘛，因为你的信用已经不好了，都已经还不出来了，怎么又还要借钱呢，是吗？好，在音乐声中我们来继续来听到来看到的道路状况哦，是国道五号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六点钟，南下的32公里过头城的外侧路间有保利龙箱掉在这里。台14线的东向45公里南投国姓的北山路段呢，两台车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二号的西行15.9公里过大南的外线车道保利龙掉在这个地方。好，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吗？北部地区从早上下雨到现在，没有啦，大概是中午哦，下雨到现在一个情况。好，目前啊，全台各地的雨势都应该算是蛮明确的哈。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车前动况，还有打开行车灯，车速别过快咯。8:21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听到的是 Ludacris Money Maker。

听完 Ludacris 歌曲叫做 Moneymaker。 8点25分，待会8点半来听金广新闻咯。他们是李英红跟蛋堡 Softly Pop， 什么时候他

警广新闻，台股今天突破40000大关，投资

0: 人参与热度也同步创高。证交所今天公布四月证券开户人数达到了1420万多人，单月增加98000多人，再创历史新高。以台湾总人口约2300万人计算，普及率已经超过了60%。新北市一名曾因杀人入狱的张姓男子假释出狱之后，疑因积欠赌债，又涉嫌毒死妻子，并两度毒害女友未遂，企图诈领保险金。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之后，今天以杀人等罪将男子判处无期徒刑。任兰心报道。
1: 警警调查61岁张姓男子任职垃圾车司机，109年与陈女交往后，短时间内替她投保健康及意外险各百万元，并在同年11月迅速结婚。婚后仅3周，陈女入院接受痔疮手术治疗，术后隔天突发癫痫昏迷，经多日抢救仍于110年4月不治身亡。法医解剖发现，死者体内含微量外用麻醉剂，该药品误食恐引发中毒、癫痫及心律不整，且医院并未使用该药物，张姓男子却持有相关药水，成为关键疑点。警方调阅监视器确认，住院期间只有张男陪同照顾，并比对投保与婚姻时间，发现从投保、结婚到死亡历程异常紧凑。此外，张姓男子长期嗜赌、积欠债务，过去也曾涉及以海洛因加害前女友，手法相似。尽管张男否认犯行并变成医疗疏失，但测谎未果，检方以杀人罪起诉。新北地院国民法官庭审理后认定犯行重大，判处张男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新北报道。
0: 桃园一名男子涉嫌在网络散布民众使用马铃薯中毒的不实讯息，桃园地检署火速侦结，依违反食安法将他起诉，建请法院从重量刑。进捷的报道。
2: 本案桃检指挥法务部调查局治安工作站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不实食安讯息案，日前侦结，检方审酌被告涉犯食安法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罪嫌，提起公诉，且考量被告在未经查证情况下陆续在数个脸书社团发布高雄爆发多人食用马铃薯制品后不是送医的 AI 伪造新闻报道且加评论，造成民众食安恐惧，影响业者营运和社会不安，所害非轻，加以饭后态度不佳，因此严查速办起诉，并建请法院从重量刑，展现维护社会安宁执法态度。桃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黄龙德说，
3: 本署侦办汪姓被告利用网络散播有关食品安全不实讯息案，认被告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之罪，罪嫌重大。
2: 桃园地检署提醒，网络谣言散布迅速，民众若接获可疑食安讯息，应该保持冷静，先向相关政府机关查证，勿随意转传，以免误到法网，造成社会恐慌。警广记者进捷在桃园市报道。
0: 母亲节即将到来，儿福联盟发布了2026台湾妈妈育儿情形调查，结果显示高达90%的妈妈投入密集亲职，形成严重心理负担。另外只有20%的妈妈们认为国家育儿环境友善，不到瑞典的1/4。吴依妮报道。
4: 儿福联盟针对全台有未成年子女的女性进行线上问卷调查，高达92%的妈妈对追求完美母职有极高的自我要求，在备餐、家务及辅导功课等事务上都成为家中主要劳动者。儿福联盟研究暨组织发展处处长黄运璇说：“
5: 将孩子视为生活的重心，那不计代价的投入很大量的时间、金钱或人力，确保孩子得到最好的刺激。有66%的妈妈会觉得说有孩子。”以后自己的生活几乎都没有时间跟弹性，所以我们希望说，妈妈也可以接纳自己是够好的母亲，不用走向一个完美的母亲。
4: 调查也发现，只有22%的妈妈同意台湾育儿环境友善，相较于瑞典有97%，法国82%，德国77%，甚至临近日本的38%都还要低。分析妈妈所需要的协助，占整体受访人口近70%的职业妇女期盼社会能增加符合需求的托育照顾，而全职妈妈则有更高比例需要临时托育或喘息服务。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8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 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勿听从他人指示，若要求操作 ATM 请先拨打165或110查证。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惜没能一起度过。
1: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老王乐队。
1: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3: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可爱的新歌来自安全地带，日文作品叫做反省。新闻过后8:42，国道3号南下过田寮，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台76线的东向17.8公里埔心前的内线有筒子掉在这边，台1线北上的211公里园林前的转弯处两台机车的事故。在国道3号南下的，不对，看一下，国3的中寮隧道南下的外线车道，北上的中间内线呢都有施工。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听完日文作品，我们来听族语的作品了。赛德克族语，它是德一木传说。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Meghan Trainor Angels 8:52，在台37线北上14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道，小动物的尸体在这边没有生命迹象喽。台76线东向17.8公里普兴前的内线有桶子掉落。

客语作品《我的微笑》，来自林佩乔领 PQ 的演绎。待会九点钟，我们来会诊这点路况消息。晚上打开行车灯，下雨车速别过快喽。收录在《结果论》当中，来自 Jason 还有瘦子 ESO 的合作歌曲，叫做《冠老板》。待会整点对时。

人生是一出戏，咱互相陪伴，无论是风吹还是雨淋，开车路上还有景广做伙行，一起坚持走向梦想成功的那一天。大家好，我是王墨玉。

0: 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堤岭入口两台车事故，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外线车道封闭施工，北上中间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国三南下过田寮的中间外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线施工。省道的台76线东向的17.8公里埔心前的内线筒子掉落，台37线的北上14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道小动物上天堂。目前路网图没有拥塞的路段呢，全台各地有不等的雨势哦。夜晚行车遇到下雨，留意周围的道路状况，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五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鑫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2: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他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任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1: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3: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1: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4: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1: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140社团法人台湾40%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140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万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5: 140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

0: 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万波体，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1: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防治制度。青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君孝，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张卫健一辈子一场梦，9:12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待会会有照明灯管的更换哦。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台37线的北上14公里太保路段的机车道有小动物躺在这里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今天的下午吗？应该是下午，你有感觉到有感的地震吗？好，我的手机有收到相关的地震警示讯息，但是人没有感觉到。好，地震来临的时候呢，一定要趴下掩护稳住，就近找到趴下掩护稳住安全的地方。经过一些调整之后呢，气象署跟相关的地震警示消息呢都有更新，并且做好加强了。听完张卫健，来听张雨生，口是心非。

口是心非，张雨生的作品。最近你要去日本吗？日本最近呢，在进行差不多为期一个礼拜的黄金周连续假期，也是日本的春季的休假。有人呢会趁着黄金周的时候去日本玩，但我身边听到大部分的是避开黄金周的时间去日本玩哦。大概是从四月底到五月初的这段时间会是日本的黄金周。来听到娃娃金志娟的歌声《大

大宇他是娃娃，不是魏如萱哦，是金志娟。9:22，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晚一点10点进行相关的施工消息。好啦，今天明天下雨，礼拜三四呢，雨势会稍微的趋缓一下下。在这个礼拜的5、6日齁，天气会比较不好一点点，比较会是下雨的天气形态哟。

想说既然都已经选了很多的经典老歌，我们就都维持这一个痛调。刚刚是我娃金志娟，现在是齐秦，火柴天堂。

齐秦，火柴天堂。好，待会的9:30一起来听景广新闻了。袁惟仁老师留下的经典作品，我们来听《玄牧》。

0: 景广新闻。
1: 刑事局破获首宗网络 ATM 试卡诈骗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拘提许姓主嫌等七人到案，出估全台22人受害，损失2500多万。任兰心报道。
2: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十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税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

0: 外籍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范闲为首之帮派成员等7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1: 刑事警察局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2处帮派据点搜索，具体某帮派堂口许姓、何姓干部等7人到案。
0: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诈骗集团在社群平台散布免费赠送妈祖公仔的讯息，诱使民众以为只要负担运费就可以获得公仔。台中市一名男子差点被骗走了3万元，还好超商店员机警通报警方，成功阻诈。陈依林报道。
3: 台中一名黄姓男子在超商 ATM 旁通话许久，随后拿着点数卡交易明细准备结账，异常举动引起店员警觉，立即通报乌日警分局武光派出所。
4: 想打钱，你买点数呗。
5: 在里面。
3: 远景到场了解，男子日前在社群平台看到免费赠送白沙屯妈祖公仔的讯息，对方声称只需支付39元运费即可透过超商取货，并传送一组伪造连结。男子点击填资料后，系统显示未完成实名认证，要求加入假客服，还得存入3万元作为财力证明，并购买等值的 Apple Store 点数卡。远景当场指出，这是典型诈骗手法，男子才惊觉差点为了一个结缘品赔掉整个月薪水。乌日警分局强调，游戏点数卡绝对没有验证身份或开通金流的功能，民众若遇到要求提供点数序号、操作无卡提款或汇款到不明账户时，务必冷静查证，以保障财产安全。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12年前犯下性侵杀害师铎奖退休女教师的刘姓男子，立审法院曾5度判处死刑，最高法院改判无期徒刑定验。检察总长邢泰昭认为无期徒刑的判决违背法令，有统一法令适用必要，今天正式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诉，请求改判。响应2026世界气喘日，医界共同呼吁气喘治疗策略已经明显转向及时抗发炎控制，降低对短效缓解吸入剂的依赖，也呼吁病友建立正确的用药习惯。杨欣的报道。
6: 根据2022年台湾成人气喘临床照护指引，全台约有200万名气喘患者，但只有约70万人诊断并持续追踪。气喘发作主因是气道慢性发炎。台湾胸腔暨重症加护医学会理事长陈玉明表示，许多气喘病友以短效缓解吸入剂作为急救使用，但如果使用过量，反而会增加气喘严重恶化的几率。
7: 最后我们研究了，每年使用超过3次或3次以上短效药，吸入性药剂，那你的风险也会增加。所以追根究底，就是你要针对气喘的那个根源，就是慢性发炎来处理，才可以避免这些不良的情况发生。那今年我们所谓的金啊在推的，我们这个世界气喘的，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治疗最重要就是使用这个控制你慢性发炎的吸入剂。
6: 健保署副署长张宇斌表示，今年也同步放宽部分治疗是依红性白血球型严重气喘生物制剂的给付条件，将口服类固醇门槛由6个月缩短至3个月，让更多患者得以及早介入治疗。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明天北部地区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8到22度，中部地区也是阴短暂阵雨，气温18到2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气温21到30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19到27度，离岛地区也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气温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吕明宗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想知道新住民培力就业资讯要到哪里找？
2: 新二代的教育和福利有什么最新消息呢？
1: 为整合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新住民或新住民子女资讯，移民署建制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站，包含七国语文版本、中文、英语、越南语、印尼语、泰语、缅甸语、柬埔寨语。网站设有最新消息、生活辅导、培力就业、教育文化，还有医疗福利、资讯服务、基金与汇报等主题专区，提供新住民及民众全方位资讯服务。您可以上网搜寻新住民培力发展资讯网，或加入官方 LINE 搜寻 ID at IFITW 获取最新讯息。欢迎大家多加运用，每天新住民的大小事不漏接。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迷路的阳光不经意照进了窗口。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静雯。不论遇到同侪暴力或是亲密暴力，你可以不必低头或沉默，抬头看看仰角三十度的天空，勇敢寻求专业协助吧，让阳光照进窗口，远离伤痛。警察广播电台

跳来跳去的感觉，跟着心脏一起来 boom boom 吧。它是 Miss Cole 葛仲珊，歌曲叫 boom boom。 新闻过后休息回来，9:43。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有工程哦。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的外线、南下雪隧的外线都是施工的。蹦蹦玩更有节奏感，电子的感觉。恶女专辑，她是爱要安心的安心呀。虽然是恶女专辑，但是当中的歌曲叫做《乖乖牌》。

刚刚是恶女当中的乖乖牌，现在就给大家画一点的 Ella 陈嘉桦坏女孩9点51分。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今天节目的时候，我用一些比较有节奏感的歌陪伴大家，他是秀罗志祥金武门。

来自 Selena Gomez 还有开狗的合作歌曲叫做 Eat and Me。 好，礼拜一要下班去了，希望大家也都是准备要休息一周的开始，五月的第一周哦。这个周末就是母亲节，你的母亲节预计怎么过呢？继续听到的是 Aza 还有 The Chainsmoker 的合作 Siren。 我们明天晚上7点钟空中相会，明晚见咯。

方向走。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有施工，国五的雪山隧道北上外线、南下外线是施工到早上6点。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4线的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内线照明灯管的更换。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请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2: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Hello， 大家好，我是 Dew。下雨天开车视线比较模糊，请打开车灯照亮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前进的速度太快，想刹车时却停不下来。安全第一才是王道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1: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

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柯志堂这首歌 It was May。 五月份了，上礼拜商量不在家，秋哥代班，谢谢他。今天一样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凌晨一点钟之前由我来陪伴。要来听到的是五月天，五月份嘛，听五月天合理，知足。

热门华语 Top 10。10:15，今天星期一嘛，我们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第10名到第8名，第十名孙燕姿《克卜勒》，第九名曹格《曹小格》，第八名是孙盛希的《出没地带》。来听孙盛希的歌，这首《1/2》。

来自孙盛希歌曲叫做《一分之二》。接下来本周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华晨宇的《量变临界点》，第六名陶喆《黑色柳丁》，第五名邓紫棋的《摩天动物园》。这首歌叫句号，它是邓紫棋。

这是邓紫棋的歌，叫做《句号》，本周第五名，摩天动物园。国道三号南下木栅景美隧道的内侧施工到早上六点钟。另外，国一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六点。接下来，本周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三名是炎亚纶，炎亚纶这张专辑怎么念呢？你可以改吗？我们再第二名林宥嘉 Apples of Thy Eye 这首歌怪情歌。

0: 冠军来自周杰伦，他的全新专辑《太阳之子》，算是倒吃甘蔗吧，越听越好听。来欣赏这首叫做《女儿殿下》。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1: 我还没讲。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明天台湾受到华南雨区影响，各地的降雨几率仍然是比较高的，部分地区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主要会是在中部以北地区跟宜兰的雨势会比较持续跟明显，那北部地区跟中部的山区甚至会有一些比较大的雨势出现。预估这个阴雨的天气可能还会持续一整个白天，但是明天晚上开始各地的雨势就会开始逐渐的趋缓的，变得比较零星一点点，所以明天白天外出的话还是要多留意携带雨具备用。温度的部分，明天北部跟宜兰地区还有花莲地区的天气仍然是比较凉的，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4度，那中部跟台东是24到27度，南部地区仍然可以有27到30度左右的一个温度，感受上会比较温暖一点。那晚间到清晨各地的低温大约是20到23度左右，感受上会比较湿凉一点，外出要多留意增添衣物，那注意保暖。另外是东北季风仍然是比较强一些的，所以

0: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台湾各沿海的风会比较大一些，然后沿海的浪也会比较大，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是要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整体劳动基金最新绩效，三月收益回吐新台币3787亿元，刷新史上最大单月亏损幅度记录，但预估四月收益将会回温并创下新高。记者李业成报道。
2: 劳动基金运用局副局长刘立如说明，115年截至三月底，整体劳动基金规模为8兆1874亿元，收益数为4344亿元，收益率为5.76%。全球金融市场受中东战争影响，股市震荡走弱，三月单月亏损3786亿元。刘立如表示，虽然三月收益回吐的数字不小，但四月全球各金融指标都不错，尤其台股表现亮眼。评估四月收益会看不到天花板，
3: 股债齐扬的一个情况底下呢，对于基金的收益其实贡献真的很大。也许我看到今天有一些报道可能提到说啊，可能三月份回吐的情形数字也不小，但是如果看到相关的指标的时候，就可以发现说，哎，或许四月份的状况会让大家可能会觉得怎么天花板都看不到了哈。
2: 劳动基金运用局表示，回顾三月市场表现，全球金融市场主要受美伊冲突影响，波动显著提高，带动国际油价走升。此外，三月全球主要股市呈现震荡走弱，债市同步修正态势，导致市场起伏剧烈，影响短期基金收益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经院公布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达到60.3%，连续7个月扩张，主因是中东地缘冲突带动制造业提前拉货，以及 AI 供应链持续调高产能配置和定价。记者吴依妮报道。
4: 今年三月塑化供应中断停止报价，使制造业厂商纷纷提前拉货，再加上 AI 带动半导体与电子零组件供不应求，迭代产品价格上扬。中华经济研究院四月台湾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回升4.9个百分点，是2021年9月以来最快扩张速度。院长连贤明说，
5: 这个月的数据是从55.4上升到60.3，非生产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它同样是上升，从54.3上升到58.3，整个这个电子业带动的这些其他产业也有相当不错的表现。
4: 中经院也指出 ，PMI 组成指标中，原物料价格指数跃升到93.9%，化学暨生技医疗产业、食品暨纺织产业与交通工具产业对未来展望呈现紧缩。相对而言，高附加价值的电子暨光学产业与电力暨机械设备产业可以将成本转嫁客户，较不受原物料波动影响，未来半年展望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扩张。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彰化市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交通事故，高姓男子开车撞击两部车辆，造成两死两伤。彰化警方表示，男子经采验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疑似毒驾，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4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有25岁汪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汪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汪姓女子同车的失信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7: 本案经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鉴定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6: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失信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1: 高铁日前发生

0: 无线电疑似遭害，三部列车紧急停车，立委关切双铁自然防护，交通部一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记者林雨辰报道。
1: 高铁的情控中心4月5号突然接获维修部门的无线电告警，导致三部营运中的列车紧急停车。立委何兴淳质疑，高铁的无线电是交通运输的最高层级，需要经过7道验证关卡，一名大学生却可以轻易骇入，发布错误的讯息。交通部是否有盘点双铁的自然防护网？交通部次长吴胜元说，
2: 高铁有盘点吗？
3: 有
2: 台铁有盘点吗？
3: 高铁跟台铁都已经在盘点了。那刚讲其他的那个监视系统部分，我想我再要求那个铁道局去责成铁道局去要求跟、那个、
2: 我们这些轨道运输里面的无线电系统的设备有汰换的年限吗？有保管的方式吗？ SOP
3: 有
2: 安全防护参数的一个更新有没有提高频率来更新？因为你参数要不断的变动，那才会增加破解的困难度嘛。
3: 对，这后面我们再去做检讨哈。好，我们是不是一个月内？
1: 此外，立委也关切部分的邮局传出投递机车的轮胎变形，恐怕会影响邮务室的安全。中华邮政董事长王国才则说，这次采购的备胎验收时都符合相关的规范，但实际用下来的确品质较差，现在已经要求厂商全面更换。未来的采购也会采取最有利标的方向。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0: 五月报税季开跑，今天是零柜报税第一天。财政部预估，截至下午已有上百万户完成综所税申报，其中手机报税比例高达65%，与去年相比大幅成长。不过，花莲地区民众不习惯手机报税，花莲分局涌入许多排队报税民众。记者张涵报道。
4: 网络报税的年代，四号一早开始，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大礼堂仍涌入许多报税民众。分局长庄美雪亲自指导纳税人如何利用手机报税服务，现场以大型看板图示引导纳税人，只要在网络搜寻报税，点选进入手机报税系统，选择我要报税，就能依页面顺序指示进行并完成申报程序。庄美雪表示，花莲民众对于手机报税比较陌生，也特别安排国立东华大学以及四为高中学生协助教导民众顺利完成申报，而利用手机报税还能优先退税，并有抽奖好康。
5: 你只要使用手机报税，一定会在第一批领到退税，也就是7月31号以前领到退税，也有抽奖的好康，19,586个奖的名额那总奖金是高达这个525万。
4: 北区国税局花莲分局表示，网络申报系统提供24小时不间断服务，民众能随时透过电脑或智慧型手机完成申报手续。提醒民众五月底之前务必完成报税，以免被补征税额以及加计利息罚还。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国议会第18届新人新视野遴选出三位风格迥异的青年创作者：孟云如、陈胜文、郑一涵，分别以数位身份议题、废墟预言与身体记忆等多重创作视角发表全新作品，五月起进行北中南巡演。记者吴依妮报道。
6: 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长期透过表演艺术新人新视野创作专案，支持35岁以下音乐、舞蹈、戏剧领域的青年创作者，将作品带上国家级表演舞台。第18届获选艺术家孟云如、翠斯特将带来千面涌现作品，展现 Z 世代的网络脸孔。
7: 到了现在，所谓的 Gen Z 在面对的问题是，我们所有曾经小时候很依赖的东西，它可能都建立在不是实体的东西上面，而千面涌现就是一个在讨论这样子的事情的一个作品。虽然讲起来好像很严肃，但实际上我们用一个办公室恋情来去包装它，是可爱的作品。
6: 另外两位获选艺术家陈胜文、欧某及编舞家郑一涵，则分别从社会阶级与身体是一座庙的创作视角，推出喜剧、渔歌及舞作《三生有幸》三部风格迥异的新人创作，让观众一次看到当代青年的生存处境与内在渴望。今年5到6月接连在国家两厅院、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及国家歌剧院登场。今晚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吕明宗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卖家也会受骗，小心身份认证协议，避免个资外泄。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奈，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胡凯尔。

曾沛慈，歌曲《不想忘的事》，10:53，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目前国道上顺畅好走，不要疲劳驾驶了。

蔡健雅，还有孙燕姿，歌曲叫做《原点》。等一下，11点钟，汪丽慧总完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喽。在这里是国道10号啊，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这显示上面速度比较慢，经过的时候注意了。太阳与地球卢广仲，我们等会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三号南下木栅。

的六点。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北上雪穗外侧车道施工到六点钟，还有国五南下雪穗外侧施工一样到早上的六点。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啊，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台61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啊，我上个月忘了去缴劳保费啦，现在收到工会寄的欠费通知了。
2: 哎，你是透过工会投保，要记得按期去工会缴费啦。
3: 啊，那没缴会怎样啊？
2: 劳保费超过缴纳期限会加收滞纳金，而且向劳保局申请给付时也要先缴清欠费后才能领到钱哦。
3: 真的假的？那我现在补缴还来得及吗？
2: 当然可以，但之后要记得准时缴费，还要留好缴费收据。
3: 好。
4: 为保障自身权益，在职业工会、渔会加保的被保险人，记得按月向所属工会、渔会缴纳自行负担的保险费，并妥善保存缴费收据。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5: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6: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5: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6: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5: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6: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7: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 Ruby 潘子爵。就像蒲公英的花瓣随风摇曳，在明亮的天空里自信灿烂。如果开车能一路顺风，是不是也很让人愉快呢？想让爱车带你平安的抵达目的地，出门前请记得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油箱和水箱是否正常再出发哟。您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说出那句晚安只是旧习惯，一点一点退回爱不爱的界限。还好有上恩 in the night 这个好伙伴，在一天的最后之前一起看见眼角透露出对音乐的眷恋吧。你好，我是阿丹薛一丹，现在请继续收听上恩主持的上恩 in the night。

宇宙人，歌曲叫做《嘣嘣嘣嘣》，11:11。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1:20，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不晓得今天对大家来说天气状况还算是可以接受的吗？北部有点凉啊，如果你穿的比较少可能会冷。那在明天5月5号了，说各地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的，中部以北跟宜兰降雨比较持续明显哦。那至于温度的部分呢、北部宜花天气还是凉，白天高温大概22-24度而已、中部跟台东24-27度，南部还是有27-30度，南部还是比较热一点。那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20-23度，所以出门早出晚归还是多穿件衣服吧。来听尚荣慢车道。

徐伟翔，歌曲叫做《走到和你说好的地方》，11:28，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以及国3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接下来是柏林的作品《副驾驶》。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雅涵 Kimi。 朋友们，你有用过网络交友平台或是交友软体吗？和网友交往一定要特别小心假爱情交友的诈骗陷阱。有些诈骗集团会盗用帅哥美女的照片，甚至假冒名人随机搭讪，先用甜言蜜语取得你的信任，之后再用像是家人生病需要医药费或是投资需要赞助的理由要求你汇款给他，等拿到款项之后就消失不见，再也找不到人了。所以大家在网络交友的时候，千万不要轻易透露个人的资料和财务状况。交往过程中，假如对方提出金钱的需求，也要提高警觉，避免受骗。如果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寻求专人协助哦。

哎呦，天黑就想醉，这是哪一种疲惫啊？不要让寂寞为所欲为了，拒绝酒驾，大家一起来。我是 DL 罗时丰，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夜晚开车就是要听上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京广全国治安交通网，用好音乐让你维持好精神。现在让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

罗时丰，听到的歌是《体验》。目前呢，在台北市永吉匝道上市民高架有事故哦，所以这里有管制哦，可能你要上市民高架看是不是改走别的入口啦。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0800-000-1023，要继续听到陈心月的歌《我快乐吗》。

这是 Rita Ora 的歌，叫做 How We Do。 11:52，台北市永吉匝道要上市民高架，有事故，所以管制这边往市民高架的路线哦，再麻烦你改道了。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要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施工。国道5号的部分，北上雪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外线车道同样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这首歌来自迷先生，狒狒。

米先生，歌曲叫做狒狒。待会进入到12点钟，5月5号会诊路况消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

在台66线呢，这是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是主线封闭的。那么台61线呢，在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请改道。来听艾怡良歌曲《敏感》，小伟签哦。

0: 夜深了，试着让自己爱上昨天的失态，也善待昨日的失败。
1: 不管变成什么样的姿态，都要很愉快。
0: 每一天都可以笑着看世界，开启新的期待。变成哭着姿态都很愉快。你好，我们是
1: 晨忧，
0: 现在时间
1: 半夜十二点。
0: 在新的一天，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找到最自在的状态。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5月5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在台北市的永吉匝道啊，上市民高架这里有事故，目前还没有收到排除的讯息，所以有管制永吉这边匝道往市民高架的方向，请驾驶朋友留意，看是不是要提早改道。

来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好，再来呢要关心到是国道3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

加关心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雪穗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雪穗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边主线封闭施工，才麻烦你改道。台64线往西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灯管的更换施工。台61线的部分呢，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麻烦改道咯。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是 Billie Jean。 12:10，第三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尚恩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最近就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不晓得怎么去看呢，票房似乎不错，口碑好像也蛮好的，但我没有去看，有点可惜，找机会想要去朝圣一下。不过最近除了 Michael Jackson 的电影之外，当然还有就是别的电影嘛，哦，这个二部曲啊，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好像也挺厉害的。好了，不聊这个，我们来听歌，这是来自玉馨的歌曲，叫做 Want Me

刚听到歌是刘恩君的《和光同尘》，12:22。目前台北市有这个行脚祈福绕境活动，时间会是在刚刚晚上10点开始，一路到结束。目前还没有，现在管制的是武昌街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一段。

李佳欢，歌曲叫做《比我更有意义的事》。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123。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这边都要到早上6点钟。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状况哦，不要疲劳驾驶。这是萧秉治的歌，想悄悄住进你的灵魂。

无奇的日常，能遇见你就像梦一样，只要你在身边，世界就温暖一点点。所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同行的乘客也要系上安全带，让我们平安回家，一起走到永远。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你们好，我是 Nick Real 周汤豪。景广是我的菜，跟我一起上 Facebook 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动态吧。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

这是影子计划，不注意流利的老把塞，还有刚刚是郑欣的歌，叫《没发生的爱情》。12:42，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自己的精神要把关一下喽，不要疲劳驾驶好吗？吴文芳，坏脾气。

怎么了，周星哲？12:52，国道一号南下239.1公里，接近斗南，在外侧路肩停了一台事故车辆，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小心喽。

What Do You Mean 来自 Justin Bieber。 好啦，今天陪到这咯，最后一首歌来自阿丹薛逸丹金鱼，待会汇整路况消息之后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明晚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0: 开车的时候，虽然目光只有副驾驶的你，却必须聚焦在前方的景。
1: 明知有好多人爱你，但我却能够拥有一次侥幸。
2: 在为何演的夜里，跟警察广播电台一起幸运地陪伴着你。
0: 你好，我们是
3: 八青哥，
0: 现在时间
3: 凌晨一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239.1公里，接近斗南，在外侧路间停了一台事故车辆哦，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经过这里的朋友，请你要注意喽。国道一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线车道施工，预计到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北上中和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都要到早上6点钟哦。国道五号的部分北上雪隧外侧施工，还有国道五号南下雪隧外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预计到早上6点钟。台66线0.1到2.6公里双向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麻烦改道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看我老孙的筋斗云，前进后退360度大甩尾，一秒加速到时速240。前面的这朵云怎么这么慢呢？让我逼他一下。
1: 你干嘛超速要离我这么近啊？害嫦娥我本来要去月亮的，现在却到了、火星。
0: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了，让我再吓吓它。是佛祖。
2: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0: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5: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4: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5: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4: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5: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4: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 那些难以成为爱的，至少努力不要变成恨。
7: 觉得落单了，我们还有自己可以珍惜。
8: 我们是
9: 告五人，
8: 陪你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当只骄傲的鲸鱼，我们等你。
10: 我写着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今夜最开心，时间是5月5号星期二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啊。星期一过去了，不知道朋友们星期一过得是否还顺利呢？啊，这个大致上顺利啊，只不过呢，在这个昨天傍晚呢、这个下班时间，北部地区突然开始下倾盆大雨，对不对？啊，这个如果你是傍晚啊，刚好需要外出的朋友哈，啊，可能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但幸好呢，啊，到现在啊，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过去一个小时，全台各地啊，大致上这个雨势是有比较缓和了。然后呢，啊，这个但是在中部的山区，过去一个小时还是有一些零星的雨势了哈，而且事实上呢，天气也不太稳定，整个状况，整个凌晨呢，整个晚上呢，事实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都还是有机会下雨哦。所以提醒朋友们，夜间开车，接下来3个小时啊，也是这个最挑战的时段哈，这个可能耗费体力最累的时段呢，就希望朋友们就要更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

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好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点钟到四点钟，就由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及格，早说过不适合你那么的机车，伤害你的理由这么没有创意，开玩笑的，知道他才配不上你，浪费时间为他哭，怎么那么脆，不是说要带我入坑什么声优会，哎。

来自黄伟晋跟罗俊硕带来这首歌曲 Every Day 啊，每一天都要过得健康舒适又愉快了啦哈。时间是凌晨的1: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金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金广的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花莲、台东啊，在这个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嘞，原本。

本在国一南下的 239.1 公里斗南路段外侧路肩停放事故车，现在已经接获排除，所以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今天都还是以夜间施工为主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杨梅高架前端在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的。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封闭内侧车道，北上的中和隧道也是封闭内侧车道。以及呢看到在这个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咯。好了，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来自同里尊雅这首歌曲《敲敲门》啊，目前看到在夜间呢，省道有一些施工在进行。台61线北上的是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呢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更换工程。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啊，要麻烦您呢改走侧车道来行驶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田雅霍跟赖燕居这首叫 Gotta Runaway。

来自坂野由美这首歌曲 Don't Miss It， 时间是凌晨的1:23。台北市的朋友爱注意一下哈啊，这个在台北市呢，因为有佛光山传灯60年仰望行脚祈福的绕境活动啊，相关安全维护管制措施在进行当中啊啊，这个在哪里呢？比较重要哈啊，在武昌街，台北市的武昌街，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这路段哈、啊、是进行管制。那目前呢啊，因为城隍庙前的棚架搭设完毕了哈、啊，所以在这个重庆武昌街口往西的方向先开放车辆通行，但是相关路段还是有其他的管制在进行哦，经过要多加留意。一样在台北市呢，看到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啊，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往北呢，师大路到永福桥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啊，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好啊，今天夜间看起来暂时都这个维护的非常的不错哈，暂时是没有事故，也没有特别的掉落物、故障车啊，持续的小心开车，帮我们维护下去了。有路况报警广，它是徐若瑄快过期的草莓。

0: 阿母，今仔不是初一十五，啊，你去庙里做啥物啊？
1: 你大刚哦，伫外口开车趁钱，阿母想要来去甲你点一趴光明顶，保庇你出入平安，有点有保庇哦。
0: 阿母，你放心啦，我大刚开车拢会记得开光明顶。
1: 哟，啊，你当时去安的光明顶？
0: 就是我车头车尾的方向顶啊，那是开车的人的光明顶哦。不管是变换车道，还是要转弯，都嘛爱拍方向灯，安尼后壁开车的人唔知怎样安怎开。
1: 阿母甲你点一拍光明灯，你家己嘛大工开光明灯，神明一定会保庇你开车平安，前途光明。安尼阿母才会放心。
2: 亲爱的家属朋友，假使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转弯的时阵，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开方向灯。交通部关心你。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一
5: 对警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时间凌晨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虽然说道路状况没有更新的讯息哈，但是有持续的夜间施工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呢在外侧车道是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这个南部国道三号南下过田寮路段也要小心，中间内侧车道在施工。中寮隧道国道三号的中寮隧道南下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方向则是封闭中内侧，加起来两线车道，爱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夜间开车除了注意道路状况之外今天甚至还要注意要保暖，不要着凉嘞哈这个难得呢都来到五月了今天呢一群要出门觉得穿短袖真的是不太够呢不知道南部是不是这样子，北部是气温剩下一字头了在这个新竹啊、台北啊、新北啊，都大概只有18度，甚至呢苗栗的后龙现在只有17.6在这个云林古坑只有20.7台东恒春呢大概是22、23度所以其实南部的这个气温也算是挺舒服的了那么东北风明显增强，所以目前呢中央气象署针对新北市、桃园，还有部分的台东沿海，还有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尤其在沿海空旷地区甚至是比较容易出现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就必须要留意这个可能被强风吹落的掉落物不坚固的建筑物或是定制物品，一定要小心的闪避了

今天五月五号，事实上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耶啊，今天是立夏啊，但你不觉得现在的节气常常不太准确吗？啊，这个来到立夏了却有点冷哈啊，这冷得很像冬天一样，然后呢到了冬天的时候立冬了却热得像夏天一样，嗯，现在的季节怎么感觉好像都迟到了呢？啊，这个立夏呢从今天哈、啊、一直到这个5月20号、5月21号就是小满了啦哈、啊、诶，原来立夏有一些这个民间的这个招运开运方法呢啊，说有三招。首先呢，立夏这一天哈、哦，有一个习俗，你可以吃一颗红蛋啊，因为红蛋象征着好运、健康还有美满啊。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呢，在这一天吃一颗小小的红蛋，哎，这个可以替自己新的一季呢祈求平安顺遂。据说其实还有个更狂野的这个跟红蛋的习俗，或者小朋友还可以玩斗蛋的游戏。如果蛋壳没有破的话呢，代表一整年无灾无难。这个夏天怎么好像很多节气都跟蛋有关，接下来要来的端午节有立蛋，对不对？那么因为今天是立夏了哈，虽然说今天的天气是偏凉啊，甚至你可能感觉会有点冷哈，但是呢事实上这个礼拜就是冷冷热热的啊，这个热的时候呢又会真的是像夏天了哈，冷的时候呢觉得好像回到这个春天或是冬天的天气形态。总之呢哈，天气开始闷热啊，也可以来一碗凉汤啊，说这个立夏这一天煮上一锅绿豆薏仁汤或是红豆莲子汤是很帮助消暑又降火气。除此之外呢哈，这个清凉的甜汤啊，这个煮完给家人吃，事实上也是一份非常真挚的祝福。说是呢立夏事实上还有一个有趣的小习俗啊，你可以上这个体重计量体重，哎，但是我们可能不太敢量，对不对哈，怕自己不知道这个重了几公斤啊。说这个在立夏这一天哈，量体重象征着测量自己的元气和稳定，不要在乎胖或瘦，到底胖了两公斤还是怎么样，轻轻的站上体重计啊，这个心中哎，希望自己身体平安，守护自己整个夏天的健康啊，希望接下来的每一天呢都打下最坚实啊，这个身体呢最稳固的基础了哈。啊，原来立夏有一个跟蛋有关的习俗哈。不过讲到蛋呢，啊，这个你平常会吃水煮蛋，还是吃荷包蛋，还是茶叶蛋呢？啊，我们在煮蛋的时候哈，我特别讲的是像水煮蛋啊，或者是茶叶蛋，哎，为了这个希望让这个蛋。

煮完之后能够好剥啊，你通常会在这个蛋头刺一个小小的洞，对不对？然后呢，在这个煮完蛋之后，哎，这个蛋壳就很容易啊，连着这个蛋膜哈，一起把它撕下来呢，啊，这个剥蛋就会很快速了。可是你知道吗？事实上，那一层薄薄的蛋壳膜，哎，它其实也是可以吃下肚的。而且呢，就有这个营养师证实一件事情：长期吃这个蛋膜呢，这个是可以淡化细纹，改善关节疼痛。但是有一个前提，你一天可能要吃15到20颗蛋的蛋膜才够了哈。这个营养师呢辅助说明啊，说这个蛋壳膜啊，这个就像是鸡蛋留给人类的天然胶水啊，这个蛋壳膜呢，事实上哦，约大概35000颗鸡蛋才能萃取出1公斤高纯度的这个萃取物，而这个蛋壳膜的萃取物呢，研究也发现呢，这个每天如果吃400到500这个毫克的话呢，哎，这个蛋壳的这个萃取物可以让你的这个细纹变淡，甚至呢还可以让你的发丝变厚，关节疼痛减轻一点点。那么这个原理是因为哈，蛋壳膜有胶原蛋白，有葡萄糖胺，有软骨素，有玻尿酸，所以呢在这个中医上哈，又称作这个叫做凤凰衣，事实上呢是一个很温和的药材。虽然说这个你需要这个藉由蛋壳膜哈，这个紧致自己的肌肤哈，或者是减轻自己的关节疼痛，真的需要很多颗的蛋壳膜。但是呢下次吃蛋的时候你就知道啊，如果你能够不小心吃下一点点的蛋壳膜啊，事实上也是吃下一个健康的东西啦哈。这个跟蛋有关的有趣小知识分享给你。来自侯湘婷这首《真夏的公车》，夏天的夏。夏天来的公车。

有陈先生吗？啊，一边听着这首歌曲，陈先生可能会觉得在叫我吗？听到婷婷这首歌曲叫做《对街的陈先生》啊，这个婷婷呢不是张婷婷啊，她是郭婷婷啊。这个曾经呢参加啊这个美少女哈、啊，这个她曾经组过这个美少女团体叫做31P美少女，当时呢跟周又廷、跟林威玲啊一起组的团体了哈。时间是凌晨的1:49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呢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哈，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来自黄思婷，你是 Only One。

来自周杰伦的歌曲《乡间小路》啊，不论你是走在乡间小路、城市大路、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啊，这个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要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了。1:58，等一下来到2:00。两点整的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先送上杨瑞带的 Oh Why， 等等2:00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到在国道省道大部分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接着省道在台60一线北上的17.9到15.5过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的更换工程哦。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并且依照现场指引哦，减速慢行，小心的开车。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小心有隔音墙的施工，往北的方向师大路到永福桥全线车道施工封闭。那么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糖翁。
1: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在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0: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1: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0: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1: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痛不欲生。
0: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1: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行乌唔通懵，就介绍个只，感谢收听。咦，
0: 老祖先的话爱听，
1: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2: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3: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2: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3: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2: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4: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根据统计，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主要的原因是开车不专心，或者是未注意前方的动态。提醒您，开车时一定要保持专注，不超速，不任意变换车道，也切勿疲劳驾驶，才能确保行车安全，让旅程更安心。交通部关心您。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拥有粗犷的好嗓音、哦、让他的声音变得非常有辨识度。他是郭嘉伟带来的歌曲《常与非常的我》，就是说呢、啊、是平常的自己还是并不是平常的自己啊？我也常常觉得、哎、这个无时无刻表现出来的自己、哦、好像都不太正常。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今天夜间呢，目前看起来，这个道路状况都维护得很稳定呢，哈，哎，但是天气状况还是要提醒朋友们留意啊，啊，在这个中部山区呢，看起来过去一个小时哈，苗栗、台中还有南投部分山区呢，持续还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当然了哈，这个除了中部山区之外，事实上中部以北、北部地区还有东北部，哎，还是有这个零星降雨状况哦。今天呢，哎，这个夜间天气状况都不太稳定，受到封面南下还有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呢，各地降雨仍然是偏高、尤其说中部以北以及宜兰地区降雨是会更明显而且比较持续了哈，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备用。那么如果下、开车遇到下雨天，天雨路滑，就麻烦朋友们拜托骑慢一点、开慢一点，前后方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车灯一定要开啊，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一定要正确啊，这个确实的打方向灯。那么当然你已经转弯晚了哈，或者是你已经哎这个切入到你要进去的这个车道了哈，也要记得把方向灯给熄灭。哎，常常还是很多啊，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状况，就是哎这车子看起来好像明明就是哎直直的在往前走啊，但一直打着这个方向灯，然后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还打着左边的方向灯，车子一直在往右偏，这个更困扰了，对不对？拜托拜托啊，这个开车要专心啊，啊，这个灯号正确的利用，才不会造成自己还有别人的困扰咯。It's party, it's party, it's party。 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嘉伟这个名字感觉是蔡吉亚米啊，对不对？好，刚刚也是郭嘉伟，还有另外一位歌手叫做张嘉伟，这首歌曲《放牛 Party》。

时间凌晨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在这个小时呢，警政最安心啊，来到了这个五月，已经是第五天了哈啊，这个赶快呢，在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当中，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五月的心智啊。首先呢啊，这个五月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朋友们不知道你报税了没有哈？虽然说呢啊，这个一直到五月底之前都可以报税，但怕的就是说啊，现在懒得处理，明天再说了啊，到了明天忘记了，下一次想起来的时候已经过一个礼拜了啊，还有半个月了啊，没关系啦，明天再说了啊，这个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不小心就说到了五月底去了哈、啊，绝对不要这个忘记了哈 啊这个114年度个人的综所税，这个结算申报时间呢，从上个礼拜五是上劳动节连假第一天就开始了哈，5月1号一直到6月1号。多一天啊，就是因为5月31号刚刚好是礼拜天啊。如果这个朋友们有需求，或者是比较喜欢临柜办理的话啊，最后的期限就是6月1号了啦哈啊。朋友们，事实上从这个4月28号上午8点开始，就可以透过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上面查询你的报税资料了。

那么这次的这个综所税申报哈啊，也是有这个六大新制要麻烦朋友们留意。首先呢，这个因应这个物价调涨嘞哈，所以呢今年的这个基本生活费调升到21.3万啊。当然，你这个报税的过程当中，这个扣除额的公式就会自动的啊帮你算进去喽。那么长照扣除额呢调高到18万，另外人工升值医疗费啊纳入这个列举扣除的项目，以及呢线上报税这个新增了无障碍操作模式，还有啊这个网红还有内容创作者也纳入课税的范围啊等等，有六大新制，朋友们一定要多加留意。

好，五月还有一些新制哈，提醒朋友们，首先呢，教育部的终身学习票券今年呢续办啊，去年这个首次办理成绩非常的不错啊，在这个今年五月一号，事实上上个礼拜五一直到五月二十一号呢，开放六岁以上的国民都可以登记抽签啊，即将抽出54000张，每张终身学习券呢啊，新生券可以折抵1500元，旧生券呢可以折抵1000元啊，可以用来参加像社区大学这个115年的秋季班，空中大学这个有30所不一样大学的课程了哈。那么年满55岁的朋友呢你也可以拿着这个终身学习券参加乐龄大学等等的课程哈。那么这个登记到5月21号，这个抽完签之后呢这个可以领取的这个名额会在5月22号，也就是隔天公布了哈。那么还有另外一种叫做管所通行票，也会抽出20000张，这个中签者可以不限次数啊，免费参观全台11间指定的博物馆常设展览哦。如果对于这个终身学习票券系统有问题啊，你也可以在这个上班时间这个电洽相关的客服专线。

好，另外呢，在这个五月哈啊，还有另外一项跟动物相关的新制措施，为了防止外来物种误入侵呢，哈，保护本土的生态，这个农业部公告修正了指定禁止饲养、输入或是输出的动物名单啊，包括像浣熊、河口鳄、鳄鱼的鳄、蝮蛇科、蝙蝠蛇科哈等等具有高度攻击性或者是有剧毒的物种啊，一旦出现逃逸遭弃养呢啊，会严重公共安全。所以在五月一号开始哈，是以上四种东西，像是以上四种的动物啊，这个浣熊、河口鳄、这个蝮蛇科还有蝙蝠蛇科都一律禁止家庭饲养啊。那如果现在已经有饲养的饲主呢啊，就务必要在这个四月底前哈，时间已经过了，到农业部的宠物登记管理资讯网禁养动物登记系统上登记啊，也要在这个在地的县市政府派员啊现场确认状况，完成备查才能够继续合法蓄养到这个动物终老。要不然呢你会遭罚最高25万元哦。

除了五月呢要记得报税，然后刚刚啊提醒各位朋友们，哎，这个终身学习券哦，还有馆所通行票啊，在五月一号开始呢开放登记抽签啊，接下来两样五月相关的新制措施啊，可能就跟苏基宾友哈开会会开车的朋友们就有关了哈。啊，这个首先呢，因应这个中东战事导致油价飙升，为了平稳公共运输的价格，所以呢，交通部推出计程车的油价补贴方案，针对全球约90,000辆合法的计程车登记，哎，这个加油呢，每公升可以折抵5块钱，每部车最高补助6000块啊，不无小补了哈。这个补助呢，可以一直使用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那么首波规划呢，是以中油公司作为合作对象啊，符合资格的计程车驾驶人呢、这个你可以这个申办中油的计程车优惠卡，或者是使用既有的卡片来登记，就可以享有加油的优惠。那么关于登记的据点、申请的文件，还有相关的作业细节呢？这个交通部也会尽快公告，因为是5月20号开始啊进行这个补贴还有登记啊，现在5月5号在

过几天也许相关的一个细则会持续的跟大家公布。那么最后哦，另外一项跟交通的变革有关呢，是高龄驾驶的换照新制，在这个月月底5月31号就要上路喽。啊，这个年满70岁以上的高龄朋友呢，必须要通过体检，并且完成安全教育课程，才可以换发驾照。啊，这个年满70岁以上的长者，不论你是几岁，你换发的驾照效期都是到75岁。也就是说呢，你是在这个70岁的这个银发族朋友去做体检，完成安全教育课程，你换发的驾照到75岁，你是72岁，马上赶快啊，你换得的驾照呢也是到75岁。那么年满75岁的长者呢，则是维持3年的换照制度啊，你要换照必须要通过体检还有安全课程，另外呢也必须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这三者都要过才会换发效期3年的驾照。那换照呢会收取50元的规费哈。长者如果没有依照规定换照，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22条第一项第七款，会处以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的罚款啊。这个甚至会当场禁止驾驶，扣缴驾照。所以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心存侥幸，以身试法啦。

五月看起来有许多的新制要实施哦，而且跟交通相关的新制事实上还蛮多的。提醒朋友们啊，开车的朋友啊，尤其计程车司机朋友们要多留意了啊。有些是绝对不可以这个触犯的法律啊，或者是说呢，有些可能跟自己有关啊，可以这个使用的优惠措施要多多了解了。

0: 出门了。
1: 哎，王宝钏啊，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啦！
2: 哎。啊、我钱都要未中掉嘞！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恼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断来喽。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5: 来来来，啉啦，
6: 啉啦！
5: 这服务袂歹哦，
6: 真的哦。
7: 长官，陪我先催你哦。
5: 好啦，等一下啦。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6: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7: 好，恁贪污吼，我要去检举。
5: 无啦，阮伫耍吹牛啦，哪有影？
6: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7: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着咱地啊，无怪工程做到乌了无济，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5: 哪有啦？
7: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弄录音。
6: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7: 今晚后边来卡0800286586廉政检举专线。
5: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

0: 啦。
1: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啦！
2: 贪污零容忍，
3: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请立即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好头颈部，小心家中物品掉落或倒塌，避免受伤。消防署关心您。
6: 不管你在哪里，一定要专心开车，千万别当低头族哦。我是李苹果，祝大家快乐。

时间凌晨的2:35，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目前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以夜间施工为主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在施工；国五在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那么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改道的资讯改走侧车道就 OK 喽。

来自陶晶莹的歌曲《弯弯》啊。虽然说呢，我对她的印象可能是主持《超级星光大道》啊，不过在这之前呢，她其实也是有好几张专辑的作品。刚刚听到这首《弯弯》是收录在2013年啊，那时候她已经主持《超级星光大道》好几届了哈，已经培育出了像林宥嘉啊、曾沛慈、梁文音、徐佳莹啊这些歌手都已经出道了啊，带来的歌曲叫做《弯弯》。哎，最近呢。有一个好像好一阵子了，好像一两个月之前了，有一个这个网络上的笑话梗哈，用一些艺人呢他们名字的这个台语谐音啊，比方说呢陶晶莹啊，我也不确定到底台语该怎么念，但是呢这个有些网友发现呢，他把这个陶晶莹这三个字哈，把它翻成台语，这谐音叫做陶晶怡。头很圆，哎呀，这个谐音梗永远玩不腻，而且还会玩出新花招。哪些艺人的名字，然后呢被玩成这个台语的谐音梗，而且还玩出不同的意思呢？接下来他是李圣杰，李圣杰啊。啊，在这个网络迷音梗当中的这个谐音发音叫做李圣杰嘞啊，这里有多少钱呢？李圣杰嘞，李圣杰啦啊，这首歌曲来自李圣杰《最美的遗憾》。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50，目前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的匝道还有桥下的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一样在水快往南西周街到罗斯福路6段142巷封闭施工，往北的方向从师大路开始一直到永福桥的路段全线施工封闭，那么另外呢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还有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所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基隆高架，下长兴街的出口呢，由基隆路3段左转辛亥路3段，顺行走到辛亥路2段，然后呢再接丁州路3段，这个再接回水快来继续通行了哈，一样在台北市呢，因为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绕境祈福活动，安全维护相关的交管措施呢，在武昌街，台北市的武昌街从重庆南路到博爱路，一直到这个整个活动结束，要麻烦朋友们经过时配合管制改道通行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们稍早听到陶晶莹的歌曲《弯弯》，这刚刚说，最近掀起了一波，把这个艺人的名字，变成台语就玩出谐音梗，像陶晶莹的台语的谐音梗叫陶晶怡，李圣杰叫做李圣杰嘞，然后刚刚还有听到林俊杰，林俊杰，这个谐音说叫做李泽杰嘞，没想到这样子的谐音梗居然玩到中岛美嘉去了，你猜猜中岛美嘉他的这个谐音梗叫什么呢？

我想听 J-pop， 一定要听过中岛美嘉的歌曲吧？因为他的歌风呢，歌路很广啊，又可以唱摇滚，又可以唱雷鬼，又可以唱爵士。像刚刚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中岛美嘉的 Seven 啊，又有爵士，又有结合雷鬼的味道，听起来非常的轻松，对不对？啊，但刚刚讲到这中岛美嘉哈，这个因应最近呢，这个把艺人的名字这台语发音取谐音梗哈，变成另外一个意思，没想到中岛美嘉啊也进入到整个一级战区了啊！这个中岛美嘉这个翻成台语呢，原来谐音梗叫做“中岛波吉”啊，那不知道有没有消亚波吉啊哈啊！这个夜间开车，记得定时做休息，加一下消亚嘛呵啊，阿伯呢消亚那波吉，巴肚会枵啊，开车就会无专心注意了哈。好啦，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艺人哦，啊，这个名字被翻成台语，然后有些谐音梗玩出来，来一一播完呢，啊，哈哈哈哈，怕会听腻了哈，啊，这个最后呢，这三点之前要送给你，他们是韩国偶像团体 Sevenus 这首歌曲 Want You Back， 等等要来到三点整了，三点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接着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段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3: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3: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另外，在国道3号南下的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5号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啊。另外，省道要麻烦您留意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配合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观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管更换工程，要麻烦朋友们留意施工车辆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并且减速慢行安全驾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

0: 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啊、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

0: 提供。
1: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2: 一路畅行。
1: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2: 量力而行。
1: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2: 祸不单行。
1: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2: 行不得也。
1: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2: 我行我素。
1: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2: 言出必行。
1: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2: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1: 哦，收听警广，
2: 开朗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十四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大家好，我是高蕾雅。大自然孕育无数的生命，当我们珍惜大自然，大自然也会守护我们。欢迎多多使用有神水标章的家电用品，并且随手关好水龙头，避免漏水。让我们珍惜水资源，一起爱护大自然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哇，他唱台语歌非常的有感情，但是唱中文歌也不赖。他是许富凯啊，虽然说大部分都是唱台语歌啊，可是呢在今年还是有发行这首中文歌，叫做《最好安排》啊。这个人生的选择非常多，对不对啊？我们选择了这个一条道路，总是可能会舍弃两三条啊，没有办法，因为我们生命就只有这个一个时间线，就只能做一件事情，对不对啊？但是呢这个为自己做的选择，如果遇到挫折了啊，这个通常怎么安慰自己啊？没关系，没关系，我们毕竟不能后悔，相信生命中每次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最好的安排啊！你也常常这样这么安慰自己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啊！这个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简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简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了哈这个广播设定好就把手机放在一边了哈，这个开车过程当中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目前根据高速公路1968路网图，全台各地国道、省道从南到北，几楼龙顺顺顺呐，但是还是要帮我们安全的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曾伟忠，雄厚的安排。

常常在这个人生遇到挫折的时候安慰自己啊，没关系啦，没关系啦，这可能是雄厚诶安排最好的安排。虽然说呢刚开始听的时候其实这个听到这样子的安慰的话，我可能会有点反思，就是说人生为什么一定要走这个最好的安排这条路呢？好像这个体会一个次好或是最不好的安排是一件这个不太好的事情一样。但是想一想不对啊，这个在这个人生低谷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安慰自己，这其实是最好的安排，可能也是告诉我们说每一条路这个人生起起落落，起也是一条路，落也是一条路，起这条路令人羡慕，但是落这条路也不用因此自怨自艾，每条路都是好的，都是最好的，对吧？人生没有一条路是最不好的，看自己怎么走咯。刚刚听到曾伟宗的歌曲《雄厚的安排》，3:18这个道路上面状况，看到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段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台北市呢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还有桥下平面道路隔音墙的更新工程进行当中，往北师大路到永福桥的路段全线施工封闭另外这里也封闭了景福街的入口，还有在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另外呢在新北市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因为汽车快车道有捷运工程封闭了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

机车还可以维持通行了哈，但是还是要麻烦机车朋友小心减慢车速咯。来首轻松的歌曲，客语歌，陈以诺星期六市集。

来自阿菊这首《擦亮》啊。他不但在这高中的时候就喜欢玩音乐，在高中的时候就跟朋友组乐团啊，不过他事实上也是高材生啊，这个来自台大外文系，所以呢他在做音乐的这个额外的时间哦，事实上也是一位英文家教老师啊，能够成为他的学生感觉有福了哈啊，这个还可以跟老师一起唱唱歌玩音乐呢。时间是凌晨的3:26，省道呢要麻烦您留意哦，台六是一线，北上的是7:9-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台66线呢，双向的0.1-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封闭，啊，走侧车道就 OK 喽。好了，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野丽莎，渴望见港口的沙丘。

0: 对，这个时阵会当开始行动啊吼！
1: 你甲懂咧，你以为走跳江湖遐尔简单呢啊？来甲等待时机，等一下去观察一下啦。
0: 对啊，啊你看，今麦敢是你讲的时机咧？
1: 我看哦，也是等一下比较妥当啦。
0: 哎呦，大的到底是要等多久啦？
1: 啊，你是要看在太阳顶面啊？还要倒数十秒钟呢？啊，附近啊无地下道甲天桥啊，你是要走去找阎罗王报道呢？细汉呢，五四三二一，天顶啊 ，Let's go！
2: 歹路唔通行，安全才会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4: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3: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4: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3: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又防盗铃，快逃！
5: 想逃门都没有。
3: 奈安呢？我变，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5: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士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凌晨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目前呢这个全台各地即时温度清晨呢刚起床的朋友们一定要加件外套，真的是会凉哦，只有一字头，大概是18度到22度啊。这个北部地区啊，在苗栗以北几乎都是一字头，苗栗、新竹、新北、台北、宜兰地区啊，甚至花莲呢，大概都是18、19度啊，在嘉义也只有21度哈，在台南、高雄稍微暖和一点啊，但是也是蛮凉的，23度啊。这个中央气象署同步还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东。

0: 东北风还是持续在吹，所以呢，在这个新北东北角，还有在桃园部分沿海，台东部分的沿海，恒春半岛，还有澎湖县啊，目前呢都是有陆上强风特报的。哎，这个陆上强风特报意思就是说可能会有平均6级以上的风势，开车可能没感觉哈，但是走路或者是骑车就非常的有感了哈。这个礼拜事实上天气也是不太稳定，今天呢，持续受到封面还有华南云雨区影响，各地降雨几率都很高。中部以北呢是整天不定时都会有降雨哦，随时要携带雨具啊。一直要到今天晚上，这个雨势呢会逐渐趋缓，变得比较零星一点了哈。那么一直到明天的清晨之前，北部地区低温都是一字头，但到了星期三啊白天，还有星期四白天哈，天气就会逐步放晴喽，甚至呢，这个高温也可以回升到30度上下。不过呢，很快的星期五、星期六又有另外一波封面要报到，而且一样是伴随着华南云雨区的影响啊。所以礼拜五哦，中部以北、东北部，又要记得带伞了哈。南部以及台东地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天气也会转凉哦。那你说这个礼拜是母亲节周末，在周末到底会不会下雨呢？可能也会啊，因为呢，这个礼拜六啊，说还有一个中高层短波，在这个北部海面可能会掠过，而且底层东北季风南下，还是会有短暂转凉的机会。这一周这个礼拜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估呢，天气连三变，这个要随时加件外套，温度变化大之外呢，这个也要随时携带雨具备用，以便不时之需了。
1: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来自郭靖的歌曲《心墙》，不过这首歌曲事实上是翻唱，因为它的原唱是林采欣。林采欣当时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她的艺名事实上是贝芳啊，这个在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啊，但是两个都是甜美的嗓音了哈。时间是凌晨的3: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凌晨维持的非常的顺畅的哈。哎，这个全台各地道路状况顺啊，持续给它维护下去，直到天亮好不好啊？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1号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木栅隧道、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那么最后在国道3号南下过田寮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还有中寮隧道啊，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呢则是中间和内侧车道两线车道有施工维护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林采欣跟唐崇盛的合作《爱上你不奇怪》。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好，柯帅成，你被

0: 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高通班啊，这个凌晨的3:50，已经工作朋友们辛苦了哈啊，这个工作到现在呢，还是要留意体力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哈啊，刚起床的朋友们加件外套，哇靠哇靠哈，今天是冷哦啊，今天是有一点凉啊。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桥下平面道路，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施工，往北师大路到罗斯这个师大路到永福桥路段全线车道施工啊，另外也封闭了景福街入口匝道福和桥转往水快的匝道啊，另外呢，在台北市哈，先前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祈福绕境活动，安全这个维护交管勤务呢，目前在这个武昌街的重庆南路到博爱路还是有相关的一个勤务交管作业，还是要麻烦朋友们这个留意一下啦。任嘉萱跟萧煌奇的《吉郎虽吉行》。

Selina 任嘉萱和萧煌奇，这条歌一人水一行哈、啊。今天的道路状况真的是做水当当了哈啊！希望呢这个天亮之后，朋友们还是持续的安全开车。待会儿就来到凌晨四点整啦，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你让他陪你到天亮的时光了。啊，又是一天的开始了哈！啊，这个虽然说今天天气状况可能会不太稳定啊，但希望朋友们今天都可以一路平安、健康、愉快、顺利。在今天节目最后送给你啊，这个是楠楠的对唱，李静伟和李李仁的《不在乎》。那么我们就明天礼拜三凌晨一点啊，有醒着的朋友，夜间工作的朋友们，我们就明天再见了，拜拜。

凌晨四点钟，那些言不由衷、失眠和说不出口的念旧，就让他们融入夜色，一切都成空。现在请你静静放松，和我一起等待时间重新转动。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切都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还有北上的中和隧道内侧车道进行工程，以及同样在国三在南下的中寮隧道封闭外侧车道，北上的中寮隧道则是中间内侧车道进行施工维护。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北上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是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4线在西行的关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照明跟灯管的更换作业，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但也请您减速慢行，小心的经过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4:06咯，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都会有短暂雨，然后北部中部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整体的水汽还是比较多的。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全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 15.8 度，新北石碇 15.9 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16到24度左右，跟昨天比起来，今天在北部这边这个时间点变得比较凉了。

0: 哦，这是郑富仪所演唱歌曲《学妹》，4:11。尽管我是哑铃，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有起自撞事故哈，在国一的南下193.9公里，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要留意是内线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所以拜托拜托。然后呢？除了这起自撞事故刚刚通报哈，而目前呢、啊，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拉威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好，今天这个全台湾来讲，水汽是比较多一些的哈，就有一些地方也在下着雨哦，天雨路滑，真的要掌握好速度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1: 忽然下雨该往哪躲，马索灰秃秃苍

好，来自李玖哲，不只是场梦。4:16，尽管我是雅玲，阿里千万唔通好明内吼，麦就陪在背后金嘛。来，现在呢，在国一又有另外一起事故通报，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有一起事故占用了哈。几分钟前才通报而已，拜托把就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国一现在有两个事故点，一个在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要注意，还有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这边有一起自撞事故，这个也刚通报不久哈，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嘿。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国一的话北上哈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这边是有工程在进行的，以及南下后里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哦，小心啊。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微哈 ,0800-000-123。

0: 哇，刚刚红警头爱情林根红江志峰的歌曲，他一开始头跟尾那个效果不是车的好歌哦，是那个龙卷风的好歌哦。滴咧滴咧有几粒
1: 星，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滴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买会记得把大灯泡开照路，把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好，现在时间4:23了哦。目前国一呢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刚通报不久，一定要小心，拜托。一个在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哈，另外呢是在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内线有自撞事故哈。两个点都在国一，然后这个事故都刚通报不久而已，一定要特别小心。而国三现在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在进行哈，啊，南下过田寮中内侧也有作业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0: 杨敏仁的歌曲《无你的未来》。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哦，已经4: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而且都刚通报不久哈。把注意点在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要注意的是，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外路间有起事故。而南下193.9公里过彰化系统要留意是内线哈，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哦，慎移。再来，国道上目前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然后南下后里路段内侧也在施工哈。

而国三的话，在中寮隧道北上的中内线、南下外线都有作业哦。另外，国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施工。国五是北上雪隧的外侧，还有南下雪隧也在外侧有工程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车，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哦，少女时代 baby baby， 现在时间4:36啦。啊，你现在开车在哪里？点点是你目睭在背后金。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过彰化系统内线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国三队。那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事故还是持续占用外侧跟外路间哦，经过爱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却多么自然。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靖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2喽，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啊，有掉落物是水桶，这一趟让你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哈，注意下有水桶在这里啊。那以及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边有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所以。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就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来哦，今天五月五号，哎呀，你看哈，两个数字一样特别。今天有一些特别要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就今天呢进入到立夏了。还有吉纳利哈，那个财神爷，财神爷的期限，蛮搞啊哈。哦，那个去年十一月、十二月统一发票的兑奖期只到吉纳利好。但是啊，财政部说啊，这个时期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统一发票，目前还有六张一千万的不来念，哎呦，一千万特别奖不来念，是不是被给你？还是根本就不记得，或者那个发票早就不见了哈？好，我们对不起，财政部还是呼唤一下，探给那里截止日哈，给那里到期啦哈，赶紧赶紧，敲催姐家里那个。

发票，看要不要抽屉啊什么找一下，谁晓得他会不会掉到哪一个角落哈。好，六张一千万呢，阿伯朗尼啊，好，这六张的点哈，一个是在基隆的安乐路二段这边，然后他的那个消费是173，再来是在台北内湖旧中路一段哈，哦，这个买的比较多了，这个5000多，然后还有新北淡水中山北路二段这里只花49块，还有新北树林树新路。这里花了500块，然后有一个真的很少的桃园龟山区鼎湖路，这里只花了11块，因为他缴的是服务费。好好，再来是台中市东区大智路350巷，这里买的是食品，哦，总共6张1000万，阿伯有人来念哈，哎呀，真的替人家可惜呢，对不对哈？想说那要是我们的该多好。但是就是这样子，每一次都有看到这种新闻哈，看到的是哈，每一次到了那个领奖的截止日期，你看总是有那个千万元拿不来念。

哦，这首歌是 Money Money 哦，讲出很多人心声哈、哦，对吧？哈、哦，从早到晚，你为了钱在奔波哈、哦。不过总是希望我们有付出就有所得啦哦。我觉得朋友哈、哦，他就是当然那个希望说可以有很多钱，然后他们家呢养了。有一只狗，然后两只猫，然后呢，他就把他们的那个宠物的命名真的很有趣哈、哦。那个狗叫 Money 啦哈、哦，然后呢，一只猫叫美金，一只猫叫欧元。大家你的话就会觉得每天都有这些钱也当起来呢哈。财神爷不一定都找得到我们，但家里宠物改何名，用这种方式听了嘛，干嘛起毛几亿？好，来张秀清的歌曲《Money 我爱你》。

现时间4:53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的315公里台南系统，要特别注意外侧以及外路间哦。这里有一起事故哈，一定要小心，拜托。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跟外路间要小心。还有呢，在国一的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这里有水桶掉落了哈，已经有通报处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2: 台九线乐团。
3: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4: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5: 现在时间
2: 清晨五点钟，
5: 那边
3: 请继续收听景广，
2: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务必留意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有一起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哦。还有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有水桶让你加。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几个施工点，包括了国一北上呢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还有国一南下在后里路段内侧这边有工程。国三的话，北上中和隧道内线、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都有施工，还有在中寮隧道北上封闭中内侧、南下封闭外侧有作业哈。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施工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受到华南云雨区东移的影响，中部以北、东北部都有短暂阵雨，那北部跟中部山区会有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哦。

温度方面哦，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只有 15.8 度，哎，然后呢新北石碇 15.9 度，在新北，然后竹苗这边大部分地

哦，刚听公红的蔡秋红陈百潭所对唱的歌曲，再过几秒五点控高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地方交通网王阿玲很主席哦，在国一有事故点哦，把住了背后金。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一起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跟外路间，一定爱注意，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接到无熟悉的人敲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哦，已经5:1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注意一下有掉落的水桶。还有在国一的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哈，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随即拜托拜托嘿。有新的路况一当提醒，加码还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金门年度最重要的运动哦，两项运动，一个叫海上长泳，一个叫金厦泳渡。尤其金厦泳渡说进入第13届哈，然后明年要14届了，所以他们说这样子哈，刚好13加上14，啊，那蛮可以啦哈。哦，那。这个金门的海上长泳还有金厦海域的这个游泳接力公开赛哈，在7月25到26登场，阿姆哥现在就已经开放报名了，一直到5月底哈。好，金门在运动方面的年度盛事，他们说今年哦有这个1000公

始竞赛组跟休闲组，然后为了增加活动的趣味，他们在岸上还同步规划了50公尺农夫竞走，还有潜水艇大作战，然后还有夫妻合龄活动，说邀请高龄夫妇共同参与，会颁发这个荣誉勇士证书。

哦，李佳欢的歌声《梦想的旅行》5:21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一的事故点我们还是要特别注意，拜托。这是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这事故持续占用在外侧以及外路间哈，所以拜托拜托。还有国一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哦，而国五雪穗双向都在。

0: 哦，来自安全地带所演唱的歌曲 Starlight 起跑点。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哦，5:27，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屏东的报道哦。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有野生动物保育所哦，这边有位助理教授洪孝宇老师，他呢使用一种方式叫栖架，栖息的栖哈、哦，那就是呢，这个是帮助野外哦做生物防治，而且兼顾环境永续。他的相关研究还获得第三届台湾生物多样性奖银奖。好，现在不是这个老鼠的问题哈、哦，大家很多的讨论。然后呢，也有就是有的人会担心说，如果说到处都投那个老鼠药的话，哈，是这样子，因为老鼠如果说吃了老鼠药，它不会马上哦就死掉，它还会有一些活动，它会跑来跑去。那万一哈、哦，万一其实不一定只有在乡间大都市，也有可能看到苍头凤鹰、菱角鸮，它们本身就会吃老鼠哈、哦。那所以当它吃到已经有这个吞了老鼠药的老鼠，那真的就是他们也就没办法保命了哈。好，所以刚刚讲就是说，这位老师他使用所谓的栖架哈，就是呢在平坦的农田里边设一个高高的栖息的这个架子，让猛禽可以栖息。然后他停在这里的时候，他就会在这一片田这边找老鼠哦，他是老鼠的天敌。所以他就是对农民来讲不用喷洒老鼠药，因为呢这些猛禽他的那个就会把他们吃掉，这样就像现在就很多地方在呼吁萤火虫一样哈，萤火虫是会把瓜牛给吃掉的哦。所以啊，照理来讲瓜牛也会影响到农作物，但是萤火虫如果说呼吁做得好的话，那它的食物就是瓜牛哈，所以也不用去喷洒什么样的一个农药哈。所以这种用大自然的一个像一个生物防治的机制哈，所以这位洪孝宇老师哈也在推广，就农民可以在乡间使用这个栖架哈。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哦，已经5:30了，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目睭的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在国一北上315公里台南系统外侧以及外路间要特别注意这个事故的处理，而也在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有水桶让你加哦。再来，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74到72公里高架杨梅端前外侧有工程，还有南下161.5到163.5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这边施工。国三呢，中寮隧道北上封闭的中内侧，南下在外线有工程，还有南下过田寮中外侧也有作业哈。另外，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侧施工，北上中和隧道也在内线有工程。国五则是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有这个作业进行哈。

0: 新的路况一档包枪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大家好，早，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一开始有环境声，跟那里刷定诶套炸，来听一下卓雅麦的歌曲《哈雷蓝调》。

哦，感觉拥有一支吉他就拥有全世界哈。啊，5:36，目前在国一哦，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注意哈，有一起事故，在外线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了哈。这个才刚刚通报而已，买就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的安全，在国一南。

南下31公里，31公里过五股外线一定要小心，在外线这边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才刚刚通报哦。倒是国一南下永康出口减速道水桶掉落情况，还有呢北上台南系统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都已经排除了。好，路况了解当播冲加麻烦看点位 0800000113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健康按个赞。

0: 哦，那你讲健康讯息之前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哈，在外线这边要特别小心，因为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哦。还有国三最新通报，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地雷纳朋友让你家哦。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今年才17岁的高中男生，他因为在上课的时候发现，诶，这个黑板怎么看不清楚哈、哦？那本来以为自己是近视度数加深了，可是他去配眼镜之后发现也没有改善哈、哦，甚至后来出现他的视野有一部分被遮蔽掉，还有他的左眼看起来开始觉得那个东西有一点偏斜，这种感觉哈、哦。所以后来去找眼科医师去检查，那整个检查过后确认他是眼压过高，而且虽然他才17岁，但他已经罹患了青光眼了，而且他的左眼已经接近视神经萎缩的边缘，如果再不赶快处理，有可能左眼就会失去他的视力哈。好，首先就跟大家提醒，不要以为青光眼阿姨兄靠五回才会找到你，17岁就有可能了哈。那你说这个年轻人那个眼睛怎么会这么快就变成青光眼呢哈？最重要他的情况是他是重度手游玩家哈，想给把酒拢勾里手机啊平板电脑上，再加上课业的压力，然后他在寒假时间长时间使用手机跟平板电脑哦，什么寒假暑假学生最开心的也不出门，弄里下紧捏手机啊看他的电脑，而且他在昏暗的环境里边近距离使用他的眼睛，所以就是哈、哦、真的没有节制哈、哦，然后他才会出现这样视力模糊。而且他一开始因为想说应该是那个度数增加，他也没有太在意哈，就拖了一段时间，是因为他发现哎，怎么去换了度数一样眼睛看不清楚，才进一步就医检查哈。所以要小心哦哈，这个青光眼有个外号叫视力的小偷哈，严重的话会导致不可逆的失明的现象，所以也是跟大家提醒、哦、不是以为说年轻十几岁就不可能青光眼，也是有可能的事情、哦、
1: 那双漂亮眼睛啊，我想往你身边走，可不可以让我再靠近一点、yeah.

好，这孙子涵、赵子彤所演唱的《你那双漂亮的眼睛》啊，眼睛看起来漂亮是一回事，不过视力要正常啊嘛，家己的目睭够好势，在这种影音这么蓬勃的年代，要保证你的目睭会当用足久啊，不然以后怎么办？没办法看，那真的就辛苦了。好，5:49，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呢，有事故点是南下31公里过五股，这里呢，外乙线车道要小心，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以及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地雷纳培大轮胎皮掉落了，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也要留意。倒是国五双向外侧的作业已经结束了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来，5:54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留意外线哦，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小心啊。好，进入到五月哈，现在在台湾，如果说应景水果来讲，你可能会看到桃子已经要上市了。哎呀，一看到桃子上来的时候，就觉得夏天到了哈。好，五月因为有母亲节，然后呢，在桃园复兴区这边，他们有所谓的妈妈桃。这种妈妈桃呢，是桃园具代表性的季节性水果之一。现在在桃园这边种植面积大概43.5公顷，产量将近300公吨哈。每一年五月是最好吃的时候啊！哎呀，那名字取得也很好哈，是不是因为五月份有妈妈节、母亲节，所以就把它取名叫妈妈桃哈？

在台湾其实各地现在这个五月开始真的很多桃子就慢慢的你会看到，而且品种还蛮多的了。

朋友大家好，我是汪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造来，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拢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一句一句

0: 收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起事故，务必留意哦。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乙线，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哦。而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大轮胎皮掉落了。而目前在国道上

有施工的点排除了国三南下木栅景美隧道内线，还有北上中和隧道内线的施工已经结束了。而国一南下呢，在 161.5 到 163.5 公里后里路段内侧施工还没有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稳住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12: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哦，今天华南云雨区东移，中部以北、东北部有短暂阵雨，北部、中部山区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其他地区包括离岛也有局部短暂雨哦。好，温度方面，哎呦，北部真的有点凉哦，哈。现在这个即时温度，平地最低温在新竹关西15.8度，新北石碇15.9度哦，苗栗也有好几个点才16度而已哦。北部温度比较低一点，但是中南部目前的即时温度有22到25度左右哈。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不算高，最多只到23，然后中部今天最高温是24，南部今天的上高哈30度，东部最高是27，离岛则是25度啊。

哦，公馆青少年唱的歌曲《990次恋爱》，你说为什么是这个数次？可能取99天长地久吧，哈。不过谈这么多次好累哦。6:09分，尽管我是雅玲。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北上中埔出口中外侧之间原本的大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哈。但是哦，国一的事故点还是要特别小心，拜托姐。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要留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哈。还有台北市目前呢，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有管制哦哈。注意一下，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当中。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哦，吴贝雅、周志从合唱的歌曲《牵手去分手》，丁丁说幸福带着走，哈哈，这是这个分手算是典范级的一种表现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哦，已经6:14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要特别留意事故点，在南下31公里过五股哦，这边因为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目前占用在外线，外线要注意，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日本跟韩国的旅客是高雄国际观光的主力市场。那去年呢，有8.9万的韩国人是从高雄机场来入境的哦。然后呢，发现哦，做了调查，发现那个韩国旅客哈，说问他们什么季节喜欢来高雄哈，愿意再来哈。将近九成勾选说冬天，夏天只有50%。为什么说夏天的高雄对韩国人来讲真的是太热了哈？啊，所以他们愿意在冬季的时候再来到高雄旅游。这真的是大家对温度的忍受度不一样了哈。

哦，这是韩团 H.Z 所演唱的 Ice on My Cheese。哦，这个热到哈、哦、牙齿上，已经应该说是咬了好几口冰吧哈。哦，6:19。国一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南下56公里内力前哈，要注意一下外线有散落物哦。

0: 是每片现实
1: 开始变了样子，眼眶逐渐变物质，我开始思考原因，为何当初如此坚持。 It's like homie， 怪我自己没有注意，前方是经历一家他的心猎物求 A。 I hope God 听见我所有的要求，连我自己都讨厌自己，你看我多
2: 么自私。

0: 哦，这里有亭无非、杨碧琪结合唱的歌曲《伪装》。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哦，6:23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要特别注意外线要小心，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哈。还有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哦。台北市这边留意武昌街从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当中哈。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请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一项来自健检大数据的统计哈，已经连两年都发现了连30岁都不到的年轻乳癌的个案。好，所以就是说现在很多的疾病基本上年龄都下修哈，所以即便你说你才20几岁，你还是要去留意这个乳癌的一些症状哈。那各种的症状里面呢，情况里面就乳癌、乳房的纤维囊肿，这是在超音波检查里面比较容易被看到的哈。有一个数据啦，说这个做检查的，然后发现有纤维囊肿的比例有超过40%哈。那乳房的纤维囊肿会受到女性荷尔蒙影响哦。如果说有症状或征兆，通常是跟着生理期，它有它一个周期性。但有囊肿不见得代表你就是马上跟乳癌画上等号，但是也就是说可能要做一些定期的一个观察。但如果发现了这个胸部哦有出现持续的肿块或硬块哈，甚至有了出现凹陷啊、增厚啊、红肿这样一个情况哈，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变化，还是要留意，尤其哈不要用年龄哦来说，哎呀，我这么年轻应该不会哈，不一定哦，不一定哦。

0: 哦，刚回夜刮下，哎呦哎呦，要注意哦，很周期哈、哦。在那个及时的雨量来看哦，桃园、新竹、基隆还有新北、台北，有些地区都还在下着雨，直接爱注意安全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再过几秒6: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国一有好几个点要小心，尤其是国一南下31公里，南下31公里。

0: 在过五谷这里呢，有连结车跟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哦。啊，就背后金拜托，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而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乙线有散落物，以及刚通报的国一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乙线动物被撞到了。台北市这边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哦，因为这边有行脚祈福绕境的活动哈，注意避开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嘿。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总统创新奖每两年举办一次，是以国家元首名义颁赠与鼓励创新的最高荣誉。奖项的宗旨为表扬在产品、技术、管理、服务、教育或文化等各领域中，创新成就对国家经济、社会及人民具有深远影响的贡献。第七届总统创新奖颁奖典礼4月28号登场，由总统亲自颁授讲座给五位得奖者，包括瑞昱半导体、140社团法人台湾40分之一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清华大学萧菊珍导演、成功大学王荣德名誉讲座教授，以及悠游数据吴军校总经理。委员会召集人经济部部长龚明星指出，本届共有270件参选，每一项创新背后都代表着台湾的故事。
3: 创新本来就是为了台湾而成为更好的台湾而做努力，创新不是为了创新。而且这五位呢，最重要的是他彰显了很多的台湾的精神，这个精神呢可能是有一些是坚持，有一些是怎么样，有一些是团结，有一些是韧性，然后最重要的是有一些是温暖。那所以五位是实至名归。
2: 赖清德总统也感谢所有得奖者的卓越贡献，并强调创新的起点是为了解决问题。
4: 创新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有共同目标，就是让国家更进步，让社会更繁荣，让人民更幸福，也让世界因为台湾而变得更好。未来政府会继续做国人的靠山，营造更自由、更开放的创新环境，让我们用多元的创新能力，在国际各个领域绽放耀眼的台湾之光。
2: 总统也一一表扬得奖者，他恭喜团体组获奖者瑞昱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身为全球第七大无晶圆 IC 设计公司，不仅带动产业高阶转型，更巩固台湾在全球半导体无可取代的领先地位。
5: 我们是去做这个神经系统，来搭配这个大脑，来促成整个数位世界的一个发展。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其实想出非常非常多的创新，那这个对大家都是好事。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定位在这里，而且能够做出好的贡献。
2: 另外一组团体组获奖者是140社团法人台湾40分之一移工教育文化协会。总统期盼所有从世界各地来台湾打拼的朋友，不分国籍和背景，只要生活在台湾都能感受到家的温暖。肯定140创立移工学习平台，陪伴超过10万名移工朋友学习成长。
6: 140提供了很多这些东南亚移工来到台湾，从生活适应、从工作和生活上面的赋能跟培训。我们希望让每一个移工的跨国旅程，曾经在台湾、曾经在140，他经历了一段对他往后人生有很大启发跟帮助的事。
2: 另外还有一般个人组得奖者导演萧菊珍，投入纪录片创作超过30年，透过影像系统性保存台湾产业与社会发展历程，建构跨时代共享的文化记忆。得奖者成功大学名誉讲座教授王荣德，深耕职业医学超过40年，揭露20多项职业病，并建立科学鉴定与

防治制度。今年组得奖者则为悠游数据总经理吴君孝，以人工智慧与卫星技术推动去设备化的农作物监测模式，建立具高准确度的农业决策系统。以上新闻特写由景广记者李一成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坏特。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38了，今天华南云雨区东移，基本上全台湾都是处在有水汽的哈，只是有一些地方在下雨，即便没有下雨，你也感觉原来这个灾气哈，早上一个瀑布暗暗哈，然后重点是你的目睭来背后金哈，来6:3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哦。那还有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国一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他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天气方面，松山机场目前下小雨，气温19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吉大国内机场，目前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气温20到21度，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气温19到23度，马祖南北干机场气温18度。航班动态方面，中央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要跟大家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有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那这些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做查询。另外，无人机重量在250公克以上，要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范，违反无人机操作是有罚则的，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6:40，在国一南下31公里过五股，拜托要特别注意外线哈，这里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事故持续处理中哦。

刘若英的歌声一路走下去，是的，季节推移呀，季节继续向前走，现在从春天走到了夏天了。6:45，在国一还是要特别注意事故点哦，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一定要注意哦，这边有连结车小客车追撞了哈。

James Blunt 所演唱的 Someone Singing Along， 不论风雨有人跟你做伙行，空中陪伴，这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啊。哦，6:49咯。哦，现在国一有一起新的事故通报哈，在国一北上65.9公里右施前内二线要小心有自撞的事故，这是在国一北上65.9公里右施前要特别注意内二线哈。还有也在国一南下215公里过园林路间有槽车抛锚了。再来国一的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依然要注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啊。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以及北上158公里过后里内线先前有动物被撞到了。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出，再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好，我们来讲一下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德国有一位医科生，他呢打破了一个新的记录，就在自由落体状态之下最快还原，把那个魔术方块还原哈，标准3×3×3的魔方。好，然后呢最后他是用跳伞的方式，在这个跳伞坠落的期间，他以23.33秒完成这一项挑战。哦，你说哎，魔方，你知道现在魔方的那个魔术方块的世界纪录保持者，9岁的波兰男孩，他只用2.76秒，不到3秒就把那个标准魔术方块给解开了哈。阿迪公，那他跳伞23.33秒就写下新的世界纪录哦，因为会快速还原魔术方块的人，不见得敢去跳伞啊，对吧哈。

法。而且呢，他在跳伞之后，他是想办法维持像躺着的那样姿势哈，然后在空中里面，他从别人手里把这个魔术方块接过来，然后赶紧的去还原哈。所以他不是一背气就直接拿到魔方，有一些过程。而且因为他跳下来之后会有风阻的问题哈，哇，这里面要克服的事情还真的蛮多的哦，挺厉害的嘞。

哦，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有阿信，五月天阿信告五人加上白安。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5分了。

目前呢，在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自撞事故哈，在国一北上66公里幼师前内二线要特别注意自撞的情况哈。然后南下在215公里过园林的路间，有一台槽车抛锚了，以及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要留意连结车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过后里内线动物被撞到情况没有看见了。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再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0: 今天进入到立夏节气了，但是在北部这边好像在冰箱里，哈哈，因为在清晨的时候很多地方啊连20度都不到，有的只有15、16度。我今天出门的时候穿的那个像冬天一样，好 OK， 还觉得上个礼拜比较像夏天。好，我们来讲一个很夏天的新闻啦。夏天你看到一种水果，有没有觉得那个夏天在欢呼？那就是西瓜。花莲县政府举办了哈2026年花莲大西瓜节的记者会，然后说今年花莲这边西瓜整体产量预估有2万多公吨哦，说其实是很 OK 的哈。但是他现场有一个亮点，就南台科技大学的校长黄能副校长，他发表了一个叫做 AI 敲击棒。这个 AI 敲击棒说可以拿出来敲打西瓜，它可以透过声音跟亮灯快速来判断这粒西瓜会当卖得起啊不？很多人买西瓜回去切开哟，哇，啊没切或者觉得不够好哈，然后你就听到有经验人跟你说：“哎呀，你买西瓜之前要先弹一下。”我跟你讲，那种声音真的很难很难言传呐哈。所以很多人怎么敲，有的人敲一敲也听不懂。好，然后现在呢有了这个 AI 敲击棒哈，说可以那个敲一敲，它就可以用让你知道那个西瓜的熟度，而且用不同颜色灯号来显示结果哈。哇，还可以判断它大概是几分熟哦，还有机会可以去辨认内部有没有损伤，甚至将来说还可以进一步去评估所谓的甜度高低呀。紧赞紧赞紧搞紧搞，以后就不用问老板，哎，老板，这门西瓜甜不甜啊？好，期待那一天到来。哦，其实台湾大部分的西瓜，按理来讲哈，都很好吃哦，对吧？不过在北部这边，因为那个大西瓜一定都剖开一片一片的，所以比较容易辨识了。好，待会7点我们还有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都听爱注意安全哦。嗯，祝大家出入平安，我是阿玲，明天在空中再会啦。
1: 云朵几乎没有，全部都吹走，路边的阿公火车买水果，他不啰嗦，

昨天睡几小时，昏昏沉沉。现在时间早上七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66公里，右师前务必留意。

内二线有起自撞事故哦，还有南下31公里过五股外线这边连接车小客车追撞情况也是要小心哦。再来，在国一南下56公里内坜前外线有散落物，而南下215公里过园林的路间槽车抛锚还停在这里哦。国三最新提醒，南下41.7公里靠近土城出口路间也有抛锚车哦。台北市现在这边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持续管制中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早安，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5月5号礼拜二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我刚刚听到我们中国网主持人雅玲在讲说，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立夏，表示呢，夏天到了，但今天真的还蛮冷的，我都已经把那个冬天会穿的外套把它拿出来穿了，因为今天觉得真的有凉了哈，想说还是穿保暖一点比较好啦。今天大家出门的时候真的要多穿一点哈，因为早上真的还是蛮凉冷凉冷的。今天大概还会凉一天呢，明天这个温度呢才会比较回升一些些。好，所以呢大家留意一下哈。那而且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哎呦下雨了哈，不像昨天一样运气那么好，是我出完门之后才下雨。今天早上出门呢就是有在飘雨哈，很多地方应该可能也有在飘雨，只是雨势大概不会很大，但是就是有在下雨，就是挺麻烦的。好，大家注意一下下咯。再来就是车大灯打开吧，感觉上天色虽然也没有说很暗了哈，但是因为在下雨的关系，为了让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你的位置，还是建议驾驶朋友记得把车大灯打开哦。好，今天是礼拜二哦。那国道五号的车流看起来果然还好，没有非常的多哈。我们看一下行车速度的部分，目前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监视器画面的话，现在在头城这边看起来车流还 OK 哈，只是感觉上头城这边，今天雨好像下的比平林还要大一点呢哦。有看到那个监视器画面，还有那个雨滴会这样掉下来哈。地上感觉上也是比较湿一些。好，天雨路滑，请用路小心，那记得车大灯一定要打开哦。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昨天好几起的地震哦？从早上大概我还在做节目的时候，大概是几点啊？8点多还是9点多忘记了。哦，就坐着坐着就感觉到，好像有一点点在晃。一开始我还以为说我是不是自己那个脑袋有问题，自己脑袋在晃。后来感觉不太像啊，就觉得那个坐着的椅子是像有点那样噔噔噔噔噔的感觉哈。好，一直到昨天下午吧，还没下班前呢，坐在办公室的椅子上面，又感觉到晃得还蛮厉害的哈。其实坐着真的才有感觉，你站着大概就没有感觉了。但是就觉得昨天的地震未免多了点哦，虽然都不大，但是这样会让人觉得你害怕嘞哈。好，尤其是之前日本才又发生了这个规模还蛮大的地震，而且震度也还蛮大，还有哪边啊，好像其他地方也有发生啊，就是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恐怖啊。好，大家如果要行走山区道路还是要小心一点哦，因为有地震又在下雨啊，这样通常呢，如果有些路段边坡比较不是那么的稳固的话，就比较容易会有发生落石的情形。那今天还是天气状况不是很好哦，原本有些预计要施工的状况应该都会暂停施工，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像那种道路刨坡啊等等啊，像从昨天开始到15号，台七线的轮皮到冷水坑，还有台七丙线天颂皮到三星，就有安排这个路面刨坡的工程。好，但是因为这两天天气状况不怎么好，所以应该是会暂停啊，会延后施工了。

广新的水源路口这边啊，我们听众朋友说，其实这几天本来有安排这个路面跑步工程呢，这是自来水南区的服务处的一个施工，但昨天没有施工哦，今天应该也没有施工哦。那还有一个路段，我看一下是这个台电的哈，台电的那个北工施工啊，原本预计是这几天要进行那个机慢车道的孔盖提升，但是呢今天也是没有施工，昨天就没有施工了，今天也没施工。我们的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刚刚还特别又那个跟我们提醒一下，今天没有施工。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朋友哦。台电的这个预计本来要施工的这个孔盖提升是在台九线78.7到81.5哦，这个应该是在哪里啊？应该是在宜兰啊，礁溪到宜兰之间的路段吧，哈。等一下，我确定一下哈。

好，潘玮柏演唱的歌曲《第二顺位》。讲到那个第二顺位啊，听众在问我说五月一号有没有去吃宜兰大拜拜。没有啦，我又没有去排队，没有去订桌，要我订不到桌好不好？那前一天就要去排了，五月一号我还在上班呢，而且上了整整一天的班呢，没有休息，没有休息到的感觉。

听说很多人都是要去看安心雅，等下再播一首安心雅的歌。好，我们先来讲，今天是立夏，他说有俗谚讲说什么立夏吃了蛋，热天不住夏，这个住还是一个很特别很奇怪的字，可能是古字吧。那什么叫住夏呢？住夏就是天气热啊，然后这个很多人的食欲就变差了，就是俗称的住夏。那立夏为什么要吃蛋呢？今天立夏，我今天早上有带了两颗茶叶蛋，刚好来吃，刚好没有，最近比较常吃茶叶蛋啊。相传这个女娲娘娘有指点百姓说啊，吃煮熟的鸡蛋、鸭蛋、鹅蛋都可以，可以解住夏，就是可以让你的那种因为天气慢慢燥热，然后你食欲变差的状况可以缓解。所以为什么立夏要吃蛋，就是因为女娲娘娘有指点老百姓哦。其实我觉得蛋煮熟之后，不管什么蛋啊，反正都好吃啊。有些人可能不是很喜欢吃鸭蛋，会觉得鸭蛋有一股味道。我还真吃过鸭蛋呢，就是把它当成鸡蛋来吃哈。我觉得好像也还好啊，没有什么太大感觉啊，反正都是蛋啊。鹅蛋就真的很少有机会吃哦。那可是吃鸭蛋的话，通常都是吃咸蛋比较多，就做成咸蛋的鸭蛋哦。鹅蛋真的很少吃，可能有吃过，毕竟以前我们家有养过鹅，我印象中我们家有养过两只鹅，非常凶的鹅，很可怕的鹅，因为那时候我还很小，所以就会显得那个鹅长得特别的高，脖子特别的长哦。好啦，如果你上礼拜没有看到安心雅，我们现在来听一首安心雅的歌，叫活过来。

好，安心亚演唱的歌曲《活过来》。7:22，目前国道五号头城交流道双向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哦，驾驶朋友参考一下哦。那现在感觉上好像在国五头城段这边车流有稍微多一点点，就尤其是往北的车子哦，但车速看起来是还 OK，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哦。因为下雨天的关系，还是要提醒大家适当的保持安全车距哦。好，7:23，赶快来关心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状况哦。OK， 好，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个是东山的梅林路，最近不是在做那个水沟的工程吗？哈，好，昨天有施工，那今天现在这个时间点哈，还没有开始施工，所以还是车子还是可以走。但是，一旦它开始进行道路工程，等它时间晚一点哈，开始进行工程的时候呢，就会封闭哦，就必须要改道哦。那因为这附近的路段其实路幅不是那个很宽呐哈，所以建议大家那个改道行驶的时候也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啊，因为路不是很宽呢，车速不要太快哦哈。OK， 我们听众朋友说罗东居然没下雨，好神奇哦。对啊，我早上出门都还在下雨呢，现在没下雨了哦。那这样晚一点出门的人会比较好一点的哈。OK， 好啦，恭喜啦，罗东现在没下雨哦。但会不会只有那一小块地方没有下雨？我前一阵子在网络上面有那个滑到一段那个影片啊，应该是在台湾不知道哪个县市啊，就是在路上大家都拿着那个手机在拍，我想说到底在拍什么啊，后来我一看才知道，原来啊他是刚好在拍那个有一个地方大概顶多多大块啊，顶多大概超一坪大小的那个位置而已啊，就是空间而已，然后就偏偏那一坪大小的位置那个雨下得特别的大，旁边都没什么雨啊，我真的是后面才看到，原来他们讲的是这个，说一定要拍下来。我想说到底在拍什么？后来一看，原来是那个什么，就是刚好那一坪大小的位置雨下很大啊，其他地方没雨，没什么雨哈。啊，就刚好可能那边那个上方一块云比较多一点吧哦。好，梅花湖附近说也没有下雨哎。OK， 好，现在西南的天气可能比较好一点哦。好，不过还是要建议大家今天出门的话最好还是在携带雨具哦，因为气象署说受到华南雨区影响，今天各地降雨几率还是比较高一点，有局部短暂阵雨出现，尤其是中部以北跟宜兰呢，降雨会比较持续又明显，北部地区还有中部山区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预估阴雨的天气形态会持续一整个白天哦。那到了晚上起呢，雨势呢就会逐渐的趋缓了。气温方面的话，北部跟宜花天气还是偏凉，白天高温大概只有22到24度，中部跟台东24到27度，南部是27到30度哦，所以这个北台湾跟南台湾的一个温度真的差别蛮大的。那夜晚清晨各地的低温大概都20到23度哦，就是低温的部分还比较一致一点，所以南台湾的话日夜温差比较大哦，最近你如果到南台湾去的话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哦。好，空气品质的话，今天宜花东三个县市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明天是礼拜三呢，就开始转吹东风了，所以呢各地气温会回升，

那礼拜三、礼拜四呢，东半部跟恒春半岛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好，所以明天的天气的话就会比较好哦。明天各地高温全台29到33度，所以跟今天有蛮大落差哦。好，7:27了，来自蒋哲嘉的歌声《远距离》。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华南雨区影响，中部以北以及宜兰的降雨持续，白天稍微偏凉，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需防局部大雨。明后两天天气回稳，但周五周六又有锋面以及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地区又将会是有雨且降温的天气形态。一名高姓男子昨天开车行经彰化市中华西路，高速连撞一辆机车及一辆自小客车，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受伤。彰化警分局表示，经采验后，高姓男子呈现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等罪行送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2: 彰化警分局调查，彰化市30岁高姓男子4号清晨4点多开车要前往南部，行经中华西路往东时，先高速碰撞同向一部有无姓男子骑乘的机车，随后失控擦撞路旁，再冲上中华路桥，撞上对向一辆由25岁翁姓女子驾驶的自小客，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翁姓女子与无姓男子伤。

0: 轻重不治，高姓男子及与翁姓女子同车的施姓丈夫受伤，经查肇事驾驶并无酒驾。副分局长杨昭显说，
1: 本案即向彰化地方检察署检察官申请鉴定许可书获准，并经医院提供高姓肇事驾驶之抽血及尿液检体鉴定报告，结果均呈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毒驾致人重伤或死亡，移送台湾彰化地方检察署侦办。
0: 据了解，高姓男子是一名水电工，过去曾吸食安非他命。他的父亲闻讯赶到医院向死者家属致歉。在这场车祸中失去妻子的施姓男子悲痛地表示，两人刚新婚不久，却因毒驾酿成天人永隔，完全无法接受。警广记者陈怡琳彰化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首宗以 ATM 试卡集团溯源查出竹联帮分子涉案，并吸收少年从事诈欺犯罪，造成全台共有22人受害，损失2500多万元。警方拘提许姓主嫌等7人到案，依法移送。记者任兰心报道。
3: 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警方追查诈团为冒财经专家诈财案，先前已查获车手等10人到案，进一步溯源发现，诈团搜集被害人金融卡后，会先登入银行网络 ATM 进行人头金融卡测试，确认未被警示后，才交由少年车手提领现金，并由受税手购买虚拟货币，将资金转往境外机房，以规避 ATM 录影及调阅追查。刑事局清查被害人共22名，财损金额超过新台币2500多万元。警方执行两波行动，陆续查获以许姓范闲为首之帮派成员等7人，以组织犯罪、诈欺、洗钱及少年事件处理法移送，其中核心干部经法院裁准羁押。
4: 刑事警察局在新北市五股区、高雄市左营区两处帮派据点搜索，拘提某帮派堂口许姓何姓干部等7人到案。
3: 刑事局强调，将持续进行扫黑肃枪缉毒工作，严打帮派吸收少年从事涉诈行为，以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湾首届博物馆展览奖报名起跑，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邀请全国文化机构为年度策展成果争取荣耀。者吴英报道。
5: 由文化部辅导、财团法人台湾博物馆文教基金会主办的第一届博物馆展览奖，共分评选团特别奖、杰出展览奖及最佳人气奖三大奖项，总奖金高达130万元，希望奠定台湾博物馆界策展专业标杆。文化部长李远说：“
6: 一个国家的真正的国力就在博物馆的好坏。观光的时候，你去看它的博物馆的多少跟内容，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国力有多强。”所以我其实很高兴这个展览终于有这个比赛哈，从现在开始让我们的台湾人知道博物馆的重要，策展的重要。
5: 台博基金会董事长王时思分享，这个奖项设立有三项目标。
7: 核心目的第一个是希望凝聚的台湾博物馆社群，同时建立以台湾品牌为标的的博物馆系统跟识别，然后能够以这样的能量来面对国际。
5: 台博基金会表示，为了指派观察员进行实地观展，展览报名时展期应剩余30天以上，且开展日是在今年。全国各级博物馆、美术馆、地方文化馆与私人机构每年最多可以报名3档展览，报名时间到12月31号为止。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18到22度，中部地区18到24度，南部地区21到30度，东部地区19到27度，离岛地区17到2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肝脏是沉默的器官，罹患肝炎初期不会有明显的症状，不容易被发觉，因此容易演变成肝硬化或肝癌。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发现肝炎并及早治疗，远离肝硬化及肝癌，政府提供民国75年前出生，包括75年一直到79岁的民众，终身可以享有一次免费的肝炎筛检。肝炎筛检不需空腹，只要抽血量

0: 2cc， 简单又快速。符合免费筛检资格的您，只需要携带健保卡到卫生所或健保合约医疗院所，就可以接受筛检喽。若有 B C 型肝炎筛检相关疑问，欢迎洽询本县各地卫生所、医疗院所，或拨打卫生局咨询电话03-9322634，分机1312。主动接受免费肝炎筛检，是远离肝癌三部曲最方便准确的方法。宜兰县政府卫生局关心您。本广告由国民健康署烟捐经费指引。
1: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你还在担心机车忘了定检被罚500元吗？免烦恼，宜兰县机车定检一化通知已经起跑喽！只要上网登录车号及行动电话，定检时间一到，我们就会发简讯提醒，简单又方便。现在登录还能抽礼券跟 iPhone 手机哦！邀请你一起低碳环保，南洋进豪。
2: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提供。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2: 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

OK， 来自丹尼米诺带来的歌曲叫做 Don't Wanna Lose This Feeling， 时间早上的7:42。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看一下我们的路况网页哈。好，首先我们现在关心的是国道五号部分。国道五号目前头城交流道双向移动是清扫正在进行，还有北上呢，在苏澳的入口匝道这边外侧也有在进行除草作业，所以从苏澳交流道上来的朋友们，你要稍微留意一下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看一下市区道路部分呢，因为天气不太好的关系，所以有些预定要施工的路段都暂停施工了。好，但是还是有些路段有照常施工哦。好像今天在梅林路的话，这个水沟工程应该还是会持续哦，只是现在这个时间还不到8点哦，所以这个工程人员都还没有到，所以现在还是可以走哦。要改道行驶的话，可能时间晚一点点吧哦。然后另外的话也是在这附近哈，这是完山路，说靠近完山路101巷这边有一个建案工程哦，所以今天有在进行吊挂作业，大概是占了一个车道哦。好，这个完山路应该不会很宽呐，路幅不会很宽，所以如果要走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也要稍微注意一下，其实提早改道可能会比较好。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哦，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这个是东澳到南澳之间，新澳隧道的这个南下部分已经完工了，所以今天新澳隧道南下线可以通行了。然后北上线呢，因为要把那个原本调拨车道的这些防撞杆啊，还有标线要重新处理哦，所以这两天就今天跟明天两天，新澳隧道的北上线要施工，所以只能够利用南下线来单线双向通行哦。所以今明两天要走东澳到南澳的朋友们要稍微注意一下，你的行车时间可能会稍微延后一些些哈，因为毕竟南北双向只能够轮流开放通行的话，一定会稍微比平常多一点点的哈，多一点点的行程。好，另外我们再补充说明一下，这个是在东山乡的富农路一段，因为在进行珍珠桥的拆除工程，所以道路有限缩。好，那这项工程4月中旬就开始了，会持续到9月底为止哈。早上8点到傍晚5点这段时间的话，要改道行驶哦。好，国道五号先前头城交流道的移动式清扫结束了，现在改成北上头城到南港外侧哦，准备要进行移动式清扫喽。往北的朋友们一样要留意一下哦。

好，来自罗杰夫带来的歌曲《噔噔》，这是一首泰文歌曲哦。好，7:49，大家有听到刚刚的五分钟新闻吗？讲到那个发生在应该是昨天吧，哦，彰化的一起毒驾，就造成两死一伤的一个，应该两伤还是一伤啊，的一个车祸。其实看到这个，听到这个新闻之前呢，我在刚刚在那个 FB 上面有看到那个，好像是在基隆市政府前面吧，哈，也是这两天的新闻，也是发生一起毒驾的一个状况。现在的毒驾真的是好多，哦，真的毒品这么的泛滥吗？真是搞不懂为什么要吸毒呢？哈，觉得一个人一旦吸毒，这两都气掉了去啊。就跟那个染上毒瘾一样，就是赌博的那个赌啦，一个是毒，一个是赌，我觉得这两样只要沾上，这个人真的就没救了。看到这样新闻，真是让人觉得很遗憾，然后又很气愤了。

好，7:50，我们还是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这个路况方面的讯息啊。好，台二线南洋隧道呢，这个南下线有在进行隧道的这个照明系统的一个维修哈、啊，保养。那施工时间呢，就是到5月6号到明天哈、啊，今天还也有，明天也有，早上8点到傍晚6点哦。然后到时候呢，会是单一车道管制，所以还是可以走了哈、啊，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哈、啊。然后有几个施工是从明天才开始，像台九线呢159.4，这个是大清水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明天开始到6月底呢，它是早上7点到傍晚6点会有进行这个明隧道的复建工程，所以会采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哦。好，不过施工单位也有说哈，另外在不影响施工安全跟作业进行之下，施工期间也会视状况。

会开放双向通行。好，所以往来那个南澳到花莲之间的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啊。那还有一个是在台九线的苏花改124.5到145，这应该算是南澳观音路段啊。要进行那个，我看一下是进行什么工程呢、啊？标线施工的工程哦，就明天跟后天6号跟7号两天。那明天的话，6号呢是进行的是北上线，后天的话进行的是南下线哈、哦。然后在做这个标线施工的时候呢，请用路人要配合改道行驶台九丁线哦。那原本台九丁线在那个观音路段有办理边坡施工，有实施交管。那因为台苏花改在进行施工，大家都要改走台九丁线的关系，所以呢，原本的那个观音路段的边坡施工就会暂时不施工管制。好，这个部分如果要走一样也是从看也是往来南澳到和平之间的朋友们。好，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爱守岁金哦。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段到东湖，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系统到后里，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二，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